0: 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2: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3: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1: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5: 恭喜恭喜，
6: 好漂亮，
5: 还有位置吗？
7: 走，往里面走。
8: 恭喜，
5: 谢谢大家，
9: 新娘子真漂亮。
10: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3: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1: 还是双层的呢。
12: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3: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5: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6: 祝你们幸福，
1: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3: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2: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秘密》。《秘密》是一本为读者带来积极正能量的心灵励志读物，也是一部为人生带来喜悦和转变的能量之书，是吸引力法则三部曲之一。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领悟到如何将吸引力法则这个宇宙中最具有智慧的秘密运用到自己人生的各个层面，包括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幸福以及跟世界的每个互动。你将会了解这个你可以掌控却隐藏受困了很久的力量，从而引领读者去发现生活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启发并告诉每个人不要虚度自己的人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

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

0: 求量产，求量产。
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沙罗奔起躲云逃逸之事前含一集，涉事人员皇上处分甚轻，为躲云以女子耳，为夫万里请扣，即沙罗奔面赴投诚，亦当张起从夫列意。此一圣上金权严清父子体面之至意也。圣上再三主云，告公此意。

亦缓进稳战，勿期离庭扫穴，不疑后患。且今免王被弑，彼我天朝蜀国一隅之地耳，乃敢擅立新主，不请策而自立，回部火急战之纷乱，乃及卡尔喀西蒙之再叛，皆待我公奏凯而后治之，且望慎行而勿怠。令告阿贵前有密函言及和亲王爷闯园移宫一事，谨勿外传，并连前函登焚之。纪云顿首密物。傅恒把信纸抚了抚，仰着脸略一沉思，在已看过的信件中又抽出一封，眼看了两封信一并在竹上燃着，看着那纸在手中轰然一亮，渐渐蜷缩，焦黑熄灭，才从深幽的思索中回过神来，又抽出阿贵的信，展开看时，里边还夹着阿贵给乾隆的请安折子，上边赫然写着乾隆的朱批。傅恒先不看信，立起身来看乾隆的谕旨：朕安，而前所奏户部银两亏空一折已览，朕于乾隆元年至十年屡降明诏，断不容藩库银两挪借外官，以致再度亏空。乃今清查，又复有700万两有账无银之亏空。圣祖眷勤纪年科不通之败，库中无银之饷再战，朕今思及，犹觉心悸。皇考称毕生之力完自颓风，乃今又复故态，不知户部忠君爱国之心何在，复不知而军机大臣日是何事。似此请安亦似虚应故事，朕虽欲安而不得安也。户部留书指道之日即行撤差，听旨处分，以着范时节代笔矣。此件着转傅恒，引记善看，钦此。他呆呆地放下那份请安折子，出了半天的神儿，苦笑了一下，才又展信，这才知道信是寄给纪云的，上面也有乾隆的批语。可将此件一转傅恒，处分之事免疫，你主子心绪不佳，不发作你们向谁说去？言无亏空一案，银两尚无着落，又见藩库亏空，此非细物，要当令尔等心旅奴才切切留意耳。而傅恒尹继善皆满洲旧人，反差宿主勤劳谨重，朕不疑你们，你等亦不必自疑。唯现今事多任据，且则你等慎勿疏漏而已。此件并原件一并缴还。下边盖的却是长春居士小喜。傅恒这才放心坐下看信，但阿贵的信写的却十分空泛，除了仰谢皇恩、沉醉当珠的话头，再就是说平安、请保重、期捷报，只有一句话：嫂夫人着人告诉赖主子，一旦遇阿哥子母康泰，着致义兄接老人事。写的头脑不甚清晰，他用指甲画下一道印子，垂垂有点发烫的额头，简看赵慧和海兰茶的军书拢在一堆儿。因见火漆印封都用的绿印压章，没有朱砂印，直到一切顺利，没有急事，便抽出信笺来，提笔如墨，正要写，小妻子腾腾的脚步由远及近跑着进来。爷，您竟是神仙。傅恒一愣，一滴墨落到了纸上，赶忙放下笔。你这狗才，唬我一跳，半天云里掉下这么句话来。
他忽然

醒悟了，一下子站起身来。是张成友还是咸鱼公？他们真的敢荼毒金家？是啊，金忠诚拿到了张成友，姓仙的要逃也拿到了，已经押到辕门外了。这可真比戏里说书的古仙们哼的还出彩呢。傅恒一拳向案台上砰的一砸，砚台笔架刷的跳起老高来，连几碟子文书纸张都簌簌发抖。他铁青着一张脸，咬着牙冷笑，大胆妄为至极。那鲜鱼公和张成友奉命捉拿嫖娼宿妓、悠游管亭的文武官员，自己也被拿了。差事本来极容易办的，奉了傅恒的命，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匆匆商议，以十字街为界，鲜鱼公城西，张成友城东，四门奇观下手。无论文武官员，只要没有勘合刑凭，全是内城衙门的，一律捕拿。两下人马在教场合齐，甄别有忘了带手本凭证的本衙门官员，然后一齐押送巡抚衙门，听傅恒金辉发落完事儿。没有一刻功夫，知府衙门、镇守衙门倾巢而出，连守监换班的狱卒都使上了。这些衙役官兵听说是见官就拿，又新奇又兴奋，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摩拳擦掌。当时啊，是绳索浪荡，一窝蜂的就涌出来了，直扑各处的书棚、戏院、饭馆、青楼。街上走的，饭桌旁唱酒的、看戏的，女人被窝里拖出来的，不由分说架起来就走。衙役们个个得意洋洋，一肚皮鸟气发作，推推搡搡，吆吆喝喝，龟儿子、仙人板板是连骂带哄笑。满城睡梦里的人都惊醒了，隔着门缝往外看，被押的犯人有的伶仃辉煌，有的衣衫不整，有的抱着官袍，浑身赤条条，只穿了一条裤衩子，又是好笑又是惊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咸鱼公压着这群吊儿郎当、神色沮丧的官员到了教场，城东的张成友早已经了事了，两下里一合，清点人数，既是文官48名，武官60名，大到观察游击，小到典史巡检，绳勒的、锁锁的，匆忙挣扎里摔得鼻青眼肿的，碰破了胳膊腿的，披散了辫子的，还有裤带被抽了，双手拽着。这群人有的沉默不语，满脸温怒，有的破口叫骂，有的平素认识鲜鱼公和张成友，提着自己名字套交情，活好像被孙行者从火云洞里赶出来的一群魑魅魍魉，什么败兴模样是一应俱全。鲜鱼公一眼瞧见聂司衙门里巡捕厅堂官也在里头，却是只戴了一顶青金石红缨顶子，高个子，光脊梁，大喉结，是他一张桌上常吃酒的好朋友，提着裤子眼巴巴看着自己不言语。他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场上人见他要说话，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各位老兄，兄弟是奉了钦差大人傅大帅的县命行事，军令如山，身不由己。老兄们有的犯了军令，有的犯了作令，都是有辱官贞，但兄弟并没有处置权，要请诸位谅解。现在文官站东边，武官站西边，稍安勿躁，甄别之后再做处置。
一片嘤嘤嗡嗡之声当。

0: 中啊，人们开始懒懒散散的分群儿。鲜鱼公见张成友使眼色，知道里头也有他的相遇朋友，不言声过来，俩人凑到一处商量。张成友说了：“老仙，他娘的，聂斯、胡茂雷也在里头，还有我底下两个把总，都是从妓院被窝里拖出来的，怎么处置啊？”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app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7: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8: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19: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8: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7: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20: 慢慢来，爸爸教你。
17: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2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寒天封地里，鲜鱼公似乎是有点冷，他活动了一下身子，对张成友说：“老胡，我早看见了，这会儿不好放人，先叫他们分堆儿，穿上衣服甄别，就好说一点。”说着话，他一眼瞧见金家小吃店亮着灯呢，他是恶念陡生，屈着胳膊指了指东边，小声说了：“ 不趁这时候教训教训那个老乞婆更待何时啊？我回衙门一说，我的几个师爷都气得白瞪眼儿，带几个贴己的亲兵砸了他以后拿起来再说，死罪没有，活罪难饶。张成友今儿晚上抓人抓红眼了，方才那金氏连说带比划作践了鲜鱼宫，又连带着鄙夷自己，那种泼妇模样还在眼前晃的呢，几乎是想都没想，招呼几个亲兵嘀咕了几句，几个亲兵答应一声，撸胳膊挽袖子骂骂咧咧的就扑向了金家小吃店，脚踢手砸，咣咣咣一阵门响，连声叫着开门开门。张成友和鲜鱼公俩人都是一笑，悠着步连袂过来看着，盘算着拿金饰怎么取乐出气。门没有开，里头门面屋里站着金辉老板，里间屋里坐着金忠诚，还有巡抚衙门里领班护卫邱运生带四个哥斯哈紧紧护着金辉巡抚。金老板似乎有些惶恐，几次想开门，金辉都摇手制止了。那金氏却很泼辣，手里抄一根擀面杖，耐了一会儿高声叫着，半夜三更敲门打户，你们这么咋咋呼呼，吃了疯狗药了吗？开门开门，我们是知府衙门巡夜拿贼的，我们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这儿没有贼。仙人版本的，你个鬼婆娘，骂我们太尊爷，糟蹋我们张振台，就是犯法。哎，跟这贼婆娘啰嗦什么，闪开些，一脚踹不开这门，我张字倒着写。就听外头姓张的几步跨上前来，金氏哗的一声打开门，那姓张的兵一脚踹了个空，进门就是一个马趴，没来得及起身呢，后背上已经狠狠地招了金氏一擀面杖。这一下打得使出了全力了，姓张的疼的是五脏错位，一时间竟挣扎不起来，嘴里边还叫呢，这贼婆娘好大的劲儿，兄弟们上。金氏提着擀面杖，胖墩墩的身子两腿叉着，立着眉毛骂道，这是金辉老爷子的铺子，在这儿开十几年了，不是没名没姓的外来野路子，老娘逼急了也不是好惹的。金老板却想息事宁人，对金氏说，那当家的你就少说几句吧，兄弟们，你们一定踏错了门，我金辉是老实本分人，左邻右舍都能给我作证的。他话还没说完呢，脸上就噼啪挨了两记清脆的耳光。就听鲜鱼公的声音在外头喊着，拿的就是金辉，你是金川的坐探，沙罗奔的卧底，臭揍着老杂种，把那婆娘给我狠狠收拾。张成友挤进店来狞笑了一声，刚要说话，里屋金辉巡抚戴着没有顶子的红缨帽，穿着孔雀补服闪身出来，接着邱运生四个千总服色的哥斯哈配着刀不言声地站出来，站在了通向厨房的门口。金忠诚，张成友像一下子被人抽干了血似的，脸色惨白的像刮过的骨头，冷汗淋漓而下，张着嘴瞪着眼，梦游似的原地转了一圈，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语不成声的说了，被这喝了马尿了，可撞了地里鬼，糊里糊涂的，糊涂。哼哼，金辉是冷冷的一笑，一眼闪见外头鲜鱼公转身要往将台那边去，手指定了大喝一声，邱云生给我拿下，两个都给我绑结实些。话音还没落呢， 四个哥什哈从一群呆若木鸡的兵丁间插身而出，顷刻之间就把鲜鱼公捆了个寒牙浮水。那鲜鱼公却很强悍，一头捆着，嘴里边还在狡辩呢：“金忠诚，不干我的事儿，我是来叫老张不要胡闹的。”“放屁！带回衙门再和你算账。”“邱运生，那批龌龊官儿归你料理。”傅恒半躺在安乐椅上，听完金辉的汇报，嘴角微微一撇，皱着眉头，像是笑又像是哭，悠悠地说道：“好嘛，文四十八，武六十，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俱全，连拿人的人也拿了，说不是戏，真比戏还热闹，说是戏，又真的不是戏。”还要往下说呢，贺老六咧着嘴笑着进来：“那一群王八蛋都押到仪门外了，有几个品级高的嚷嚷着要见你，请示大帅，见是不见？”“哼，一概不见，先找个地方把他们圈起来，待慢慢料理他们。石瑶、小鹿，还有这位，你们也来了。”金辉面对傅恒，听这话赶紧回头，见云南同政司使李世尧笑吟吟进来，后头跟着湖广专门押运军粮军饷的道台萧路，却是一脸庄重。一个师爷打扮的在萧路侧畔，大约五十多岁，方白脸上两绺小胡子神奇的翘着，想来就是银济善的募兵庞凤鸣了。李世尧笑着向傅恒行礼：“哈，外边闹嚷嚷的，死了老子娘似的乱嚎，你这边隔着房子多听不见就是了。我迎出去看了看，哪儿捉出这么一群牛鬼蛇神来，乍一看活似十王殿失火，掏出一群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金辉就把今晚上的事儿一长一短说了，听得三个人又是兴奋又是好笑。金辉说：“一百一十个人，就算三个人一间，也要三十五六间房子，又没有床，怎么安置这些阿杂杀财，倒是颇费踌躇啊。”傅恒把牙一咬，眼中抖得一闪光，显得特别凶狠：“你以为还要把他们当客人，视诸驿站？十个人一间，先塞一晚上，五官不问高低，每人八十军棍，文官全都摘了顶子，素常嫖妓的，武官要正法，文官要在成都十字正街加号三天，革职罢官。”金辉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看了看傅恒的脸色：“啊，处分似乎重了些，还有鲜鱼公和张成友呢。”傅恒是恶狠狠地蹦出了一个字儿：“杀！”所有的人都被这话震得身上一颤，面面相觑间惊栗无语，只听窗纸被风鼓得呼哒呼哒作响。过了良久，傅恒又说：“就这样，你去办吧。这个怎么还请大帅详虑？里边还有兵部武库司两个堂官，押送新造的弓箭来的，还有一个礼部主事来查看成都贡院的，都在秋香楼吃花酒，一并被拿了的。”“哼，送弓箭看贡院，跑到秋香楼干什么？前方将士知道了，谁还肯卖命？一力处置。”李世尧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眨巴眼想，见金辉听命转身要走，赶忙说了：“慢，金忠诚，听我说几句再去不迟。” 说着又转脸对傅恒陪着笑说：

0: 恩帅且息息怒，世尧有几句话。恩帅此举既整顿川军绿营军纪，又震慑文臣吏治推风，大令一出，几十颗人头落地，几十个官员代家示众，必定在几个月之内震撼朝野。万岁爷也在急于力挽官场推风，必定有恩旨褒扬，使天下以雷霆风范。但请大帅再深思。银叶仓促之间突然言而直之，有杀有打，有家有处，而其中犯过者有刁官汉令一贯为非的，有偶一为之触犯官贞者，说透了都是风流罪过。方今四川正战情紧急，军书旁武之时，若能一股斩尽倒也省事，偏偏又不能，您得分出时辰精力一一清理处置。把您一个统军大帅泡在四川吏治政务上，值不值啊？这是其一。其二，但我看见里边就有两个四品官员，而且试设兵部、礼部两个主事，一齐加号或者问斩。北京部里和您别扭，搜体挑眼寻毛病，造流言，不时跟您找点小麻烦。您这会儿在四川，就是有再大的权，就是急坏气坏了，能不能一一料理北京那头的事儿？既有北京的，想必湖广的、陕西的来办差，闲着没事逛戏院，就是睡婊子在别处，也都稀松平常的事儿。你当众辱了，又加又打，这都是您的军需后队，传出去得罪多少？尹元长、乐敏的脸面怎么顾全？恒相公，哎，还有南京那头，瓜千藤、藤连根是何种情景？您是专捆大将，不是本省的巡抚，您的差事是打仗，是杀罗奔的人头。四川政务这么一弄，都搅到一处了，不请旨一下子严厉处分这么多人，主子怎么想？别的军机大臣怎么想？这里的轻重要好生掂量啊。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山一程，水一程，一骑红尘妃子笑，扬起了古贡道上的历史尘土。在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了解了荔枝贡地的演化，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秘岭南，去了解古代荔枝不平凡的进贡之路。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叔。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秘岭南系列旅程。
3: 大家好。
2: 对呀，又见面了，好亲切，好亲切。你看啊，咱们之前的旅程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荔枝的贡区哈，还知道了怎么样能够保鲜荔枝。那今天的开场，先让大家猜一猜下一步该干嘛了。
3: 吃，我们这一期是不是要开吃啊？
2: 有忍不住的，
4: 感觉头脑风暴了两期，这次能痛快吃了吧？
5: 我觉得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拿着皇帝的御笔朱批送荔枝了？
2: 你看这个张璐还是挺有城府的哈，能沉得住气。大家现在手边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有准备荔枝啊？有吗？
3: 有。
6: 哦，正吃着呢，
2: 正吃着呢，边吃边聊。对，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行进路线，我们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去了解荔枝运送时发生的故事，好不好？来，先让我们呼叫一下外景领队刘平。刘平你在吗？
7: 好，我可以听到领队，我是刘平。
8: 今天呢，我和郭老师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旅行，一起了解荔枝速递的那些事儿。
1: 荔枝号称岭南果王，一直作为贡品被送往京城，从汉朝延续到清代，千百年来，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交通物流的变化让梦想成为可能。但即使在航空物流和果蔬冷链发达的今天，荔枝的保鲜依然是一个难题。今天刘平和郭老师又会给我们介绍古人的哪些荔枝保鲜技术呢？
9: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对呀。
9: 那我们
7: 有冰吗？
9: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两千多年前
7: ，
9: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7: 应该有冰，
9: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那小摊儿，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9: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
7: 有用吗？
9: 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

0: 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2: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引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1: 哎呀，看了小片儿，我们才知道，原来古人那么早就已经掌握了制冰和储冰的技术。我是第一次知道。王老师，您之前知道这一点吗？
3: 是的，看来呢，保鲜技术啊，从古到今都是高端的技术。
1: 没错。
4: 是的，我也是刚刚知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5: 感觉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我们现代的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步骤很多，很有智慧。
6: 空调冰镇果瓜，葛优同款沙发，哎呀，就是感觉生活特别舒服。
1: 我刚才看到，哎，曾璐一直在举手，你有什么问题吗？
5: 是这样的，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有讲过把整棵荔枝树移栽到桶里的这种方式，其实乾隆爷也干过。
1: 嗯，其实张璐的问题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他曾经用木桶运送荔枝的那一段，是吧？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呢？郭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0: 运输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4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7: 荔枝树吗？
0: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
1: 嗯，
0: 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
1: 嗯，
0: 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
1: 嗯，
0: 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
1: 嗯，
0: 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
1: 嗯，
0: 啊，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7: 哦，要写进历史。
0: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2: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0: 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看那个《延禧攻略》里面那个乾隆为什么大发雷霆？因为那个荔枝树给人毁坏了，那个荔枝没了，就几颗荔枝他就大发雷霆。不是他，因为他小气，实在是荔枝太难得了。对对，
1: 嗯。
2: 这份神奇的清宫档案，除了记录乾隆收到了多少荔枝，还详细记载了宫中水果指标的分配。这份奇特的分配清单，足见荔枝的珍贵。那刘平与郭老师在荔枝环绕的古贡园中，又会给我们分享怎样的关于荔枝分配的历史趣事呢？
0: 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他就决定这个树上的荔枝有多少颗，分给哪个人。
1: 嗯，
0: 这个全部都是要审计要看
8: 的，而且是每棵树前都站着一个这个
0: 站着一个官儿啊。
8: 对，然后来读是吧，来
0: 宣读、啊、某某某刘平得1颗。有一位是蔡京的儿子叫蔡涛，
1: 嗯，
0: 他就让他爸爸的官，
1: 嗯，
0: 就分得了1颗2颗，非常高兴，回家赶快写了首诗，就广告天下。
1: 看起来就是从古至今，所有人表达快乐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郭老师啊，你看这个皇帝啊、大臣们，他们对荔枝表白的时候是毫不掩饰，那我想知道文人雅士们呢？他们的表白会不会更直白一点呢？
0: 其实我们说皇帝那么喜欢，文人墨客更加喜欢。
8: 对，这里边有以这个齐白石是吧，
0: 嗯，对对对对，齐白石他是怎么形容荔枝的呢？
1: 嗯，
0: 他说荔枝呢，果之美者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美的形状荔枝是第一的，然后画画呢，画荔枝也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知道齐白石最有名。

虾，对对对，他就是这一辈子画虾是画的最多的，但是第二的，他不是什么花鸟鱼兽，也不是人物，就是荔枝。那你知道他画荔枝他是怎么样画，就是是什么方式呢？他有三种，一种呢就是这个荔枝的就长在这个果树上面，就是这个夹果的。

0: 平安安的意思。
1: 哦，
0: 荔枝，荔枝呢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所以荔枝鹌鹑苹果就是平安多利一个吉祥话。
1: 哦，明白了，这个大家说的感觉都有道理，究竟谁说的对呢？还是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2: 平安多利
3: 啊，平安多利。
2: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荔枝呢，它这个荔枝呢，它有很多的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所以齐白石非常喜欢用荔入画，而且到后期他用夕阳红那个画法来入画的时候呢，让他的荔枝图更加漂亮。
3: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传播这个荔枝文化哈，
2: 他
3: 也是
2: 一个使者啊，文化使者。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2: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4: 好啊，真好啊。
1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4: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7: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8: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9: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7: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 对不起，我就过去。
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3: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 哎呀，我的！
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4: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7: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
8: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未下。
7: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6: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9: 说起古代进贡荔枝的运输，我们四川要雄起，我们四川荔枝古代就有荔枝栈道。
7: 哎呀，其实刚才这个荆州说到这个荔枝道，荔枝道大家应该都早有耳闻哈，它专门是唐玄宗给杨贵妃建的一条荔枝的高速公路。咱们通过一段小片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很多人都是通过杜牧的这首诗了解杨玉环的受宠，进而了解果中珍品荔枝的。唐玄宗为了满足宠妃杨玉环喜食荔枝的需要，下令从荔枝产区设置专驿直通长安，此道称为荔枝道，劳民伤财可想而知。那么古代除了舟车劳顿、人困马乏的长途运输之外，还有什么更便捷的方法吃到荔枝吗？
10: 我们曾经说过，说汉武帝他种荔枝老是不能成熟，是吧？但是有一个皇帝他种熟了，就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
11: 宋徽宗，
10: 哎，他呢在宣和殿前种荔枝，种活了80棵还结籽了。所以呢，这个有个文人就说了啊，宣和殿前植荔枝啊，喜动天颜。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宋徽宗得知他的荔枝结果了，高兴的真是一晚上没睡着，就连夜写了这个赞美诗。就是说对唐玄宗和杨贵妃还进行一个嘲笑，你看看，你看你们要费那么多劲儿，我都种活了。
11: 运来运去啊！
12: 假如皇帝都在一个群，他们都会聊什么呢？朕种出荔枝了，
13: 不可能。
12: 有图有真相，干得漂亮。儿子，爸爸以你为荣。恭喜恭喜，呵呵，干啥啥不行，种树第一名。你有啥脸说我？哎，唐玄宗不愧是最不务正业的皇帝。恭喜恭喜，被帝王事业耽误了的农业达人。
10: 玉叶乍凝先长露，酱包初结水晶丸。它里面就是说呢，先长露呢，就是以前汉武帝的时候，就是铸造了一个那个铜的一个仙人，这手托着接天上的露水。它意思。

0: 就是呢，哎呀，我这个看到这个荔枝啊，就像那个仙露一般甜美啊，啊，那个漂亮，
1: 炫耀之心，
0: 对，炫耀之
1: 可
0: 心，
1: 见一斑哈。
0: 对，它已经摆上脸上去了啊。
1: 对对对。
2: 说到荔枝的移植，古代先有汉武帝移植失败的记录，而后有宋徽宗移植成功的案例。这一成功移植的案例，放在今时今日也是颇有意趣。有人因为荔枝的到来莞尔一笑，有人因为移植成功骄傲不已。古往今来，荔枝总能牵动人们的心，不论是荔枝产地的酣畅淋漓，还是运输到达地的倍感珍惜，荔枝的速递之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跟着书本去看这条荔枝路古往今来的变化，也让荔枝的滋味愈发香甜。
3: 最后，我还是想问一问我们云州旅行团的团友们，今天一天云游的感受如何？
4: 真心觉得现在能够肆意的吃到荔枝，真的太幸福了。我们生在了一个好的年代。
5: 是啊，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科技进步，让我们免去了劳民伤财的沉重代价，这也是我这次旅行的意义吧。
6: 我的感慨啊，稍微有点长，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小感悟。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允许放肆的吃荔枝，所以等我长大了挣钱了以后，我会给我妈妈买荔枝。我还永远记得我妈第一次吃荔枝那个甜的汁水，然后让她笑出来的那种自然的表露。我觉得都可以跟家人分享分享，感受一下这个荔枝的魅力。
3: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经过了一整天的云游，了解了古人运送荔枝之辛苦，才能够感受到现在随手可得荔枝之幸福啊。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它更是我们千百年来老百姓的这种勤劳和智慧的象征。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
1: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在茂名连片荔枝园领略到了荔枝的古贡之路，今天我们将跟随苏轼的诗文继续探秘岭南，体会诗中所描绘的海山仙人降罗儒，红纱中丹白玉肤。
9: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试问岭南音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今天我们将进入探秘岭南系列旅程的第四站，首先欢迎我团友们登场。大家好，又见面啦。
10: 哎呀，
9: 叔叔，一天不见甚是想念啊。可以说之前咱们3期啊是重走了一下这个荔枝的进贡之路，那么今天咱们该干嘛啦？
10: 荔枝吧，还吃呢。
9: 看来这个吃荔枝的诉求不满足不行了，大家都迫切的要吃到荔枝。不仅是咱们，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和郭老师应该已经迫不及待了。走，咱们看看去。
11: 看我手里拿着的这筐荔枝啊，这是我刚刚从荔枝园里采摘的进奉荔枝，这可是古时候进奉给皇室的荔枝啊，我觉得应该是最好吃的荔枝了。我这期节目呢要跟我们的郭老师一起分享一下。哎，郭老师，你看我拿，
12: 哎呀
11: 你也准备了这么
12: 多荔枝了吧。
11: 我先给你推荐我的这个荔枝哈、
12: 我瞧瞧
11: 看什么品种。
12: 你说，
11: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进奉荔枝啊。哎呀
12: 没错没错，
11: 其实我在那边偷偷尝了
12: 啊，
11: 特别甜的那种，
12: 是吧？
11: 但是您这桌子上摆了这么多品种的荔枝，这是准备跟我这个 PK 一下吗？
12: 这个叫做红云燕，简版的红云燕啊。在古代呢，荔枝有个别称叫红云嘛，我这里摆一个荔枝燕给你看看。
8: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荔枝作为岭南佳果，每当成熟季，远远望去如同一片红云在枝头。正如宋代顾文健《赋轩杂录》荔枝中所写，窗外四壁兮皆荔枝，望之如红云然。因此荔枝又得名红云或红雪。然而更有名的是南汉王刘昶每年所设红云宴，大宴四方，成为奇谈。那么刘平和郭老师所说的红云宴又是怎样的盛宴呢？
12: 刘昶最喜欢在荔枝季就摆这种荔枝宴。那么因为荔枝有一个别称叫红云，所以呢他摆的荔枝宴叫红云宴。现在改良的荔枝宴呢，其实呢有11道菜，它是有鸡啊、鸭啊、鱼啊、入菜啊，清甜而不腻。
11: 那我今天有口福了是吧？
12: 哎，你看这个呢就叫黑叶。这个黑叶呢特别薄，而且呢它这个比较容易储存，
11: 看起来外观就是比其他的要更深红。
12: 我觉得你掰的这个动作呀，
11: 你的意思就是我包的这个动作有问题。
12: 哎，这个动作没问题，反正吃进嘴里就行。但是我想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你看我们掰的时候啊，如果是硬扯的话呢是有点难扯，是吧？那如果是我们这样轻轻的这个左右一扭，就是90度这样一扭，

0: 刚才说我拉扯这个动作都都不
1: 可以
0: 不合规矩是吧？
1: 然后呢，我们这儿它这个可以从上面、
0: 哦、对
1: 直接一掰它就行了。然后这个其实它有个中缝线，
0: 就从
1: 不用
0: 这
1: 么不用
0: 立的这个位置，
1: 不用这样一个一个掰、
0: 啊，从中缝的这条线，
1: 对，我们直接的就打开就可以了。
2: 糯米糍应该看这个就比较青绿，应该是比较酸一点的吧？
1: 它也不是，它有那个有绿色，也有全红的。这个糯米糍呢，其实它是一个晚熟的品种。
2: 听说就是这个糯米糍的品种，应该是在所有荔枝里应该是最甜的，甜度最高的。
1: 它的含糖量是最高的。
2: 其实我刚才的顺序应该是吃错了，应该是从就是稍微酸一点的你开始给我介绍，然后我慢慢吃到最甜的。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甜度相对高的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吃其他的特别酸？尤其像这个
1: 这
2: 个对妃子笑是吧？
1: 我们广东人啊有一句话啊叫吃荔枝始于桂味终于糯米糍。那当然，这句话可能有一些偏颇，就是有些偏好。
2: 嗯。
1: 但是呢，桂味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它的那个成果率啊，它也其实也不高，
2: 嗯、
1: 也是很珍贵的品种。那我在这儿呢，我隆重的给你推荐啊，推出这个桂味好不好？
2: 啊，你把桂味藏起来了吧？
1: 这个才是好东西。来来来来，这个桂味啊。
2: 你看，拿到桂味的时候，你手里就拿了一只。
1: 哎，我舍不得放下。
2: 这其他的品种的时候没见你吃。
1: 我问你啊，荔枝哪个地方最好吃？
2: 哪个地方最好吃啊？
1: 啊，哪个地方？
2: 我吃哪个地方都好吃啊。
1: 哎呀，你这个感觉比较麻木啊。嗯。你吃的太多了。
2: 我觉得这个很甜。很
1: 对对，真的是很甜。
2: 很甜。
1: 你看这个顶端呢是有一点点涩，就相对于它自己来说、
2: 嗯、
1: 啊，它有点涩。中间这部分是最甜的。
2: 那我试一下，郭老师，您看咱这一桌子荔枝有没有这个白居易的荔枝图序的真实？写照啊，您感觉？
1: 我感觉是有。他说朵如葡萄，那我们这比葡萄大一点哈。
2: 对、嗯。
1: 核如枇杷，那个核、
2: 嗯、
1: 啊、
2: 嗯。
1: 然肉银白如冰雪。
2: 嗯。
1: 啊，
2: 还有说姜叶。
1: 对，姜叶甘酸如李酪。哎，这句话就不对了。
2: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白居易他写《荔枝图序》的时候，他就说那个荔枝是甘酸，就是又甜又酸，像酸奶呢，如李酪嘛，是吧？
2: 他吃的是三月红那个品种。
1: 不，他吃的那个品种，我觉得就是没有咱们岭南荔枝那么好。
2: 对。
1: 没吃到最好
2: 的, 最好
1: 的，所以他就是甘酸如李酪。
2: 嗯。
1: 但是他写的非常非常的美。
3: 自唐宋以来，文化名人留下的关于荔枝的诗词作品数不胜数，在水果中是独树一帜的。然而，我们不难看出，众多关于荔枝的作品，凡单纯赞美荔枝美味、美景和记载源流品种的，不太为人所知。凡传世名篇，必是借荔枝永志或针砭时弊之作。
1: 这古人呢，对荔枝的赞美是溢于言表。
2: 嗯，
1: 就像我们开始所说的那首诗啊，苏轼的，他说：“海山仙人降罗如，红纱中担白玉肤。
2: 嗯”
1: 啊，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它里面所说的这个海山仙人，你看他把荔枝描绘成一个仙女，
2: 仙女哈，
1: 哎，然后呢穿着红色的短袄，她红纱中单的中单就是内衣，就是里头的衣服也是红色，然后她的衣那个肌肤是白玉肌肤，描绘得特别漂亮。
2: 你看这个苏轼哈，果然是一个超级美食家了。
1: 对对对对，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嗯、他能找到好吃的东西，那
2: 影响不了吃货的心是吧？
1: 你看荔枝，他也很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他见到荔枝之后，别人问他，你觉得这个荔枝的滋味怎么样啊？
4: 哎，我想考考大家，他说了什么？
5: 我刚才看到，哎，曾璐一直在举手，你知道吗？
6: 我想说，我知道这个答案。东坡先生说过，只有瑶柱的味道是与之相似的。因为东坡先生是这个被贬到惠州的，只有在这个沿海相近的地方才能够吃到海鲜一类的食材。那么东坡先生到惠州以后呢，也是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所以在当地这个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经常就会有百姓呢隔三差五的就邀请他到家里去，所以他也是在到了惠州以后受到邀请才吃到这个荔枝的。
7: 不对不对吧，应该是只有河豚才与之味道相近。刚才露露说苏轼被贬到惠州，我才想起来苏轼有个冒死吃河豚的典故，不然他凭啥叫超级美食家呢？在古代一定是吃得到常人吃不到的，吃得了常人不敢吃的，才能叫超级美食家。
8: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这本书很特别，《蒲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

0: 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他说啊，这个就只有瑶柱和河豚味道相近。
9: 嗯，
8: 什么是味道相近？
9: 很鲜美是吧？
8: 他意思就是河豚的味道这么好，我冒死去吃它。
9: 嗯，
8: 但是还只是和荔枝的味道相近而已。
9: 嗯，
8: 荔枝的味道更胜一筹。
9: 嗯，
8: 你看，就是一般的人他在吃的时候他会考虑一下吃的东西安不安全什么的。
9: 嗯嗯，
8: 但你看吃河豚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对吃的那个决心，
9: 就宁要美食不要命的那种。
8: 而且呢，他对这个荔枝的喜爱程度到什么地步呢？
9: 就连吃带拿是吧？吃了还得打包。
8: 对，吃不了他还兜着走，就属于那种，就是君来坐树下，
9: 嗯
8: 啊，饱食携其余，就是吃饱了我还带些
9: 走。
8: 但是带些走的同时，他还带了儿子呀。
9: 怎么办？
8: 到底是抱儿子呢，还是抱荔枝呢？他又说了一句话啊，归舍宜儿子，怀抱不可虚，是什么？儿子放下，
9: 最后果然丢下了儿子，
8: 抱着一大的荔枝走了。
1: 厉害，
9: 所以说他真是大实话啊！你一般人都肯定是要孩子，不可能是说打包荔枝走的，
8: 这是亲爹
9: 是吧？
8: 亲爹，
9: 所以他这也是一个经典案例了。
8: 哎，
9: 也只有他能日啖荔枝300颗。
8: 对对对对，
10: 这段真的太有意思了，是不是？
11: 是的，
12: 是的，是的。
10: 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么多荔枝摆在面前，这吃多了上火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刚才好像我记得脏物。

0: 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吗？
1: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也很惊讶，就是当时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日啖荔枝300颗，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人能够一天吃300颗荔枝，那东坡先生岂不是要变成苏火娃了？
0: 变成火娃了。
3: 我们这边有一种吃荔枝不上火的诀窍，
0: 嗯，
3: 就是剥开荔枝的壳之后，里面裹一个外面的那一层白色的薄膜，然后直接放到盐水里面浸泡30分钟，再吃的时候就不容易上火啦。
0: 冯仙姐，您说的是这个吗？是这个白色的膜吗？
3: 是的。
0: 哦，哎呦，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听哎。
4: 把那层皮儿剥开过后，我连同薄膜一起吃，那也起到降火的功效吧。
0: 这个薄膜可以吃的呀？这是什么味道？嗯，有点苦哎。大家有吃过这个薄膜吗？
1: 没有，
0: 没
1: 有，
3: 有点
0: 嗯，究竟这个荔枝的果肉生火、薄膜降火，这种说法算不算是食物的一种哲学表达呢？让我们去问一问郭老师。
5: 如果你是的确是上火的体质，你又想多吃，那还是有方法的，你就多喝盐水。
1: 哦，盐水，
5: 多喝盐水，在吃之前喝一杯，然后吃之后喝一杯，或者你再蘸点盐水吃也行。因为这个盐度它是对这个有化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代很多人，那个咸鱼蒸猪肉，也行。那还有呢，我们万物是相生相克的，就比如说，一颗毒药旁边它会有相应的这个解药，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树它自己也能够缓解。以前说那个荔枝树皮熬水，它也能让那个热度下去。还有像这个荔枝，我们看，你看这个啊，这里面，
1: 荔枝皮煮水哈，
5: 荔枝壳儿，这壳煮水。那还有这儿，你看这个
1: 地，
5: 这有个地是不是？这个地，它是有点涩，但是你要说怕上火，你把这个地吃一颗两颗，OK 没问题，它也能
1: 也是有用的，
5: 啊，也能解下火。
1: 嗯，
5: 还有它有一些白馍哈，你把这个白馍吃一下两下也行。
6: 万物相生相克，无下则无上，无低则无高，无苦则无甜。天地的智慧早已在万物运生时刻在其中，而这也正好是烹饪中食材搭配、火候掌控和餐食顺序的最好印证。刘平和郭老师带着大家踏入荔枝王国。如果此时我们行进到海边，再来一场真正的红云宴，那才真可谓探秘岭南应尽兴，不虚此行共举杯。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刘平和郭老师一起到茂名浪漫海岸，等着我们的是期盼已久的荔枝宴。
5: 你看，我们呢，这个以鲜果入菜呢，其实是粤菜的一大特色。用时令的这些水果来加入美味佳肴当中，形成一道非常独具特色的广东菜。
6: 广东素有以水果入肴的做法，荔枝上市的季节，又怎能少了它呢？我们在茂名的粤菜馆中所见红云宴，便是荔枝组合而成的宴席。这不是今人赋予的美名，也非今人想出的新招。南汉王刘昶每年设红云宴的时候不会想到，随着烹饪技艺的日新月异，红云宴也与时俱进，有了更多的赏味法。正在向我们招手的这盘鱼有个通俗的名字。荔枝盘龙鱼，新鲜的石斑鱼与荔枝果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外表已经分不清哪块是果肉，哪块是鱼肉。茂名背山面海，是有名的沿海城市，当地人的口味以清淡鲜活为主，聪明的厨师总是会借味。荔枝熟了的季节，他们当然会物尽其用。这道荔枝盘龙鱼，就是利用鱼的鲜美和荔枝的甜香融合在一起，让这道时令的荔枝菜有了特别的滋味。荔枝上市，就连番茄的味道也变得不寻常。它们有个吉祥的名字，鸿运当头，大吉大利的寓意赋予这道菜更深的意义。在无鸡不成席的广东，鸡有很多种吃法，把普通的食材做成不同寻常的口味，这是荔枝赋予食材的魅力。
7: 这个外边是苦瓜是吧？这是百合是吧？
6: 这道普通的食材苦瓜，由于荔枝果肉的到来而显得与众不同。苦尽甘来这个名字， 让人们对它的

0: 味道一目了然。当地人认为食材中微苦的味道能让荔枝霸道的浓甜变成清甜，还能中和荔枝的燥热。不论是煮一头蛋汤的敢为人先，还是无鸡不成席的物尽其用，在漫长岁月中，岭南风物不断茂密生长，不断融汇吸收，博采外来之众，输送内里之华。他珍惜这片慷慨土地上的馈赠，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犹如荔枝入酒，不见其形，只嗅其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1: 哎呀，就像《论语·乡党》中所言啊，快不厌细，食不厌精。你看这一桌琳琅满目的美食佳肴，正是体现了岭南人的生活智慧啊。
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秘密》。《秘密》是一本为读者带来积极正能量的心灵励志读物，也是一部为人生带来喜悦和转变的能量之书，是吸引力法则三部曲之一。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领悟到如何将吸引力法则这个宇宙中最具有智慧的秘密运用到自己人生的各个层面，包括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幸福以及跟世界的每个互动。你将会了解这个你可以掌控却隐藏受困了很久的力量，从而引领读者去发现生活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启发并告诉每个人不要虚度自己的人生。

0: 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你讲话上课。

0: 错了，就跟你说的好了。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8: 等一下。
4: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扁担块，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13: 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

0: 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5月16号到22号，2026年全民营养周已经是正式开启了。今年传播的主题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也是把家庭啊作为我们营养健康行动的一个核心单元，倡导好营养好家庭，延续了健康中国营养先行的口号，提出了一句更加深入人心的理念，那就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其实呢，我发现啊，身边的各位叔叔阿姨已经是越来越注重自己吃的是否健康，但是同时我发现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啊，到了夏天，有人为了减肥开始盲目节食，觉得减肥和营养是不能兼顾的。有人呢，三餐是随便对付，经常吃外卖零食就凑一顿。还有人夏天呢，会给孩子吃冷饮吃雪糕，饮食作息完全混乱。再有呢，就是眼下临近中高考了，有一些家长呢还会盲目的给孩子大补特补，反而是适得其反。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的营养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来读懂全民营养从三餐。

0: 谈开始的真正含义。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到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兴医院营养科主任孙燕教授。孙主任你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中兴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孙燕。
2: 本期嘉宾孙燕，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兴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营养保健品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营养保健品协会生酮饮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专家库专家，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营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沙市健康知识普及领域专家库专家。
0: 再次欢迎孙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在节目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营养相关的疑问，或者是您觉得到了夏天啊有减重方面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跟我们孙主任进行咨询。我们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那今年呢，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好像也是首次把家庭作为核心的单位了。想问一下孙主任啊，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呢？什么叫做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呢？
1: 因为啊，家庭呢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主要的场所。虽然呢有些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上学，可能不一定三餐都在家里吃，但是一般来说呢晚餐会在家里，而且呢我们餐桌上也是我们家人相聚互相交流沟通最多的也是最方便的一个时间段。其实啊，我们在很多的疾病，你像我们的这个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我们常常会说这个疾病它不是传染病，为什么会有家族聚集性，会有基因倾向呢？其实它就和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家庭用餐，像我们的父母在餐桌上，如果说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不好，那么就会传带给我们的孩子们，那么相对来说他们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呢也会相应的增高。如果说我们把健康的家庭理念带到我们家庭餐桌上，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这种平衡合理的膳食，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健康的保重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推进全民营养健康呢，就是最实在最合理的方式。
0: 所以说啊，负责一家人饮食的这一位家庭大厨其实责任还是相当重的。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家里负责全家人一日三餐的这位大厨其实每天都是挺有压力的。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哎呀，这感觉吃来吃去都是这么几样东西，明天吃点什么好呢？就是每天都是创新式的想给家里的成员带来一些多样的丰富的营养元素。那现在啊，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些饮食短板或者是营养的盲区大概都有哪些呢？孙主任，
1: 一般来说我们家庭用餐里面啊，我们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呢其实还是很普遍存在的，所以呢国家才提出三减。那么这样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就是导致我们一些超重啊肥胖啊等等一些情况的一些出现。那么其实主食上面呢最多的呢是偏爱精白的主食，你像我们常往往会说东北的大米啊，或者说是某某国的这个精米啊，它吃起来啊特别香，它其实就是把它深加工以后啊，我们的口感相对来说会增加。还有你像我们平常吃的蛋糕、饼干、点心、饮料、奶茶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精致的碳水。那么这一类高糖的食物吃多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呢带来一定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热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营养均衡。那么在这一类食物里面的话呢，它主要是一个高营养高能量的一个食物，相对来说呢营养的密度呢会有所欠缺。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个是精白米面吃的比较多，杂粮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能量摄入超标，不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控制。还有像我们的这些红肉啊、腌制品啊，你像湖南人都比较喜欢吃口味重的，你像我们的腌腊制品呢，适当的也会 吃的比较多。那么这一类的食物，一方面呢，高盐会锁水，让我们的这个体重啊变得臃肿，体重不好控制。同时的话呢，这种高盐重口味呢，会让我们的胃口大开，相对来说呢，我们的主食其他食物摄入呢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说，在日常膳食当中，最重要的。

0: 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这个状况，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效的控制，其实要解决这些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适当的把这个烹饪的方式进行一个调整，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减油减糖。那么当然了，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热量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其实现在人群当中，我们的钙、镁、维生素 D、钾缺乏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维生素 D。你看我在门诊，我一些经过营养咨询或者体重管理的人，我常规呢会做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筛查。那么我们发现，我们人群当中80%-90%的人群维生素 D 都是缺乏的，有些人甚至是极度的缺乏。那么这个呢，其实和我们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熬夜，是属于昼伏夜出的这样一个状况，而我们人体的维生素 D 呢，主要是接受阳光照射在皮肤当中合成的。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的这样一个改变，导致我们身体获取，就是说合成维 D 的这个机会减少。那么维生素 D 的缺乏会导致我们免疫力的下降，同时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糖脂代谢，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出现一些健康性的问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在日常膳食当中增加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再就是增加一些健康的肉类，比如说新鲜的这些鱼呀、虾呀、豆制品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可以更好的缓解这样一些慢病的发生。
1: 刚刚孙主任讲到的这些，我们后台有朋友在提问啊。有位叫做婉晴的朋友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35+的女性需要吃营养补剂吗？其实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拎出来呢？因为我自己也会很关注这个问题。我发现身边的这种35+的女生朋友都已经开始吃，比如说每日膳食纤维、每日营养补剂，大概就是一个小包装袋，里面可能有五颜六色的好几种胶囊，这个是补这个元素的。那个是补那个元素的，想问一下孙主任哈，这种营养包有必要开始吃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提得非常好。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从日常的这个天然的食物当中呢，获取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类营养素。但是呢，有一些人由于工作、生活、学习的这个不方便，你像有些人经常出差，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的1斤蔬菜、半斤水果，还有包括我们每天要摄入2到3两的这样一些蛋白质类的这样一些食物。如果说达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这样的一些膳食补充剂，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因为维生素 D 在食物当中的含量是非常低的，主要是靠我们的这个皮肤合成，所以这一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补剂的形式来补充。当然还有一些包括一些钙剂啊、锌啊、镁呀、这些食物啊，尤其是镁剂，在人群当中缺乏也是非常普遍的。它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呢，主要是在深色的这个叶菜，还有一些坚果当中含有，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说实在的，每天能够吃到1斤蔬菜的人真的是非
1: 太
0: 常
1: 少
0: 少的
1: 了，
0: 啊，尤其是深色的叶菜，那么难免就会导致这些营养元素的缺乏。所以说，对于一些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指南啊，我们说6个1和2个250，是我在科普当中说的最多的，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再次科普一下，六个一是指的一杯奶、一个蛋、100克瘦肉。1斤蔬菜、1两豆、1勺果，这个1勺果呢是指的1勺坚果，2个250呢是指的250克的水果和250克的主食。如果大家能够吃到这些呢，基本上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这些补充剂的。但是如果吃不到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相应的补充一些。比如说你的蔬菜水果吃不到，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如果说是肉类吃不到，可能必要的时候呢，需要补充一些蛋白粉之类的一些食物。所以说，需不需要补是根据你的饮食结构还有你的生活习惯来判断的。
1: 如果你已经确定我确实没有办法每天满足每日必须的营养，我们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的。那知道我们维生素 D 啊，它是有促进这个钙吸收的一个功能，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镁，它是有什么用呢？
0: 镁呀，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睡眠不好，脾气不好，那么镁呢，它其实是有安神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对我们 整体的

这个人体的这个调节啊，也是非常有益的。你像我们在当我们的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需要镁的一个干预的。镁的对人体的作用，对我们的新陈代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的话呢，缺镁我们会一个很多人焦虑。

0: 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后台留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咨询到孙主任了。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我们后台有位朋友特别可爱哦，他说孙主任刚刚讲的2个250我没记住，能不能再重复一遍，我要记在我的备忘录里。这个2个250我们刚刚请孙主任再来教大家一下好不好？
8: 250克呢，是指的半斤的主食，250克的主食，
0: 这是一天的量吗？
8: 这是一天的量，而且呢，建议大家呢能够粗细各半。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啊，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还有我们的孩子，相对来说脾胃功能比较弱的，那我的杂粮呢，粗杂粮呢，可以占到1/3到1/4。那么，对于我们年轻人、青壮年的话呢，可以占到1/3到2/2。一般来说呢，我们是精白米面占1/3，这个薯类啊，像这种红薯啊、土豆啊、淮山呐、占到1/3，还有就像我们的杂豆类，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等等这些啊，占到1/3。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主食。
0: 嗯，
8: 还有半斤呢，就是指的水果。我们说水果啊，虽然好，但是呢不能多吃。我刚才前面提到1斤蔬菜。半斤水果，那么这两者呢是不能够互换的，因为我们水果当中除了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比较多的糖分，尤其是果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糖分高就意味着热量相对是偏高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尤其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人群来说，我们的水果一定是要适量摄入的。还有就是对于一些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那么其实我门诊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尿酸一检测高了，他说我又不喝。

0: 啤酒又不吃海鲜，为什么我的尿酸会高呢？那么我通过这个膳食调查发现，他的这个饮料、奶茶还有这种比较甜的水果是吃的比较多的。我们知道饮料、奶茶还有这种高甜度的水果，往往果糖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这个果糖吃了以后呢，它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肝脏代谢分解以后呢，容易产生这个尿酸，容易产生尿酸。同时的话呢，它的排泄的时候呢，它会有减少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所以一方面呢增加了这个尿酸的产生，同时呢又减少，因为它要挤占尿酸排泄的通道，又会让它延缓排出，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尿酸的增高。所以说对于这一类人群呢，这种比较甜的水果呢，大家都要尽量少吃，每天呢控制在半斤以内就挺好。
1: 嗯，而且要特别注意啊，半斤水果一斤蔬菜，这个量是不能弄混的，蔬菜是要吃的更多一些。还有朋友在咨询啊，说刚刚讲到的一些微量元素是要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缺呢？一定要去验血才知道吗？
0: 一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症状判断。
1: 嗯
0: 啊，我们说到有时候呢，可能人莫名的觉得这种比较疲劳，一身酸痛啊，可能我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补充一点维生素 D， 它有可能就是维 D 缺乏所导致的。当然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有一些方法，有些人呢可能通过肌注啊，一次打30万、60万单位、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每日的口服。我个人的建议呢是能够每天口服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更符合身体对于营养元素的这样一个需求，每天的产生，每天消耗。那么吃的剂量多大呢？一般来说我们普通的推荐是建议每天能够吃到1000到2000国际单位。当然如果说你能到医院去做一个维 D 水平的检测，根据它缺乏的程度来决定你补充的大小，就会更精细化一些。
1: 嗯，好，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一些朋友的提问。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啊，孙主任也提到了我们湖南人呢口味是普遍偏重的，爱吃一些重辣的呀腌制的食物。那日常我们可以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能够兼顾到我们湖南菜我们湘菜的口味和它的一个基础营养呢？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指导？
0: 这个啊就涉及到我们烹饪方式了。其实呢我们家先生呢也是湘西的，特别喜欢吃这种
1: 腊肉、
0: 还有辣豆腐啊炖菜这些。那么我呢会采用什么方式呢？首先这些腊制品我会用切好以后啊用水浸泡一下，来去除一部分的这个盐分，然后再焯一道水，把这些在熏制过程当中可能含有的一些有害的苯丙平一类的物质啊通过焯水啊把它又去掉一部分。然后在烹饪的时候呢，因为这些腌腊制品本身就比较咸，那么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尽量就少添加这些含盐的调味品，比如说像我们的生抽啊酱油啊蚝油啊这些基本不放，就放一些新鲜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青椒呀啊或者是芹菜呀，这些纤维含量比较丰富的，纤维多了就可以，一方面呢可以延缓我们对这一些盐呐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吸收，同时的话呢，因为腌腊制品相对来说腊肉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啊？那么油脂高了，那么我适当增加这些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也可以延缓这一些能量的摄入，促进多余脂肪的这样一个排出。所以说我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一个我们在烹饪方式上尽量采用蒸的方式啊，或者是焯水的方式，然后呢再多配一些叶类的蔬菜，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就是说延缓这些食物的一个消化吸收，降低它的这样一个消化升糖的这样一个速度，同时的话呢可以促进多余脂肪的这样一个排出。通过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可以达到我们既能够满足一些口腹之欲，又能够改良我们的这样一些高盐的这样一些食物。
1: 嗯，就腊肉啊熏制品一定要记得先焯几次水，让它的盐分尽量的减少，然后就是调料少放，多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口味，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和健康。其实网上关于营养的说法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听过吃素才比较健康，还有人说老来呢是越瘦越长寿，还有人说喝果汁比吃新鲜水果要更好。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孙主任啊，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其实生活当中啊，吃素的人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主任的爱人就是吃素的。他说：“孙主任，你是搞营养的，那我建议你吃素。吃素的话，对，可以就是说，像我们的高脂血症啊等等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还是尽量的均衡饮食。因为吃素的话，一方面我们素菜里面的这个蛋白。”优质蛋白相对来说是不足的，而且素菜当中的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高纤饮食它会影响我们像钙呀、铁呀这些物质的吸收，所以素食人群缺铁性贫血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出现肌少症的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既然素食动物性食物的吃的。不吃的话，那我们的总热量是不足的，所以素食人群呢，往往它的碳水摄入呢是比较超标的。如果说你的碳水精白米面占的比例比较高的话，那么高碳水同样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发生，尤其是脂肪肝的一个出现。所以说，对于我们素食人群的话呢，还是不太主张。当然，有些人由于信仰啊，或者是习惯，确实不爱吃肉的话，那么你的豆制品这种优质蛋白呢，适当的要增加一些。那么我们的主食类的话呢，尽量也吃得糙一点、粗一点。
1: 这个是关于吃素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并
0: 对，
1: 不是说我完全不吃肉，我就会更健康，这个是不对的。
0: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过去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瘦到底好不好呢？其实啊，瘦往往就意味着肌肉衰减、肌少症，而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关节的稳固是离不开我们肌肉的帮助，对不对？你像我们运动，通过肌肉的收缩，我才能够运动，对不对？如果说你的肌肉少，相对来说我的关节的稳固性就差，人呢就容易跌倒，产生骨折。还有，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指我们的四肢。还包括我们的内脏的肌肉，你像我们的内脏的平滑肌啊、心肌啊等等，那么消瘦就意味着我们这些肌肉同样会出现衰减。那么，所以很多这个消瘦的人，他的胃肠功能会变差，容易出现腹胀、便秘这样一些情况，它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内脏的这个平滑肌衰减啊，导致它的收缩能力变差。所以说呀，太瘦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不光是老年人啊，现在年轻人追求瘦啊，那种希望自己就
1: 纸
0: 是
1: 片人，
0: 对纸片人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太瘦对于我们来健康来说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的体重一定是要合理的，年纪大了适当稍微超重一点，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呢是有益的。当然我们要关注肌肉的含量，重并不是说让你多多长脂肪，而是尽量的把肌肉长上来，这是说。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说不要太瘦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果汁。其实呢，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水果当中的话呢，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我们把它榨成汁，往往会去渣，渣子里面的话呢，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呢，它可以有效的降低升糖指数。如果说我们把水果榨成汁，相对来说，你的糖分明显就会增高，我们的吸收速度加快，升糖指数就会增高，所以会导致我前面有提到，水果吃多了有可能出现脂肪肝。那么我们榨一杯果汁，其实大家有经验啊，你像我们的橙汁，榨一杯橙汁，我们可能要2到3个橙子，但是如果说我们直接吃的话，可能一个橙子吃下去就觉得挺饱了。所以说，能够吃新鲜的水果，尽量吃新鲜的，而不要榨汁。
1: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解答哈。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1:32。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

0: 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孙燕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三餐营养。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雾绕空山的朋友，他说湖南的美食真的很难跟营养来挂钩吧，想问一下孙主任哈，您觉得我们湖南美食有哪一些还是比较营养的吗？有推荐的吗？
7: 湖南的美食呢其实是非常多，湖南也可以称之为鱼米之乡。那么其实呢有很多的鲜美的鱼类，我们知道动物性的食物是我们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我们的鱼类当中呢，它的脂肪，因为我们肉类除了蛋白质它还有脂肪，而像我们的猪牛羊它除了蛋白质还有脂肪，它是饱和脂肪，而我们鱼类呢是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所以我们建议尤其是像一些有血脂问题的，我们建议要多吃鱼。那么湖南作为鱼米之乡，很多的鱼是很鲜美的，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蒸炖煮的方式，还有虾啊，湖南人爱吃小龙虾，那么小龙虾的烹饪方式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尽量少用这种油爆的方式，通过这种卤虾或者清蒸水煮的方式啊，我们可以蘸一些调料，调料呢可以用油醋汁啊，尽量的少加这种高盐高糖，用天然的这个调料，比如说葱姜蒜或者加点柠檬汁，蘸起来呀、一样是非常味美的。还有一些豆腐，水好我们的豆腐就好，其实你像衡阳这个地方的这个出产的豆腐味道是特别棒的。那么这些豆腐呢通过尤其是香干，你看我们浏阳蒸菜，那么香干豆腐蒸出来味道也是同样很美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常说没有不好的食材，只有不好的烹饪方式。湖南的这些美食啊，只要我们把烹饪方式稍微跟进一下，同样是可以做出美食的。
5: 我发现孙主任一说完之后，我就发现啊，这个原来身边又营养又健康的美食这么的多，而且现在小龙虾以前很爱吃口味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蒸虾啊，这个撩水虾越来越美味了，它反而能够吃到这个小龙虾肉质的一个鲜甜。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乐乐鱼的朋友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我早上就爱吃一碗粉，但是感觉好像营养是很不均衡的吧。
7: 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们常说湖南人 尤其是长沙人啊、
5: 嗯、
7: 早上起来不嗦完粉好像这一天都没劲儿，
5: 对，
7: 这是很多人给我的反馈。那么其实呢，粉既然是我们长

0: 山参的最爱，对不对？那我可以把它吃得健康一些。比如说怎么做呢？其实我看到外面吃的这个粉呐，为了让它味道好，其实呢，它的这个汤料，它的码子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呢就会做得非常的油腻。那么我们建议啊，我们在喝汤的时候呢，一个鱼汤粉。其实味道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熬一些鱼汤或者是大骨汤，把上面的油啊要去除，就用它的原汤鲜汤做我们的这个汤料。同时呢，在吃粉的时候呀，适当的烫一些青菜啊，增加一些鲜味的一个摄入。和鸡蛋呢，尽量不要用油煎的，用荷包蛋，然后呢再放一些瘦肉丝啊等等。其实呢，同样可以做的味美。而且呢，因为多放了一些纤维和瘦肉类的，我们说食物的多样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它的升糖指数。如果说升糖指数下降，而且营养也均衡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既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又不至于导致我们的这个热量超标，或者说引起血糖的一个波动。
1: 其实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没有禁忌，不是说哪个一定不能吃，而是我们要把它合理的吃起来。
0: 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也是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之前孙主任讲到精米要少吃一些，我们家现在呢是中午吃白米饭，晚上会吃一些包子、馒头、卷子、面条这些的，想问一下可以吗？在我看来，好像这些包子、卷子也属于这个精
0: 对，
1: 细的粮
0: 对，
1: 食。
0: 我们说白米、白面都是属于精细的粮食，但是这些精白米面呢，并非是不能够吃。我刚才说了，我们食物要多样化。当我们在吃这些白米饭或者是面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像我们的肉类呀、蔬菜类呀，让我们的纤维增加一些，吸收消化的速度慢一点，其实也是 OK 的。其实很多人说呀，北方人比南方人个头大一些啊，是不是面粉的热量比这个米饭的热量高些呢？其实不是的，大米和这个面粉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煮饭的时候，水分是不是比你做馒头的时候水分要多一些？它其实相对来说，它被稀释了。我们的面粉和大米的热量呢，大概每100克都是340大卡左右的样子。也就是说，它的是因为我们的面粉里面水分少，它的密度更高一些，所以它的热量会高一些。那么我们在吃面条或者是包子的时候，我们呢可以把这个里面的馅儿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少放一点，蔬菜多放一点，这样的话呢做出来的包子再，然后面粉里面再掺一些像我们的荞麦呀，或者是玉米面啊什么的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喜欢，尤其是北方人呢。我们呢其实有很多这个东北来的这样一些朋友，他会说：“哎呀，我从小就是吃面食，你让我不吃面啊，我受不了，我一定要吃点面食。”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合理的搭配，让这些不好的这些吃了让身体升糖快的这些食物呢，适当的降低来改良。
1: 其实到了夏天啊，我觉得关注营养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绝大部分人都在关注的，那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身形身材变得更好。所以我相信到了夏天之后，来找孙主任看这个减重门诊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像孙主任能够常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态，我觉得孙主任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妙招哈。那我看到有很多人觉得减肥就一定要饿肚子。比如说不吃主食，戒掉所有的一些营养素啊，所有的甜点、水果，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孙主任，在减肥的同时，我们的营养到底还能不能保持呢？
0: 减肥和营养是不冲突的，是需要并存的，而且是必须要共存的。你看，我们减重无非就是一个负能量平衡，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减少的、要限制的是它的热量，而不是它的营养素。所以说，我们少吃是把热量减少，但是人体必须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必须是要足量供给的。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减重餐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高热量的食物适当的减少，因为我们减重相对来说肯定是要少吃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呢，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比如说我们在减重期间呢，会就是说按惯常会让我们的这个胖友呢每天补充1到2粒的多维片。 其实呢就是补充食物不足的这样一些营养元素。因为这些营养元素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

0: 虽然不大部分它不构成人体，但是它参与人体酶的这样一个代谢。我们知道糖脂蛋白质要消化吸收，它需要酶，像我们的胰淀粉酶呀、脂肪酶呀、等等这些，它要有这些微量元素的参与，它的酶的活性才能被激活，才能更好的对我们进行一个代谢。所以这些营养元素对人体来说是必须的。如果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由于你限制了它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导致这些营养元素不能够足量摄入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补剂的方式来补充。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我们的饮食结构搭配合理，让我们的能量空缺有这么一个缺口出来，而我们的营养元素呢又能够通过膳食足量的供给，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有效的减重方式。
1: 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耐心解答。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讲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有相关疑问呢，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三餐营养，三餐健康。其实呢，马上临近中高考了，很多的家庭呢都是特别的忙碌，家长普遍觉得这段时间要特别注重孩子们的营养是否充足，所以呢基本上每一顿都是有鱼又有肉，还有一些补品啊都已经端上了餐桌。所以特别想请孙主任来跟大家说说看啊，在临近中高考，我们的考生的营养原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啊，临近高考的话呢，我们的基本原则呢是尽量让孩子呢能够吃一些容易消化吸收，不要引入新的一些食材。再就是食品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干净卫生，尽量呢吃孩子平常喜欢的合口味的一些食物。当然，我们对于这一些必要的一些提高孩子免疫力或者是促进孩子休息的睡眠的这样一些食物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深海的鱼类，它含有一些欧米伽三脂肪酸。那么这一类的物质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对于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脑记忆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另外的话呢，像这种深色的叶菜啊，或者是说这种浆果类的、莓果类的这些水果，适当的吃一些啊，包括一些两餐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加餐，比如说像一些坚果类的，可以补充一些。镁呀、锌呐、钙呀这些东西啊，我前面说了，镁有助于安神的作用。孩子的话，晚上休息好，白天的精神呢也会更好。再就是关于这个咖啡饮料，因为有一些孩子啊，经常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可能会喝一些浓茶、咖啡之类的。其实，尤其是临近考试啊。不建议孩子喝这些，或者是说以前有习惯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没有习惯的就更加不要喝了。不能为了就是说为了就是增加我的学习时间，提高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效率，我就吃这样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导致你在喝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也会影响到你的休息。你休息不好的话，你第二天可能精神状态就会变差。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尽量的是以这种蛋白质丰富、消化易吸收，同时呢适当的增加粗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因为这个阶段呢孩子冲刺肯定是天天坐在那功课学习，活动量呢会相应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引起胃肠蠕动的一个减慢，容易出现便秘的这样现象。所以新鲜的蔬菜水果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还有我们的这个学习。和休息啊是要互相搭配的，虽然我们的学习非常紧，但是呢，我们适当的运动也还是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下那个我们叫做慢跑，或者是说在指压板上啊，我们的这种叫做超慢跑。这样的话呢，都可以促进你的循环，减缓你的疲劳，让你的学习效率呢更高。
1: 所以还是要遵循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啊。那现在呢，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关于这个中小学生在早餐的选择上，其实跟我们之前想的有很大的不一样。以前呢，我们会觉得早上一般就是吃一些粥啊、包点啊、面条啊、粉啊之类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我听说早上啊，其实要少吃一些这种精致的碳水，而要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更高的食物，比如说肉类啊，这样对于小朋友上午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
0: 早餐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开启了孩子一天的这样一个学习生活。那么早餐我们的建议啊，是要有四个主要的元素是要包括的。第一个就是主食类，那么主食类的话呢，我们不建议精白米面，因为精白米面的话呢，吃了以后呀，会快速的升糖，让我们的血糖升高。那么我们的孩子的精神状况就会犯困，而且的话呢，能量上来到后面呢，有可能会肚子又饿。我们建议呢是粗杂粮拌起来，让它的速度啊慢慢的升起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呢持续的提供这个蛋白质，持续的提供葡萄糖。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就是精白米面和我们的粗杂粮能够各半掺杂的，比如说一个全麦面包。或者是一块红薯，或者是一块芋头等等，这是主食类的。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蛋白类的食物。你像相对来说，肉呢，比起我们的鱼呢，要难消化一些。我们建议早上可以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者有些人呢，可以用一块这个一小块的这个蒸鱼，也是很好的。这是蛋白类的食物啊。那么第三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维生素矿物质，可以呢烫一点青菜。或者是呢，一节小黄瓜，半个苹果，两个蓝莓，吉利蓝莓都是可以的。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优质脂肪，那么可以给孩子加一点点坚果。那么最好的搭配方式啊，举个例子，就是一块全麦面包，加一杯酸奶，酸奶里面呢可以放一些坚果碎，放一些蓝莓，然后再一个煮鸡蛋，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早餐，既不让孩子吃得太饱。

0: 啊，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样一个运转，又不至于让孩子中途呢会肚子饿。
1: 嗯，所以这样的早餐搭配会更好一些。那现在还有很多的考生啊，可能到了熬夜刷题备考的这样一个阶段，到了晚上难免会肚子有一点点的饿。那在晚上的加餐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一般我们建议加餐的时间呢，最好是在9到10点钟，就是说睡前一两个小时进行加餐。再就是加餐的食物呢，要孩子相对来说容易消化吸收，比如说可以蒸一个蛋羹，或者是说喝一杯牛奶当然有一些孩子呢也可以再加一些这个皮蛋瘦肉粥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一个是时间不要吃得太晚，再就是量不要太多，容易消化吸收就可以。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孙主任的耐心解答。我们刚刚有提到啊，今年的5月16号一直到22号是2026年的全民营养周，目前是已经正式开启了。今年的主题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相信我们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对于自己家庭当中的一日三餐有了更好的规划。也再次感谢孙主任的耐心讲解。想问一下，如果线下大家有营养科相关的疑问，想要去咨询孙主任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呢是每周三和周日，因为为了方便我们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作比较紧张的人呢，我在周天专门设置了全天的门诊。平常的话呢，就是周三的一个全天门诊，大家如果说根据自己的工作学习安排，可以在这两个时间段到我的门诊进行咨询。
1: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秘密》。《秘密》是一本为读者带来积极正能量的心灵励志读物，也是一部为人生带来喜悦和转变的能量之书，是吸引力法则三部曲之一。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领悟到如何将吸引力法则这个宇宙中最具有智慧的秘密运用到自己人生的各个层面，包括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幸福以及跟世界的每个互动。你将会了解这个你可以掌控却隐藏受困了很久的力量，从而引领读者去发现生活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启发并告诉每个人不要虚度自己的人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

0: 业律师，
1: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2: 大家好，我是杨璐，
0: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0: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3: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0: 货车司机，
3: 17年12月份离职，他和我们到18年的10月份买了五月的车吧，但是后面从18年的5月份到22年的10月份。他又给我们还了一家公司。
0: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3: 他的就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有个我们注册的一个运输公司，给我们国人，
0: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3: 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0: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3: 对。
0: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3: 现在他就是18年的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0: 哦，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3: 啊，17年12月份开始到你们工作。
0: 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3: 从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让我们又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公司。
0: 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3: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嘛。
0: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3: 车是他们的，货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0: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3: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0: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3: 以前每个扣了500块钱吧，好像。
0: 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3: 啊，对。
0: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3: 他美国在，但是从2022年的4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0: 社保交了吗？
3: 没有。
0: 也没有。好，18年换了一次，22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2: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3: 对呀、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他这个他是这种假承包？
2: 你们跟后面的两家公司签的都是承包合同，对吧？好，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是跑车的，你们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工资是底薪加每一趟多少钱？
2: 底薪加每趟多少钱？
0: 相当于是底薪加案件计酬，是不是？
3: 对。
2: 你们是跑什么车？
0: 货车是不是？
3: 货车。
0: 大货车
2: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同？

0: 你强制安排。
1: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0: 全年无假。
1: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五六天的。
2: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1: 必须是。
0: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2: 对吧？
1: 对。
0: 是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2: 对。
0: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1: 是他们撤备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0: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1: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啊。
0: 工资流水，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1: 工资流水啊。
0: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1: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2: 2018年以后。
1: 2018年到2022年。
2: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1: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这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公司发的。
2: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0: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1: 然后我们就是他你就跟我们发的简直行业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签合同都是。
2: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1: 啊，对对对。
2: 啊，是一致的。 OK， 来继续。
0: 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2: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2: 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2: 虽然你换了四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0: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1: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是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0: 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2: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利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0: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证据啊。
1: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那么个就那么个嘛。
0: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1: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2: 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1: 对对，车队有 晓得有文凭的较多。

0: 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1: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2: 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1: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2: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停车记录吧。
0: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2: 好的。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色吹声，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杨璐，
0: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岸房举露面。

0: 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到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1: 30公分不小哦。
0: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

0: 您继续。
1: 什么罗明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运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运公司。他负责罗明宝洁吧，罗明局限了30公吨，那是30公吨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当时呢，雨花区交警那边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他举路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0: 找不到源头，
1: 对，他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0: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1: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起。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0: 然后
1: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求求你们电视台。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2: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1: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2: 事故的证明书，他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1: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说是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谁的责任？这是肯定的不？他那个鸿运公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3年，保洁费是5800万，你路面局限10多。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
0: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请教杨律
2: 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1: 保险公司在赔付你
2: 之后再去向第三方去追偿。
0: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1: 我听懂了。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局限的10多，是不是？
0: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那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2: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
1: 走这个投诉。我打12345，打了一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2: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0: 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2: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0: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1: 对，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
0: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哈，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18转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参与节目。

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0: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2: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0: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世界中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7: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我要吃，我饿。
10: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8: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0: 宝贝，加油，慢慢走。
9: 妈妈，我腿疼。
10: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8: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0: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8: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1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8: 收到民事诉状，
11: 3个步骤保全权益。
8: 没证据，
1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8: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12: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13: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它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12: 这是一个大前提。
13: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12: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0号接，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14: 你好。
12: 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
12: 哦，
14: 是。

0: 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一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2处骨折。
1: 哎呦，还挺严重啊！
0: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就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2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然后他也到了浏阳他说就是浏阳比较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1: 总
0: 然
1: 共
0: 后
1: 花了多
0: 消
1: 少
0: 息他就
1: 钱？
0: 了，
1: 总共
0: 总
1: 花了
0: 共
1: 多少
0: 花
1: 钱？
0: 了他说是5000左右，
1: 就是有票据，对吧？
0: 有票据。
1: 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0: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10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10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1: 他说可以达到10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0: 目前还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1: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0: 没有。
1: 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0: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2: 有
0: 这个
2: 保护
0: 他也
2: 垫
0: 承认
2: 是
0: 了。
2: 吧？
0: 对，下面放了垫子。
1: 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0: 对，OK 的。
1: 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0: 对，这个他们认可。
2: 小孩年纪多大了？
0: 9岁。
2: 9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0: 到大概大半年吧，
2: 大
0: 不
2: 半
0: 到一
2: 年
0: 年。
2: 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10？
0: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1: 送医
0: 他
1: 院
0: 妈妈
1: 了
0: 也
1: 吗？
0: 来
1: 还
0: 了。
1: 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0: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这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在的。
2: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0: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万，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0: 不
1: 是吧？
0: 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 是优惠要多少。
1: 好。

0: 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1: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9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8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0: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律您觉得
1: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0: 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1: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由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的更多了，对吧？
1: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0000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10000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它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它有2处骨折，对不对？它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2: 没有手术。
1: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0: 也没有住院，
2: 是石膏。
1: 它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2: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2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1: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2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你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肋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他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他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0: 预估鉴定。
1: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0000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0000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对方找你做调解，80000块钱也差不多。
0: 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

0: 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1: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八万和十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学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万，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万，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0: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2: 可以可以。
0: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开门。
7: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2: 签合同，
0: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0: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0: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

0: 听者有意，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之前不是跟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吗？
1: 为什么要扣你20%？
2: 我们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3: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2: 正式工。
3: 正式工。
1: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2: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1: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2: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1: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3: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1: 我也问一下陈先生，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6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6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就不给了呢？你们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2: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2-3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1: 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6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3: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2: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3: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6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1: 这个很关键，
3: 再去维权。是的，
1: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是吧？
3: 是的。
1: 我一问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3: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1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1: 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3: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2: 没有了，谢谢。
1: 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

0: 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您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1: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0: 这个很关键。
1: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0: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0: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沙罗奔起躲云逃逸之事前含一集，涉事人员皇上处分甚轻，为躲云以女子耳，为夫万里请扣，即沙罗奔面赴投诚，亦当张起从夫列意。此一圣上金权严清父子体面之旨意也。圣上再三嘱云，告公此意缓进稳战，勿期离庭扫学，不宜后患。且今冕王被弑，彼我天朝蜀国一隅之地耳，乃敢擅立新主，不请策而自立，回部霍击战之纷乱，乃及卡尔喀西蒙之再叛，皆待我公奏凯而后治之，且望慎行而勿怠。令告阿贵前有密函言及和亲王爷闯园移宫一事，谨勿外传，并连前函登焚之。纪云顿首密物。傅恒把信纸抚了抚，仰着脸略一沉思，在已看过的信件中又抽出一封，眼看了两封信一并在竹上燃着，看着那纸在手中轰然一亮，渐渐蜷缩，焦黑熄灭，才从深幽的思索中回过神来，又抽出阿贵的信，展开看时，里边还夹着阿贵给乾隆的请安折子，上边赫然写着乾隆的朱批。傅恒先不看信，立起身来看乾隆的谕旨：朕安，而前所奏户部银两亏空一折已览，朕于乾隆元年至十年屡降明诏，断不容藩库银两挪借外官，以致再度亏空，乃今清查，又复有700万两有账无银之亏空，圣祖眷勤纪年科不通之败，库中无银之饷再战，朕今思及，犹觉心悸。皇考称毕生之力完此推封，乃今又复故态，不知户部忠君爱国之心何在，复不知而军机大臣日事何事，自此请安亦似虚应故事，朕虽欲安而不得安也。户部留书指道之日即行撤差，听旨处分，以着范时节代笔矣。此件着转傅恒，

银记善看，钦此。他呆呆地放下那份请安折子，出了半天的神儿，苦笑了一下，才又展信，这才知道信是寄给纪云的，上面也有乾隆的批语。可将此件一转复横，处分之事免役。你主子心绪不佳，不发作，你们向谁说去？盐务亏空一案，银两尚无着落，又见藩库亏空，此非细务，要当令尔等心旅奴才切切留意耳。而傅恒、尹继善皆满洲旧人，反差宿主勤劳谨重，朕不疑你们，你等亦不必自疑。唯现今事多任据，且则你等慎勿疏漏而已。此件并原件一并缴还。下边盖的却是长春居士小喜。傅恒这才放心坐下看信，但阿贵的信写的却十分空泛，除了仰谢皇恩、沉醉当珠的话头，再就是说平安、请保重、期捷报，只有一句话：嫂夫人着人告诉赖主子，一旦遇阿哥子母康泰，着致义兄接老人事。写的头脑不甚清晰，他用指甲画下一道印子，垂垂有点发烫的额头，简看赵慧和海兰茶的军书拢在一堆儿。因见火漆印封都用的绿印压章，没有朱砂印，知道一切顺利，没有急事，便抽出信笺来，提笔如墨，正要写，小妻子腾腾的脚步由远及近跑着进来。爷，您竟是神仙。傅恒一愣，一滴墨落到了纸上，赶忙放下笔。你这狗才，唬我一跳，半天云里掉下这么句话来。他忽然醒悟了，一下子站起身来。是张成友还是咸鱼公？他们真的敢荼毒金家？是，金忠诚拿到了张成友，姓仙的要逃也拿到了，已经押到辕门外了，这可真比戏里说书的古仙们哼的还出彩呢。傅恒一拳向案台上砰的一砸，砚台笔架刷的跳起老高来，连几碟子文书纸张都簌簌发抖。他铁青着一张脸，咬着牙冷笑，呵呵，大胆妄为至极。那鲜鱼公和张成友奉命捉拿嫖娼宿妓、悠游管亭的文武官员，自己也被拿了。差事本来极容易办的，奉了傅恒的命，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匆匆商议，以十字街为界，鲜鱼公城西，张成友城东，四门奇官下手。无论文武官员，只要没有勘合行凭，全是内城衙门的，一律捕拿。两下人马在教场合齐，甄别有忘了带手本凭证的本衙门官员，然后一齐押送巡抚衙门，听傅恒金辉发落完事儿。没有一刻功夫，知府衙门、镇守衙门倾巢而出，连守监换班的狱卒都使上了。这些衙役官兵听说是见官就拿，又新奇又兴奋，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摩拳擦掌。当时啊，是绳索啷当，一窝蜂的就拥出来了，直扑各处的书棚、戏院、饭馆、青楼。街上走的，饭桌旁唱酒的、看戏的，女人被窝里拖出来的，不由分说架起来就走。衙役们个个得意洋洋，一肚皮鸟气发作，推推搡搡，吆吆喝喝，龟儿子、仙人板板是连骂带哄笑，满城睡梦里的人都惊醒了。

0: 隔着门缝往外看，被押的犯人有的伶仃辉煌，有的衣衫不整，有的抱着官袍，浑身赤条条，只穿了一条裤衩子，又是好笑又是惊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咸鱼宫压着这群吊儿郎当、神色沮丧的官员到了教场，城东的张成友早已经了事了，两下里一合，清点人数，既是文官48名，武官60名，大到观察游击，小到典史巡检，绳勒的锁锁的，匆忙挣扎里摔得鼻青眼肿的，碰破了胳膊腿的，披散了辫子的，还有裤带被抽了双手拽着。这群人有的沉默不语，满脸温怒，有的破口叫骂，有的平素认识鲜鱼公和张成友，提着自己名字套交情，活好像被孙行者从火云洞里赶出来的一群魑魅魍魉，什么败兴模样是一应俱全。鲜鱼公一眼瞧见聂司衙门里巡捕厅堂官也在里头，却是只戴了一顶青金石红缨顶子，高个子，光脊梁，大喉结，是他一张桌上常吃酒的好朋友，提着裤子眼巴巴看着自己不言语。他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场上人见他要说话，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各位老兄，兄弟是奉了钦差大人傅大帅的县命行事，军令如山，身不由己。老兄们有的犯了军令，有的犯了作令，都是有辱官贞，但兄弟并没有处置权，要请诸位谅解。现在文官站东边，武官站西边，稍安勿躁，甄别之后再做处置。一片嘤嘤嗡嗡之声当中啊，人们开始懒懒散散的分群儿。鲜鱼公见张成友使眼色，知道里头也有他的相遇朋友，不言声过来，俩人凑到一处商量。张成友说了：“老仙，他娘的，聂司胡茂雷也在里头，还有我底下两个把总，都是从妓院被窝里拖出来的。”怎么处置啊？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

0: 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寒天封地里，鲜鱼公似乎是有点冷，他活动了一下身子，对张成友说：“老胡，我早看见了，这会儿不好放人，先叫他们分堆穿上衣服甄别，就好说一点。”说着话，他一眼瞧见金家小吃店亮着灯呢，他是恶念陡生，屈着胳膊指了指东边，小声说了：“不趁这时候教训教训那个老乞婆，更待何时啊？我回衙门一说，我的几个师爷都气得白瞪眼儿，带几个贴己的亲兵砸了他以后，拿起来再说。”死罪没有，活罪难饶。张成友今儿晚上抓人抓红眼了，方才那金氏连说带比划，作践了鲜鱼公，又连带着鄙夷自己，那种泼妇模样还在眼前晃荡呢，几乎是想都没想，招呼几个亲兵嘀咕了几句，几个亲兵答应一声，撸胳膊挽袖子骂骂咧咧的就扑向了金家小吃店，脚踢手砸，咣咣咣一阵门响，连声叫着开门开门。张成友和鲜鱼公俩人都是一笑，悠着步连袂过来看着，盘算着拿金饰怎么取乐出气。门没有开，里头门面屋里站着金辉老板，里间屋里坐着金忠诚，还有巡抚衙门里领班护卫邱运生，带四个哥师哈紧紧护着金辉巡抚。金老板似乎有些惶恐，几次想开门，金辉都摇手制止了。那金氏却很泼辣，手里抄一根擀面杖，耐了一会儿，高声叫着：“半夜三更敲门打户，你们这么咋咋呼呼，吃了疯狗药了吗？开门开门，我们是知府衙门巡夜拿贼的，我们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这儿没有贼。仙人板板的，你个鬼婆娘，骂我们太尊爷，糟蹋我们张镇台，就是犯法。哎，跟这贼婆娘啰嗦什么，闪开些，一脚踹不开这门，我张字倒着写。” 就听外头姓张的几步跨上前来，金氏哗的一声打开门，那姓张的兵一脚踹了个空，进门就是一个马趴，没来得及起身呢，后背上已经狠狠地招了金氏一擀面杖。这一下打得使出了全力了，姓张的疼的是五脏错位，一时间竟挣扎不起来，嘴里边还叫呢：“这贼婆娘好大的劲儿，兄弟们杀！”金氏提着擀面杖，胖墩墩的身子两腿叉着，立着眉毛骂道：“这是金辉老爷子的铺子，在这儿开十几年了，不是没名没姓的外来野路子，老娘逼急了也不是好惹的。”
3: 金老板却想息事宁人，对金氏说：“那当家的你就少说几句吧，兄弟们，你们一定踏错了门，我金辉是老实本分人，左邻右舍都能给我作证的。”他话还没说完呢，脸上就噼啪挨了两记清脆的耳光。就听鲜鱼公的声音在外头喊着：“拿的就是金辉，你是金川的坐探，沙罗奔的卧底，臭揍着老杂种，把那婆娘给我狠狠收拾。”
2: 张成友挤进店来狞笑了一声，刚要说话，里屋金辉巡抚戴着没有顶子的红缨帽，穿着孔雀补服闪身出来，接着邱运生四个千总服色的哥师哈配着刀不言声地站出来，站在了通向厨房的门口。
4: 金忠诚，
2: 张成友像一下子被人抽干了血似的，脸色惨白的像刮过的骨头，
3: 冷汗淋。

0: 临篱而下，张着嘴瞪着眼，梦游似的原地转了一圈，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语不成声的说了：
1: 被这喝了马尿了，可撞了地里鬼，糊里糊涂的，

给我拿下，两个都给我绑结实些。话音还没落呢，四个哥什哈从一群呆若木鸡的兵丁间插身而出，顷刻之间就把鲜鱼公捆了个寒牙浮水。那鲜鱼公却很强悍，一头捆着，嘴里边还在狡辩呢：金忠诚，不干我的事儿，我是来叫老张不要胡闹的。放屁，带回衙门再和你算账。邱运生，那批龌龊官归你料理。傅恒半躺在安乐椅上，听完金辉的汇报，嘴角微微一撇，皱着眉头，像是笑又像是哭，悠悠地说道：好嘛，文四十八，武六十，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俱全，连拿人的人也拿了，说不是戏，真比戏还热闹，说是戏，又真的不是戏。还要往下说呢，贺老六咧着嘴笑着进来，那一群王八蛋都押到仪门外了，有几个品级高的嚷嚷着要见你，请示大帅，见是不见？哼，一概不见，先找个地方把他们圈起来，再慢慢料理他们。石瑶、小鹿，还有这位，你们也来了。金辉面对傅恒，听这话赶紧回头，见云南同政司使李世尧笑吟吟进来，后头跟着湖广专门押运军粮军饷的道台萧路，却是一脸庄重。一个师爷打扮的在萧路侧畔，大约五十多岁，方白脸上两绺小胡子神奇的翘着，想来就是尹继善的幕宾庞凤鸣了。李世尧笑着向傅恒行礼：哈，外边闹嚷嚷的，死了老子娘似的乱嚎，你这边隔着房子多听不见就是了。我迎出去看了看，哪儿捉出这么一群牛鬼蛇神来，乍一看活似十王殿失火，逃出一群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金辉就把今晚上的事儿一长一短说了，听得三个人又是兴奋又是好笑。金辉说：一百一十个人，就算三个人一间，也要三十五六间房子，又没有床，怎么安置这些阿杂沙才，倒是颇费踌躇啊。傅恒把牙一咬，眼中抖得一闪光，显得特别凶狠：你以为还要把他们当客人，视诸驿站？十个人一间，先塞一晚上，五官不问高低，每人八十军棍，文官全都摘了顶子，素常嫖妓的武官要正法，文官要在成都十字正街加号三天，革职罢官。金辉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看了看傅恒的脸色，啊，处分似乎重了些，还有鲜鱼公和张成友呢。傅恒是恶狠狠地蹦出了一个字儿：杀。所有的人都被这话震得身上一颤，面面相觑间惊栗无语，只听窗纸被风鼓得呼答呼答作响。过了良久，傅恒又说：就这样，你去办吧。这个怎么还请大帅详虑，里边还有兵部武库司两个堂官，押送新造的弓箭来的，还有一个礼部主事来查看成都贡院的，都在秋香楼吃花酒，一并被拿了的。哼，送弓箭看贡院，跑到秋香楼干什么？前方将士知道了，谁还肯卖命？一力处置。李世尧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眨巴眼想，见金辉听命转身要走。

赶忙说了：“慢，金忠诚，听我说几句再去不迟。”说着又转脸对傅恒陪着笑说：“恩帅且息息怒，世尧有几句话，恩帅此举既整顿川军绿营军纪，又震慑文臣吏治推风，打令一出，几十颗人头落地，几十个官员代家示众，必定在几个月之内震撼朝野。万岁爷也在急于力挽官场推风，必定有恩旨褒扬，是天下以雷霆风范。但请大帅再深思。”银叶仓促之间突然言而直止，有杀有打，有加有出，而其中犯过者，有刁官汉令一贯为非的，有偶一为之触犯官贞者，说透了都是风流罪过。方今四川正战情紧急，军书旁武之时，若能一股斩尽，倒也省事，偏偏又不能，您得分出时辰精力，一一清理处置。把您一个统军大帅泡在四川吏治政务上，值不值啊？这是其一。其二，但我看见里边就有两个四品官员，而且试设兵部、礼部两个指务室，一齐加号或者问斩。北京部里和您别扭，搜体挑眼寻毛病，造流言，不时跟您找点小麻烦。您这会儿在四川，就是有再大的权，就是急坏气坏了，能不能一一料理北京那头的事儿？既有北京的，想必湖广的、陕西的来办差，闲着没事逛戏院，就是睡婊子在别处，也都稀松平常的事儿。你当众辱了，又加又打，这都是您的军需后队，传出去得罪多少，尹元长、乐敏的脸面怎么顾全？恒相公，哎，还有南京那头瓜千藤、藤连根是何种情景？您是专捆大将，不是本省的巡抚，您的差事是打仗，是杀罗奔的人头，四川政务这么一弄，都搅到一处了，不请旨一下子严厉处分这么多人，主子怎么想？别的军机大臣怎么想？这里的轻重要好生掂量啊。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0: 5月19号7点至20号7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邵阳、怀化、娄底、湘潭、益阳、岳阳等地，全省51个县市区31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19号至20号，滋水、沅水、湘江部分支流及滋水

0: 水下游干流河段涨幅明显。20号7点，沅江支流石渚水绥宁县党坪站101.41米，超警戒水位0.41米；湘江支流涓水湘潭县社部站水位44.93米，水势涨，将出现超警戒水位46.5米洪水过程。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泗水干流和洞庭区水势目前平稳，重点要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山洪灾害为什么是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跟随村村响大喇叭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省防汛专家解释，主要跟湖南地形和当前降雨情况有关。湖南特殊的地形地貌成为山洪灾害高发的诱因。我省东西南三面被山地环绕，呈阶梯状向东北部倾斜，阶梯式地势使水平梯度的变化具有明显陡坡，山洪沟中小溪流密布，流域狭长，汇水速度极快，雨水落地后快速汇聚，短时间即可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山洪。同时，湖南的山丘区地质土层薄，蓄水能力差，汇流时间短，进一步放大了山洪灾害的破坏力。同时，当前的泼水式降雨也极易形成山洪灾害。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表示，此轮强降雨雨带较往年同期明显偏北，形成类似于梅雨风的天气形势，导致降雨有点猛，与历史同期相比雨量明显偏多。
0: 经过多年建设，湖南骨干防洪工程体系不断完善，大江大河洪水演进过程相对平稳，预警周期较长，给防范应对留出了一定时间，但山洪灾害呈多发频发突发态势。湖南是全国山洪灾害防治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有山洪灾害危险区2.56万处，涉及14个市州、1.01万个行政村、540万人。山洪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破坏力集中、点多面广、防范难度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当前影响全省防汛安全的重要风险隐患。那山洪灾害如何防呢？
1: 省应急救援专家提醒，提前转移避险是关键，百姓要积极参与村组组织的山洪灾害应急演练，熟记安全撤离路线、避险安置区域及预警撤离信号，常态化做好防汛避险准备。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学会识别山洪爆发前溪水突涨、水体变浑等异常前兆，提前做好转移准备。转移过程中要快速有序撤离，不拖延，不观望，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万一突遇山洪，转移不及时怎么办？省应急救援专家支招，要第一时间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迅速向河道两侧高地、稳固高处屋顶、避洪台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规避山洪冲击风险。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救援电话求助，同时通过大声呼救、吹响口哨、挥舞鲜艳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0: 全省上下闻讯而动，5月19号，省应急委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办公室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地区，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10门里县指导防汛救灾。全省39个县市区分别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183个，按照无有即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零食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标准，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常德石门县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县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地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石门县夹山镇三板桥社区干部秦正龙：
2: 我也顺便请注意，一定要远离河道，不仅违法，接到专业通知马上迁离。
0: 石门县山区面积广，部分区域信号薄弱，夹山县三板桥社区通过应急广播分时段循环播报雨情、汛情、危房撤离等信息。本轮降雨期间，石门县应急广播中心24小时双人值守，已播发预警198条次，覆盖群众50万人次。目前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湖平山镇锁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在县道522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倒伏树木横亘道路， 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统筹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一边全速推进清障施工。

0: 工，一边疏导支流车辆，保障人员通行安全。常德市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
1: 24小时冷班作战，预计48小时内可以恢复双向通车。
0: 据气象预报，今天湘西南、湘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雨带逐渐北台加强，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紧盯雨水情发展变化，综合研判灾害风险，严格落实631预警效应机制，按照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要全面排查受淹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沿线、切坡建房户等重点部位，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组织力量及时对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影响。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湖南省12348涉企法律服务专线已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市州及县市区企业拨打0731-12348按3号键，即可一键直达专属法律服务通道。专线依托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优质专业力量，构建7乘24小时全时段专业化一站式法律服务矩阵，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线下同步组建省市县3级涉企法律服务团，每市州至少整合5家律师事务所、2家公证机构、1家仲裁委、1家调解组织专业力量，提供定制化法律服务。今年是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湖南工会将开展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预计在全省邀请超过100万人次职工群众参与。系列庆祝纪念活动围绕百年乡工新向党、卓力奋发新征程主题，旨在讲好百年乡工故事，主要包括庆祝大会、百年工运理论征文、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征集与全省巡展等。各级工会还将依托水口山、长沙劳工会旧址等红色阵地，开展红色研学、工运故事宣讲、职工文艺汇演、技能比武等群众性活动。春夏之交是湖南省野生蘑菇生长旺盛期，也是野生蘑菇中毒事件高发期。记者近日从2026年湖南省517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日活动中了解到，5月至9月为高危防控窗口期，占全年发病人数83%。湖南累计发生947起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2780人发病，导致24人死亡，总体病死率0.86%。湖南今年蘑菇中毒发病人数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长沙市、永州市、郴州市、常德市、株洲市，病死率较高的为邵阳市、永州市、怀化市等湘西南地区。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前50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湖南省共有3家企业上榜，其中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获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成为 AI 公共安全赛道唯一1家入选企业。长沙的朋友，家门口的重磅福利来了。近期感盛苑浏阳河风光带劳动东路至乍山港段已基本建设完成，周边居民又多了一个运动休闲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感盛苑浏阳河风光带劳动东路至乍山港段项目于2024年11月正式启动建设，位于会展片区国际交流区内，南临滨河路，北隔浏阳河，与唐江洲相望。项目地块禁用地面积约960亩，整体工程以曲水流河、律动新城为主题，旨在打造集休闲、社交、文化于一体的生态宜居新典范。
4: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吉日，我省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迎来年度结婚登记高峰，现场处处洋溢着幸福与甜蜜。一大早，郴州市贵阳县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大厅便人头攒动，不少新人提前到场，有序排队，脸上满是期待与幸福。 为给新人们留下温馨回忆，贵阳县婚姻登记处联合县卫健局计生协用。

0: 用鲜花浪漫主题展板打造氛围感十足的领证空间，让每一对新人都能感受到满满的仪式感。领证新人李林涛、毛小雨，
1: 我们是大学认识的，然后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我们今天也是趁这个520的日子过来领证，后面的话祝我们长长久久，白头偕老吧。
0: 当天，贵阳县婚姻登记处全体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安排专人解答咨询，协助整理材料，实现材料齐全，新人即来即审，即审即办。同时，联合县妇幼保健院设立专属婚检专区，提供免费婚前健康检查服务，筑牢幸福婚姻健康防线。预计全天将有近90对新人完成登记。贵阳县婚姻登记中心主任严文：
2: 针对520这样的特殊日期的登记高峰，我们通过提前预约、延时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新人的登记需求，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在温馨便捷的服务中顺利开启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0: 怀化市鹤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同样甜蜜氛围浓厚，区妇幼保健院进驻现场，开展免费婚检、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活动，为新人送上健康福利。上午9点，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婚孕检项目注意事项及分娩医保政策，耐心解答新人疑问。怀化市鹤城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妇女保健主任医师张华：
3: 婚育检是降低出生缺陷、防范母婴传播的重要防线。今天日子特殊，寓意很好，所以我们借助520节日契机开展宣传，科普健康知识，推动婚育检由被动检查转为主动选择，为婚后健康生活打好基础。
0: 据了解，鹤城区妇幼保健院当天推出专属福利，产科专家一对一解答婚育问题，参与检查的新人可领取精美伴手礼，并享受免费婚孕检，覆盖体格筛查、传染病检测等项目。不少新人表示，免费婚孕检既贴心又有意义，让他们更加重视婚姻健康。怀化市民张月玲：
4: 520领证很有纪念意义，免费婚孕检福利十分贴心，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备孕筛查知识，医院还保护了隐私，我们果断预约了检查。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这是一个表，
6: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5: 这也是一个表
7: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5: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8: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9: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8: 欢迎欢迎。
10: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8: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1: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8: 哦，再想想，再想想。
9: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8: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2: 女飞手？
8: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3: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4: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2: 原来
15: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2: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11: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2: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
15: 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秘密》。《秘密》是一本为读者带来积极正能量的心灵励志读物，也是一部为人生带来喜悦和转变的能量之书，是吸引力法则三部曲之一。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领悟到如何将吸引力法则这个宇宙中最具有智慧的秘密运用到自己人生的各个层面，包括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幸福以及跟世界的每个互动。你将会了解这个你可以掌控却隐藏受困了很久的力量，从而引领读者去发现生活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启发并告诉每个人不要虚度自己的人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5月16号到22号，2026年全民营养周已经是正式开启了。今年传播的主题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也是把家庭啊作为我们营养健康行动的一个核心单元，倡导好营养、好家庭，延续了“健康中国，营养先行”的口号，提出了一句更加深入人心的理念，那就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其实呢，我发现啊，身边的各位叔叔阿姨已经是越来越注重自己吃的是否健康，但是同时我发现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啊，到了夏天，有人为了减肥开始盲目节食，觉得减肥和营养是不能兼顾的。有人呢，三餐是随便对付，经常吃外卖零食就凑一顿。还有人夏天呢，会给孩子吃冷饮、吃雪糕，饮食作息完全混乱。再有呢，就是眼下临近中高考了，有一些家长呢还会盲目的给孩子大补特补，反而是适得其反。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的营养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来读懂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的真正含义。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到做客直播间的权威。

0: 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兴医院营养科主任孙燕教授。孙主任你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中兴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孙燕。
2: 本期嘉宾孙燕，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兴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营养保健品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营养保健品协会生酮饮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专家库专家，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营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沙市健康知识普及领域专家库专家。
0: 在此欢迎孙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在节目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营养相关的疑问，或者是您觉得到了夏天啊有减重方面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跟我们孙主任进行咨询。我们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那今年呢，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好像也是首次把家庭作为核心的单位了。想问一下孙主任啊，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呢？什么叫做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呢？
1: 因为啊，家庭呢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主要的场所。虽然呢有些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上学，可能不一定三餐都在家里吃，但是一般来说呢晚餐会在家里，而且呢我们餐桌上也是我们家人相聚互相交流沟通最多的也是最方便的一个时间段。其实啊，我们在很多的疾病，你像我们的这个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我们常常会说这个疾病它不是传染病，为什么会有家族聚集性，会有基因倾向呢？其实它就和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家庭用餐，像我们的父母在餐桌上，如果说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不好，那么就会传带给我们的孩子们，那么相对来说他们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呢也会相应的增高。如果说我们把健康的家庭理念带到我们家庭餐桌上，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这种平衡合理的膳食，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健康的保重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推进全民营养健康呢，就是最实在最合理的方式。
0: 所以说啊，负责一家人饮食的这一位家庭大厨其实责任还是相当重的。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家里负责全家人一日三餐的这位大厨，其实每天都是挺有压力的。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哎呀，这感觉吃来吃去都是这么几样东西，明天吃点什么好呢？就是每天都是创新式的想给家里的成员带来一些多样的丰富的营养元素。那现在啊，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些饮食短板或者是营养的盲区大概都有哪些呢？孙主任，
1: 一般来说我们家庭用餐里面啊，我们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呢其实还是很普遍存在的，所以呢国家才提出三减。那么这样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就是导致我们一些超重啊肥胖啊等等一些情况的一些出现。那么其实主食上面呢最多的呢是偏爱精白的主食，你像我们常往往会说东北的大米啊，或者说是某某国的这个精米啊，它吃起来啊特别香，它其实就是把它深加工以后啊，我们的口感相对来说会增加。还有你像我们平常吃的蛋糕、饼干、点心、饮料、奶茶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精致的碳水。那么这一类高糖的食物吃多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呢带来一定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热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营养均衡。那么在这一类食物里面的话呢，它主要是一个高营养高能量的一个食物，相对来说呢营养的密度呢会有所欠缺。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个是精白米面吃的比较多，杂粮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能量摄入超标，不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控制。还有像我们的这些红肉啊、腌制品啊，你像湖南人都比较喜欢吃口味重的，你像我们的腌腊制品呢，适当的也会吃的比较多。那么这一类的食物，一方面呢，高盐会锁水，让我们的这个体重啊变得臃肿，体重不好控制。同时的话呢，这种高盐重口味呢，会让我们的胃口大开，相对来说呢，我们的主食其他食物摄入呢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说，在日常膳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这个状况，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效。

0: 控制，其实要解决这些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适当的把这个烹饪的方式进行一个调整，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减油减糖。那么当然了，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热量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其实现在人群当中，我们的钙、镁、维生素 D、钾缺乏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维生素 D。你看我在门诊，我一些经过营养咨询或者体重管理的人，我常规呢会做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筛查。那么我们发现，我们人群当中80%-90%的人群维生素 D 都是缺乏的，有些人甚至是极度的缺乏。那么这个呢，其实和我们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熬夜，是属于昼伏夜出的这样一个状况。而我们人体的维生素 D 呢，主要是接受阳光照射在皮肤当中合成的。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的这样一个改变，导致我们身体获取，就是说合成维 D 的这个机会减少。那么维生素 D 的缺乏会导致我们免疫力的下降，同时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糖脂代谢，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出现一些健康性的问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在日常膳食当中增加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再就是增加一些健康的肉类，比如说新鲜的这些鱼呀、虾呀、豆制品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可以更好的缓解这样一些慢病的发生。
1: 刚刚孙主任讲到的这些，我们后台有朋友在提问啊，有位叫做婉晴的朋友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35+的女性需要吃营养补剂吗？其实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拎出来呢？因为我自己也会很关注这个问题。我发现身边的这种35+的女生朋友都已经开始吃，比如说每日膳食纤维、每日营养补剂，大概就是一个小包装袋，里面可能有五颜六色的好几种胶囊，这个是补这个元素的，那个是补那个元素的。想问一下孙主任哈，这种营养包有必要开始吃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提得非常好。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从日常的这个天然的食物当中呢，获取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类营养素。但是呢，有一些人由于工作、生活、学习的这个不方便，你像有些人经常出差，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的1斤蔬菜、半斤水果，还有包括我们每天要摄入2到3两的这样一些蛋白质类的这样一些食物。如果说达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这样的一些膳食补充剂，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因为维生素 D 在食物当中的含量是非常低的，主要是靠我们的这个皮肤合成，所以这一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补剂的形式来补充。当然还有一些包括一些钙剂啊、锌啊、镁啊这些食物啊，尤其是镁剂在人群当中缺乏也是非常普遍的。它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呢，主要是在深色的这个叶菜还有一些坚果当中含有。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说实在的，每天能够吃到1斤蔬菜的人真的是非常
1: 少
0: 的啊，尤其是深色的叶菜，那么难免就会导致这些营养元素的缺乏。所以说对于一些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指南啊，我们说6:1和2:250是我在科普当中说的最多的。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再次科普一下，6:1是指的1杯奶、1个蛋、100克瘦肉、1斤蔬菜、1两豆、1勺果。这个一勺果呢是指的一勺坚果。2个250呢是指的250克的水果和250克的主食。如果大家能够吃到这些呢，基本上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这些补充剂的。但是如果吃不到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相应的补充一些，比如说你的蔬菜水果吃不到，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如果说是肉类吃不到，可能必要的时候呢需要补充一些蛋白粉之类的一些食物。所以说需不需要补是根据你的饮食结构还有你的生活习惯来判断的。
1: 如果你已经确定我确实没有办法每天满足每日必需的营养，我们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的。那知道我们维生素 D 啊，它是有促进这个钙吸收的一个功能，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镁，它是有什么用呢？
0: 镁呀，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睡眠不好
1: 啊，
0: 脾气不好，那么镁呢，它其实是有安神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对我们整体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调节啊，也是非常有益的。 你像我们在

0: 当我们的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需要镁的一个干预的。镁的对人体的作用，对我们的新陈代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的话呢，缺镁我们会一个很多人焦虑，晚上不容易入睡，或者是入睡以后容易醒，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和缺镁有关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叫做"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您对您家的这个营养餐桌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后台留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咨询到孙主任了。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豆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乡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8: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4: 等一下，
9: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我们后台有位朋友特别可爱哦，他说孙主任刚刚讲的两个250我没记住，能不能再重复一遍，我要记在我的备忘录里。这个两个250我们刚刚请孙主任再来教大家一下好不好？
0: 250克呢，是指的半斤的主食，250克的主食，
1: 这是一天的量吗？
0: 这是一天的量，而且呢，建议大家呢能够粗细各半。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啊，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还有我们的孩子，相对来说脾胃功能比较弱的，那我的杂粮呢，粗杂粮呢，可以占到1/3到1/4。那么对于我们年轻人、青壮年的话呢，可以占到1/3到2/1。一般来说呢，我们是精白米面占1/3。这个薯类啊，像这种红薯啊、土豆啊、淮山呐、占到1/3，还有就像我们的杂豆类，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等等这些啊，占到1/3。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主食。还有半斤呢，就是指的水果。我们说水果啊，虽然好，但是呢不能多吃。我刚才前面提到，一斤蔬菜，半斤水果， 那么这两者呢是不能够互换的，因为我们水果当中除了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比较多的糖分，尤其是果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糖分高就意味着热量相对是偏高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尤其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人群来说，我们的水

0: 通过这个膳食调查发现，他的这个饮料、奶茶还有这种比较甜的水果是吃的比较多的。我们知道饮料、奶茶还有这种高甜度的水果，往往果糖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这个果糖吃了以后呢，它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肝脏代谢分解以后呢，容易产生这个尿酸，容易产生尿酸。同时的话呢，它的排泄的时候呢，它会有减少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所以一方面呢增加了这个尿酸的产生，同时呢又减少，因为它要挤占尿酸排泄的通道，又会让它延缓排出，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尿酸的增高。所以说对于这一类人群呢，这种比较甜的水果呢，大家都要尽量少吃，每天呢控制在半斤以内就挺好。
1: 嗯，而且要特别注意啊，半斤水果一斤蔬菜，这个量是不能弄混的，蔬菜是要吃的更多一些。还有朋友在咨询啊，说刚刚讲到的一些微量元素是要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缺呢？一定要去验血才知道吗？
0: 一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症状判断。
1: 嗯
0: 啊，我们说到有时候呢，可能人莫名的觉得这种比较疲劳，一身酸痛啊，可能我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补充一点维生素 D， 它有可能就是维 D 缺乏所导致的。当然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有一些方法，有些人呢可能通过肌注啊，一次打30万、60万单位、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每日的口服。我个人的建议呢是能够每天口服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更符合身体对于营养元素的这样一个需求，每天的产生，每天消耗。那么吃的剂量多大呢？一般来说我们普通的推荐是建议每天能够吃到1000到2000国际单位。当然如果说你能到医院去做一个维 D 水平的检测，根据它缺乏的程度来决定你补充的大小，就会更精细化一些。
1: 嗯，好，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一些朋友的提问。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啊，孙主任也提到了我们湖南人呢口味是普遍偏重的，爱吃一些重辣的呀腌制的食物。那日常我们可以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能够兼顾到我们湖南菜我们湘菜的口味和它的一个基础营养呢？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指导？
0: 这个啊就涉及到我们烹饪方式了。其实呢我们家先生呢也是湘西的，特别喜欢吃这种
1: 腊肉、嗯、
0: 还有辣豆腐啊炖菜这些。那么我呢会采用什么方式呢？首先这些腊制品我会用切好以后啊用水浸泡一下，来去除一部分的这个盐分，然后再焯一道水，把这些在熏制过程当中可能含有的一些有害的苯丙平一类的物质啊通过焯水啊把它又去掉一部分、嗯、然后在烹饪的时候呢，因为这些腌腊制品本身就比较咸，那么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尽量就少添加这些含盐的调味品，比如说像我们的生抽啊酱油啊蚝油啊这些基本不放，就放一些新鲜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青椒呀啊或者是芹菜呀，这些纤维含量比较丰富的，纤维多了就可以，一方面呢可以延缓我们对这一些盐呐、啊、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吸收，同时的话呢，因为腌腊制品相对来说腊肉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啊？那么油脂高了，那么我适当增加这些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也可以延缓这一些能量的摄入，促进多余脂肪的这样一个排出。所以说我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一个我们在烹饪方式上尽量采用蒸的方式啊，或者是焯水的方式，然后呢再多配一些叶类的蔬菜，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就是说延缓这些食物的一个消化吸收，降低它的这样一个消化升糖的这样一个速度，同时的话呢可以促进多余脂肪的这样一个排出。通过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可以达到我们既能够满足一些口腹之欲，又能够改良我们的这样一些高盐的这样一些食物。
1: 嗯，就腊肉啊熏制品一定要记得先焯几次水，让它的盐分尽量的减少，然后就是调料少放，多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口味，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和健康。其实网上关于营养的说法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听过吃素才比较健康，还有人说老来呢是越瘦越长寿，还有人说喝果汁比吃新鲜水果要更好。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孙主任啊，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其实生活当中啊吃素的人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我们医院

0: 有一个老主任的爱人就是吃素的，他说：“孙主任，你是搞营养的，那我建议你吃素。吃素的话，对，可以就是说，像我们的高脂血症啊等等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还是尽量的均衡饮食，因为吃素的话，一方面我们素菜里面的这个蛋白。”优质蛋白相对来说是不足的，而且素菜当中的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高纤饮食它会影响我们像钙呀、铁呀这些物质的吸收，所以素食人群缺铁性贫血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出现肌少症的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既然素食动物性食物的吃的。不吃的话，那我们的总热量是不足的，所以素食人群呢，往往它的碳水摄入呢是比较超标的。如果说你的碳水精白米面占的比例比较高的话，那么高碳水同样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发生，尤其是脂肪肝的一个出现。所以说，对于我们素食人群的话呢，还是不太主张。当然，有些人由于信仰啊，或者是习惯，确实不爱吃肉的话，那么你的豆制品这种优质蛋白呢，适当的要增加一些。那么我们的主食类的话呢，尽量也吃得糙一点、粗一点。
1: 这个是关于吃素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并
0: 对。
1: 不是说我完全不吃肉，我就会更健康，这个是不对的。
0: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过去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瘦到底好不好呢？其实啊，瘦往往就意味着肌肉衰减、肌少症，而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关节的稳固是离不开我们肌肉的帮助，对不对？你像我们运动，通过肌肉的收缩，我才能够运动，对不对？如果说你的肌肉少，相对来说，我的关节的稳固性就差，人呢就容易跌倒，产生骨折。还有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指我们的四肢，还包括我们的内脏的肌肉。你像我们的内脏的平滑肌啊、心肌啊等等，那么消瘦就意味着我们这些肌肉同样会出现衰减。那么所以很多这个消瘦的人，他的胃肠功能会变差，容易出现腹胀、便秘这样一些情况，它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内脏的这个平滑肌衰减啊，导致它的收缩能力变差。所以说呀，太瘦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不光是老年人啊，现在年轻人追求瘦啊，那种希望自己就
1: 纸
0: 是
1: 片人。
0: 对纸片人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太瘦对于我们来健康来说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的体重一定是要合理的，年纪大了适当稍微超重一点，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呢是有益的。当然，我们要关注肌肉的含量，重并不是说让你多多长脂肪，而是尽量的把肌肉长上来。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说不要太瘦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果汁。其实呢，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水果当中的话呢，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我们把它榨成汁，往往会去渣，渣子里面的话呢，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呢，它可以有效的降低升糖指数。如果说我们把水果榨成汁，相对来说你的糖分明显就会增高，我们的吸收速度加快，升糖指数就会增高，所以会导致我前面有提到，水果吃多了有可能出现脂肪肝。那么我们榨一杯果汁，其实大家有经验啊。你像我们的橙汁，榨一杯橙汁，我们可能要2到3个橙子。但是如果说我们直接吃的话，可能一个橙子吃下去就觉得挺饱了。
1: 对，
0: 所以说，能够吃新鲜的水果，尽量吃新鲜的，而不要榨汁。
1: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解答哈。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3: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
7: 这个地方，它叫

0: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8: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

0: 还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孙燕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三餐营养。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勿绕空山的朋友，他说湖南的美食真的很难跟营养来挂钩吧。想问一下孙主任哈，您觉得我们湖南美食有哪一些还是比较营养的吗？有推荐的吗？
3: 湖南的美食呢其实是非常多。湖南也可以称之为鱼米之乡。那么其实呢有很多的鲜美的鱼类。我们知道动物性的食物是我们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我们的鱼类当中呢，它的脂肪，因为我们肉类除了蛋白质它还有脂肪，而像我们的猪牛羊，它除了蛋白质还有脂肪，它是饱和脂肪，而我们鱼类呢是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所以我们建议尤其是像一些有血脂问题的，我们建议要多吃鱼。那么湖南作为鱼米之乡，很多的鱼是很鲜美的，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蒸炖煮的方式。还有虾啊，湖南人爱吃小龙虾，那么小龙虾的烹饪方式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尽量少用这种油爆的方式，通过这种卤虾或者清蒸水煮的方式啊，我们可以蘸一些调料，调料呢可以用油醋汁啊，尽量的少加这种高盐高糖，用天然的这个调料，比如说葱姜蒜或者加点柠檬汁，蘸起来呀、一样是非常味美的。还有一些豆腐，水好我们的豆腐就好。其实你像衡阳这个地方的这个出产的豆腐味道是特别棒的。那么这些豆腐呢，通过尤其是香干，你看我们浏阳蒸菜，那么香干豆腐蒸出来味道也是同样很美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常说没有不好的食材，只有不好的烹饪方式。湖南的这些美食啊，只要我们把烹饪方式稍微跟进一下，同样是可以做出美食的。
0: 我发现孙主任一说完之后，我就发现啊，这个原来身边又营养又健康的美食这么的多。而且现在小龙虾以前很爱吃口味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蒸虾啊，这个撩水虾越来越美味了，它反而能够吃到这个小龙虾肉质的一个鲜甜。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乐乐鱼的朋友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我早上就爱吃一碗粉，但是感觉好像营养是很不均衡的吧。
3: 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们常说湖南人尤其是长沙人啊，早上起来不嗦碗粉好像这一天都没劲儿，这是很多人给我的反馈。那么其实呢，粉既然是我们长沙人的最爱，对不对？那我可以把它吃得健康一些。比如说怎么做呢？其实我看到外面吃的这个粉呢，为了让它味道好，其实呢它的这个汤料，它的码子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呢就会做得非常的油腻。那么我们建议啊，我们在喝汤的时候呢，一个鱼汤粉其实味道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熬一些鱼汤或者是大骨汤，把上面的油啊要去除，就用它的原汤鲜汤做我们的这个汤料。同时呢在吃粉的时候呀，适当的烫一些青菜啊，增加一些纤维的一个摄入。鸡蛋呢尽量不要用油煎的，用荷包蛋，然后呢再放一些瘦肉丝啊等等，其实呢同样可以做的味美。而且呢因为多放了一些纤维和瘦肉类的，我们说食物的多样化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升糖指数。如果说升糖指数下降，而且营养也均衡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既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又不至于导致我们的这个热量超标，或者说引起血糖的一个波动。
0: 其实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没有禁忌，不是说哪个一定不能吃，而是我们要把它合理的吃起来。
3: 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也是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之前孙主任讲到精米要少吃一些，我们家现在呢是中午吃白米饭，晚上会吃一些包子、馒头、卷子、面条这些的，想问一下可以吗？在我看来好像这些包子卷子也属于这个精细的粮食。
3: 我们说白米白面 都是属于精细的粮食。
0: 嗯，
3: 但是这些精白米面呢，并非是不能。

0: 能够吃。我刚才说了，我们食物要多样化。当我们在吃这些白米饭或者是面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像我们的肉类呀、蔬菜类呀，让我们的纤维增加一些，吸收消化的速度慢一点，其实也是 OK 的。其实很多人说呀，北方人比南方人个头大一些啊，是不是面粉的热量比这个米饭的热量高些呢？其实不是的，大米和这个面粉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煮饭的时候，水分是不是比你做馒头的时候水分要多一些？它其实相对来说，它被稀释了。我们的面粉和大米的热量呢，大概每100克都是340大卡左右的样子。也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的面粉里面水分少，它的密度更高一些，所以它的热量会高一些。那么我们在吃面条或者是包子的时候，我们呢可以把这个里面的馅儿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少放一点，蔬菜多放一点，这样的话呢做出来的包子然后面粉里面再掺一些像我们的荞麦呀，或者是玉米面啊什么的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喜欢，尤其是北方人呢。我们呢其实有很多这个东北来的这样一些朋友，他会说：“哎呀，我从小就是吃面食，你让我不吃面啊，我受不了，我一定要吃点面食。”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合理的搭配，让这些不好的这些吃了让身体升糖快的这些食物呢，适当的降低来改良。
1: 其实到了夏天啊，我觉得关注营养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绝大部分人都在关注的，那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所以我相信到了夏天之后，来找孙主任看这个减重门诊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像孙主任能够常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态，我觉得孙主任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妙招哈。那我看到有很多人觉得减肥就一定要饿肚子，比如说不吃主食，戒掉所有的一些营养素啊，所有的甜点、水果，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孙主任，在减肥的同时，我们的营养到底还能不能保持呢？
0: 减肥和营养是不冲突的，是需要并存的，而且是必须要共存的。你看，我们减重无非就是一个负能量平衡，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减少的、要限制的是它的热量，而不是它的营养素。所以说，我们少吃是把热量减少，但是人体必须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必须是要足量供给的。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减重餐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高热量的食物适当的减少，因为我们减重相对来说肯定是要少吃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呢，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比如说我们在减重期间呢，会就是说按惯常会让我们的这个胖友呢每天补充1到2粒的多维片。其实呢，就是补充食物不足的这样一些营养元素，因为这些营养元素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虽然不，大部分它不构成人体，但是它参与人体酶的这样一个代谢。我们知道，糖、脂、蛋白质要消化吸收，它需要酶，像我们的胰淀粉酶呀、脂肪酶呀、等等这些，它要有这些微量元素的参与，它的酶的活性才能被激活，才能更好的对我们进行一个代谢。所以这些营养元素对人体来说是必须的。如果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由于你限制了它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导致这些营养元素不能够足量摄入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补剂的方式来补充。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我们的饮食结构搭配合理，让我们的能量空缺有这么一个缺口出来，而我们的营养元素呢，又能够通过膳食足量的供给，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有效的减重方式。
1: 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耐心解答。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讲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有相关疑问呢，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 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

0: 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2: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6: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哎呀，大冬天的太冷了，亲爱的，快上车。
6: 哎，真的好冷哦。那你说开车前我们要先干嘛呀？
5: 开车前要先系安全带。
6: 不对，再想想，开车前要先干嘛？
5: 开车前要给亲爱的公主先系安全带。
6: 不是不是，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5: 先检查带没带钥匙。
6: 不是，开车前要先干嘛？
5: 先检查轮胎。
6: 哎呀，你再好好想想，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5: 先干嘛，亲爱的，你说干嘛就干嘛。
7: 每到冬天，我们裹得越来越厚，流浪的小动物们也开始寻找温暖的栖息地。汽车发动机下、轮胎上、排气口等，都是它们喜欢的住所。开车前别忘检查一下，拍拍引擎盖，按按喇叭，确保没有熟睡的小动物，做好开车前的温暖第一步。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三餐营养、三餐健康。其实呢，马上临近中高考了，很多的家庭呢都是特别的忙碌，家长普遍觉得这段时间要特别注重孩子们的营养是否充足，所以呢，基本上每一顿都是有鱼又有肉，还有一些补品啊，都已经端上了餐桌。所以特别想请孙主任来跟大家说说看啊，在临近中高考，我们的考生的营养原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0: 其实啊，临近高考的话呢，我们的基本原则呢是尽量让孩子呢能够吃一些容易消化吸收，不要引入新的一些食材，

0: 再就是食品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干净卫生，尽量呢吃孩子平常喜欢的合口味的一些食物。当然我们对于这一些必要的一些提高孩子免疫力或者是促进孩子休息的睡眠的这样一些食物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深海的鱼类，它含有一些欧米伽三脂肪酸，那么这一类的物质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对于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脑记忆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另外的话呢，像这种深色的叶菜啊，或者是说这种浆果类的莓果类的这些水果，适当的吃一些啊，包括一些两餐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加餐，比如说像一些坚果类的，可以补充一些镁呀、锌呐、钙呀这些东西啊。我前面说了，镁有助于安神的作用，孩子的话晚上休息好，白天的精神呢也会更好。再就是关于这个咖啡饮料，因为有一些孩子啊，经常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可能会喝一些浓茶、咖啡之类的。其实尤其是临近考试啊。不建议孩子喝这些，或者是说以前有习惯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没有习惯的就更加不要喝了。不能为了就是说为了就是增加我的学习时间，提高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效率，我就吃这样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导致你在喝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也会影响到你的休息。你休息不好的话，你第二天可能精神状态就会变差，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尽量的是以这种蛋白质丰富、消化易吸收，同时呢适当的增加粗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因为这个阶段呢孩子冲刺肯定是天天做了那功课学习，活动量呢会相应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引起胃肠蠕动的一个减慢，容易出现便秘的这样现象。所以新鲜的蔬菜水果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还有我们的这个学习和休息啊是要互相搭配的，虽然我们的学习非常紧，但是呢我们适当的运动也还是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像那个我们叫做慢跑，或者是说在指压板上啊，我们的这种叫做超慢跑，这样的话呢都可以促进你的循环，减缓你的疲劳，让你的学习效率呢更高。
1: 嗯，所以还是要遵循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啊。那现在呢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关于这个中小学生在早餐的选择上其实跟我们之前想的有很大的不一样。以前呢我们会觉得早上一般就是吃一些粥啊、包点啊、面条啊、粉啊之类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我听说早上啊其实要少吃一些这种精致的碳水，而要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更高的食物，比如说肉类啊，这样对于小朋友上午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
0: 早餐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开启了孩子一天的这样一个学习生活。那么早餐我们的建议啊是要有四个主要的元素是要包括的。第一个就是主食类，那么主食类的话呢我们不建议精白米面，因为精白米面的话呢吃了以后呀会快速的升糖，让我们的血糖升高，那么我们的孩子的精神状况就会犯困，而且的话呢能量上来到后面呢有可能会肚子又饿。我们建议呢是粗杂粮拌起来，让它的速度啊慢慢的升起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呢持续的提供这个蛋白质持续的提供葡萄糖。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就是精白米面和我们的粗杂粮能够各半掺杂的，比如说一个全麦面包，或者是一块红薯，或者是一块芋头等等，这是主食类的。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蛋白类的食物，你像相对来说肉呢比起我们的鱼呢要难消化一些，我们建议早上可以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者有些人呢可以用一块这个一小块的这个蒸鱼也是很好的，这是蛋白类的食物啊。那么第三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维生素矿物质，可以呢烫一点青菜，或者是呢一节小黄瓜、半个苹果啊、两个蓝莓啊、吉利蓝莓都是可以的。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优质脂肪，那么可以给孩子加一点点坚果。那么最好的搭配方式啊，举个例子，就是一块全麦面包加一杯酸奶，酸奶里面呢可以放一些坚果碎，放一些蓝莓，然后再一个煮鸡蛋，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早餐。既不让孩子吃得太饱啊，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样一个运转，又不至于让孩子中途呢会肚子饿。
1: 所以这样的早餐搭配会更好一些。那现在还有很多的

0: 考生啊，可能到了熬夜刷题备考的这样一个阶段，到了晚上难免会肚子有一点点的饿。那在晚上的加餐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一般我们建议加餐的时间呢，最好是在9到10点钟，就是说睡前1-2个小时进行加餐。再就是加餐的食物呢，要孩子相对来说容易消化吸收，比如说可以蒸一个蛋羹，或者是说喝一杯牛奶。当然有一些孩子呢，也可以再加一些这个皮蛋瘦肉粥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一个是时间不要吃得太晚，再就是量不要太多，容易消化吸收就可以。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孙主任的耐心解答。相信我们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对于自己家庭当中的一日三餐有了更好的规划。也再次感谢孙主任的耐心讲解。想问一下，如果线下大家有营养科相关的疑问，想要去咨询孙主任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的门诊呢是每周三和周日，因为为了方便我们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作比较紧张的人呢，我在周天专门设置了全天的门诊。平常的话呢，就是周三的一个全天门诊。大家如果说根据自己的工作学习安排，可以在这2个时间段到我的门诊进行咨询。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山一程，水一程，一骑红尘妃子笑，扬起了古贡道上的历史尘土。在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了解了荔枝贡地的演化，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秘岭南，去了解古代荔枝不平凡的进贡之路。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秘岭南系列旅程。
3: 大家好。
2: 对呀，又见面了，好亲切，好亲切。你看啊，咱们之前的旅程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荔枝的贡区哈，还知道了怎么样能够保鲜荔枝。那今天的开场，先让大家猜一猜，下一步该干嘛了？
4: 吃，我们这一期是不是要开吃啊？
2: 有忍不住的，
3: 我同意，感觉头脑风暴了两期，这次能痛快吃了吧？
5: 我觉得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拿着皇帝的御笔朱批送荔枝了？
2: 你看这个臧禄还是挺有城府的哈，能沉得住气。大家现在手边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有准备荔枝啊？有吗？
3: 有。
6: 哦，正吃着呢，
2: 正吃着呢，边吃边聊。对，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行进路线，我们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去了解荔枝运送时发生的故事，好不好？来，先让我们呼叫一下外景领队刘平。刘平你在吗？
7: 好，我可以听到领队，我是刘平。
8: 今天呢，我和郭老师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旅行，一起了解荔枝速递的那些事儿。
1: 荔枝号称岭南果王，一直作为贡品被送往京城，从汉朝延续到清代，千百年来，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交通物流的变化让梦想成为可能。但即使在航空物流和果蔬冷链发达的今天，荔枝的保鲜依然是一个难题。今天刘平和郭老师又会给我们介绍古人的哪些荔枝保鲜技术呢？
9: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对呀。
9: 那我们
7: 有冰吗？
9: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两千多年前
7: 、
9: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7: 有冰，
9: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9: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
7: 有用。
9: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2: 哎呀，看了小片儿，我们才知道原来古人那么早就已经掌握了制冰和储冰的技术，我是第一次知道。王老师您之前知道这一点吗？
10: 是的，看来呢，保鲜技术啊，从古到今都是高端的技术。
2: 没错。
4: 是的，我也是刚刚知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5: 感觉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我们现代的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步骤很多，很有智慧。
11: 空调冰镇果瓜，葛优同款沙发，哎呀，就是感觉生活特别舒服。
2: 我刚才看到，哎，臧禄一直在举手，你有什么问题吗？
5: 是这样的，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有

0: 想过把整棵荔枝树移栽到桶里的这种方式，其实乾隆爷也干过。
1: 其实脏物的问题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他曾经用木桶运送荔枝的那一段，是吧？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呢？郭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运输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4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3: 呢，荔枝树吗？
2: 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3: 要写进历史。
2: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4: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2: 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看那个《延禧攻略》里面那个乾隆为什么大发雷霆？因为那个荔枝树给人毁坏了，那个荔枝没了，就几颗荔枝他就大发雷霆。不是他，因为他小气，实在是荔枝太难得了。对。
4: 这份神奇的清宫档案，除了记录乾隆收到了多少荔枝，还详细记载了宫中水果指标的分配。这份奇特的分配清单，足见荔枝的珍贵。那刘平与郭老师在荔枝环绕的古贡园中，又会给我们分享怎样的关于荔枝分配的历史趣事呢？
2: 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他就决定这个树上的荔枝有多少颗，分给哪个人。这个全部都是要审计要看
5: 的，而且是每棵树前都站着一个这个
2: 站着一个官啊，
5: 对，然后来读是吧，来
2: 宣读某某某刘平得1颗。有一位是蔡京的儿子叫蔡涛，他就沾他爸爸的光，就分得了1颗2颗，非常高兴，回家赶快写了首诗就广告天下。
1: 看起来就是从古至今所有人表达快乐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郭老师啊，你看这个皇帝啊大臣们他们对荔枝表白的时候是毫不掩饰，那我想知道文人雅士们呢，他们的表白会不会更直白一点呢？
2: 其实我们说皇帝那么喜欢，文人墨客更加喜欢。
5: 对，这里边有以这个齐白石是吧，
2: 对，齐白石他是怎么形容荔枝的呢？他说荔枝呢果之美者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美的形状荔枝是第一的，然后画画呢画荔枝也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知道齐白石最有名画家，对，他就是这一辈子画虾是画的最多的，但是第二的他不是什么花鸟鱼兽，也不是人物，就是荔枝。那你知道他画荔枝他是怎么样画，就是是什么方式呢？他有3种，一种呢就是这个荔枝的就长在那个果树上面，就是这个夹果的自然的风貌，还有一种呢就是把荔枝和有吉祥意味的那些动物植物都放在一块儿啊。那我考一下你哈，他有一次把这个苹果鹌鹑和荔枝就画在一块儿了，你猜？
1: 永志兄你觉得呢？
6: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说相声的人啊最了解，因为说相声人最爱说吉祥话。苹果鹌鹑就是平平安安的意思，荔枝呢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所以荔枝鹌鹑苹果就是平安多利一个吉祥话。
1: 明白了，这个大家说的感觉都有道理，究竟谁说的对呢？还是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2: 平安多利
5: 啊，平安多利。
2: 对，所以这个荔枝呢，它这个荔枝呢，它有很多的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所以齐白石非常喜欢用荔入画，而且到后期他用夕阳红那个画法来入画的时候呢，让他的荔枝图更加漂亮。
5: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传播这个荔枝文化哈，
2: 他也是一个使者啊，文化使者。
7: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

0: 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0: 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8: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
9: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未下。
8: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7: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10: 说起古代进贡荔枝的运输，我们四川要雄起，我们四川荔枝古代就有荔枝栈道。
8: 哎呀，其实刚才这个荆州说到这个荔枝道，荔枝道大家应该都早有耳闻哈，它专门是唐玄宗给杨贵妃建的一条荔枝的高速公路。咱们通过一段小片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7: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很多人都是通过杜牧的这首诗了解杨玉环的受宠，进而了解果中珍品荔枝的。唐玄宗为了满足宠妃杨玉环喜食荔枝的需要，下令从荔枝产区设置专驿直通长安，此道称为荔枝道，劳民伤财可想而知。那么古代除了舟车劳顿、人困马乏的长途运输之外，还有什么更便捷的方法吃到荔枝吗？
11: 我们曾经说过，说汉武帝他种荔枝老是不能成熟，是吧？但是有一个皇帝他种熟了，就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
12: 宋徽宗，
11: 哎，他呢在宣和殿前种荔枝，种活了80棵还结籽了。所以呢，这个有个文人就说了啊，宣和殿前植荔枝啊，喜动天颜，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宋徽宗得知他的荔枝结果了，
12: 嗯，
11: 高兴的真是一晚上没睡着，
12: 嗯，
11: 就连夜写了这个赞美诗，
12: 嗯，
11: 就是说对唐玄宗和杨贵妃还进行一个嘲笑，你看看，你看你们要费那么多劲儿，我都种活了，
12: 运来运去
11: 啊。
13: 假如皇帝都在一个群，他们都会聊什么呢？朕种出荔枝了，
14: 不可能，
13: 有图有。

0: 真想干得漂亮。儿子，爸爸以你为荣。恭喜恭喜，呵呵，干啥啥不行，种树第一名。你有啥脸说我？哎，唐玄宗，不愧是最不务正业的皇帝。恭喜恭喜，被帝王事业耽误了的农业达人。
1: 玉叶乍凝先长露，酱包初结水晶丸。它里面就是说呢，先长露呢，就是以前汉武帝的时候，就是铸造了一个那个铜的一个仙人，的手托着接片上的露水。他意思就是呢，哎呀，我这个看到这个荔枝啊，就像那个仙露一般甜美啊，那个漂亮
2: 更让我窒息，
1: 炫耀之心，对，他已经摆上脸上去了啊。
3: 说到荔枝的移植，古代先有汉武帝移植失败的记录，而后有宋徽宗移植成功的案例。这一成功移植的案例放在今时今日也是颇有意趣，有人因为荔枝的到来莞尔一笑，有人因为移植成功骄傲不已。古往今来，荔枝总能牵动人们的心，不论是荔枝产地的酣畅淋漓，还是运输到达地的倍感珍惜，荔枝的速递之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跟着书本去看这条荔枝路古往今来的变化，也让荔枝的滋味愈发香甜。
4: 最后我还是想问一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今天一天云游的感受如何？
5: 真心觉得现在能够肆意的吃到荔枝真的太幸福了，我们生在了一个好的年代。
6: 是啊，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科技进步，让我们免去了劳民伤财的沉重代价，这也是我这次旅行的意义吧。
7: 我的感慨啊稍微有点长，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小感悟。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允许放肆的吃荔枝所以等我长大了挣钱了以后，我会给我妈妈买荔枝。我还永远记得我妈第一次吃荔枝那个甜的汁水，然后让她笑出来的那种自然的表露，我觉得都可以跟家人分享分享，感受一下这个荔枝的魅力。
4: 确实是这样，我们经过了一整天的云游，了解了古人运送荔枝之辛苦，才能够感受到现在随手可得荔枝之幸福啊。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它更是我们千百年来老百姓的这种勤劳和智慧的象征。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在茂名连片荔枝园领略到了荔枝的古贡之路，今天我们将跟随苏轼的诗文继续探秘岭南，体会诗中所描绘的海山仙人降罗儒，红纱中丹白玉肤。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今天我们将进入探秘岭南系列旅程的第四站，首先欢迎我团友们登场。大家好，又见面啦。
6: 哎呀，
7: 小叔好，
5: 一天不见甚是想念啊。可以说之前咱们三期啊是重走了一下这个荔枝的进贡之路，那么今天咱们该干嘛啦？
6: 荔枝吧，
7: 还吃呢。
5: 看来这个吃荔枝的诉求不满足不行了，大家都迫切的要吃到荔枝。不仅是咱们，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和郭老师应该已经迫不及待了。走，咱们看看去。
8: 看我手里拿着的这筐荔枝啊，这是我刚刚从荔枝园里采摘的进奉荔枝，这可是古时候进奉给皇室的荔枝啊，我觉得应该是最好吃的荔枝了。我这期节目呢要跟我们的郭老师一起分享一下。哎，郭老师，你看我拿，哎呀，你也准备了这么多荔枝，
9: 太贪心了吧。
8: 我觉得你推荐我的这个荔枝哈，
9: 我瞧瞧
8: 看什么品种。
9: 你说，
8: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进奉荔枝啊。哎呀，
9: 没错没错，
8: 其实我在那边偷偷尝了啊，特别甜的那种，
9: 是吧？
8: 但是您这桌子上摆了这么多品种的荔枝，这是准备跟我这个 PK 一下吗？
9: 这个叫做红云燕，简版的红云燕啊。在古代呢，荔枝有个别称叫红云嘛，我这里摆一个荔枝燕给你看看。
4: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荔枝作为岭南佳果，每当成熟季，远远望去如同一片红云在枝头。正如宋代顾文健《赋轩杂录·荔枝》中所写，窗外四壁兮皆荔枝，望之如红云然。因此荔枝又得名红云或红雪。然而更有名的是南汉王刘昶每年所设红云宴，大宴四方，成为奇谈。那么刘平和郭老师所说的红云宴又是怎样的盛宴呢？
9: 刘昶最喜欢在荔枝季就摆这种荔枝宴。那么因为荔枝有一个别称叫红云，所以呢他摆的荔枝宴叫红云宴。现在改良的荔枝宴呢，其实呢有11道菜，它是有鸡啊、鸭啊、鱼啊入菜，清甜而不腻。
8: 那我今天有口福了是吧？
9: 哎，你看这个呢就叫黑叶。这个黑叶呢特别薄，而且呢它这个比较容易储存，
8: 看起来外观就是比其他的要更深红。
9: 我觉得你掰的这个动作呀，
8: 你的意思就是我包的这个动作有问题。
9: 哎，这个动作没问题，反正吃进嘴里就行。但是我想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你看我们掰的时候啊，如果是硬扯的话呢是有点难扯是吧？那如果是我们这样轻轻的这个左右一扭，就是90度这样一扭。
8: 你刚才说我拉扯这个动作都
9: 对对可以，
8: 不合规矩是吧？
9: 然后呢我们这儿它这个可以从上面、
8: 哦、对
9: 直接一掰它就行了。然后这个其实它有个中缝线，
8: 就从
9: 这
8: 个
9: 不用
8: 地的这个位置
9: 不用这样一个掰、
8: 从中缝的这条线、
9: 对，我们直接的就打开就可以了。
8: 糯米糍应该看这个就比较青绿，应该是比较酸一点的吧？
9: 它也不是，它有那个有绿色，也有全红的。这个糯米糍呢，其实它是一个晚熟的品种。
8: 听说就是这个糯米糍的品种，应该是在所有荔枝里应该是最甜的，甜度最高的。
9: 它的含糖量是最高的。
8: 其实我刚才的顺序应该是吃错了，应该是从就是稍微酸一点的你开始给我介绍，然后我慢慢吃到最甜的。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甜度相对高的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吃其他的特别酸？尤其像这个对妃子笑是吧？
9: 我们广东人啊有一句话啊叫吃荔枝始于桂味，终于糯米糍。
8: 那当然这句话可能有一些偏颇，就是有些偏好。
10: 嗯，
8: 但是呢，贵味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它的那个成果率啊，它也其实也不高，
10: 嗯，
8: 也是很珍贵的品种。那我在这儿呢，我隆重的给你推荐啊，推出这个贵味好不好？
10: 啊，你把贵味藏起来了吧？
8: 这个才是。

0: 好东西。来来来来，这个柜位啊，你看拿到柜位的时候，你手里就拿了一只。
1: 哎，我舍不得放下。
0: 这其他的品种的时候没见你吃。
2: 我问你啊，荔枝哪个地方最好吃？
0: 哪个地方最好吃啊？我吃哪个地方都好吃啊。
2: 哎呀，你这个感觉比较麻木啊，你吃的太多了。
0: 我觉得这个很甜。
2: 对对，真的是很甜。
0: 很甜，
2: 你看这个顶端呢是有一点点涩，就相对于他自己来说啊，它有点涩。中间这部分是最甜的。
0: 那我试一下，郭老师，您看咱这一桌子荔枝有没有这个白居易的荔枝图序的真实写照啊？您感觉？
2: 我感觉是有。他说朵如葡萄，那我们这比葡萄大一点哈。
0: 对。
2: 核如枇杷，那个核啊。瓤肉银白如冰雪。
0: 啊。还有这个
2: 对浆叶甘酸如李酪。哎，这句话就不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白居易他写荔枝图序的时候，他就说那个荔枝是甘酸，就是又甜又酸，像酸奶呢，如李酪嘛，是吧？
0: 他吃的是三月红那个品种。
2: 不，他吃的那个品种，我觉得就是没有咱们岭南荔枝那么好。
0: 对，
2: 没吃到最好的，所以他就是甘酸如李酪。但是他写的非常非常的美。
3: 自唐宋以来，文化名人留下的关于荔枝的诗词作品数不胜数，在水果中是独树一帜的。然而，我们不难看出，众多关于荔枝的作品，凡单纯赞美荔枝美味、美景和记载源流品种的，不太为人所知。凡传世名篇，必是借荔枝永志或针砭时弊之作。
2: 这古人呢，对荔枝的赞美是溢于言表。就像我们开始所说的那首诗啊，苏轼的，他说：“海山仙人降罗如，红纱中担白玉肤。啊，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它里面所说的这个海山仙人，你看他把荔枝描绘成一个仙女，
1: 仙女
2: 哎，然后呢穿着红色的短袄，她红纱中单的中单就是内衣，就是里头的衣服也是红色，然后她的衣那个肌肤是白玉肌肤，描绘得特别漂亮。
0: 你看这个苏轼哈，果然是一个超级美食家了。
2: 对对对对，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他能找到好吃的东西，那
0: 影响不了吃货的心是吧？
2: 你看荔枝，他也很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他见到荔枝之后，别人问他，你觉得这个荔枝的滋味怎么样啊？
4: 哎，我想考考大家，他说了什么？
5: 我刚才看到，哎，曾璐一直在举手，你知道吗？
6: 我想说，我知道这个答案。东坡先生说过，只有瑶柱的味道是与之相似的。因为东坡先生是这个被贬到惠州的，只有在这个沿海相近的地方才能够吃到海鲜一类的食材。那么东坡先生到惠州以后呢，也是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所以在当地这个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经常就会有百姓呢隔三差五的就邀请他到家里去，所以他也是在到了惠州以后受到邀请才吃到这个荔枝的。
7: 不对不对吧，应该是只有河豚才与之味道相近。刚才露露说苏轼被贬到惠州，我才想起来苏轼有个冒死吃河豚的典故，不然他凭啥叫超级美食家呢？在古代一定是吃得到常人吃不到的，吃得了常人不敢吃的，才能叫超级美食家。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2: 衬衫，你说说。
1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7: 明天下班。

0: 羽毛球，别忘了。
1: 三十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5: 轻松拿捏。
6: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7: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6: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8: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9: 支付收款30000元。
6: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0: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6: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他说啊，这个就只有瑶柱和河豚味道相近。
13: 嗯，
12: 什么是味道相近？
13: 很鲜美是吧？
12: 他意思就是河豚的味道这么好，我冒死去吃它。
13: 嗯，
12: 但是还只是和荔枝的味道相近而已。
13: 嗯，
12: 荔枝的味道更胜一筹。
13: 哦，
12: 你看，就是一般的人他在吃的时候他会考虑一下吃的东西安不安全什么的，但你看吃河豚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对吃的那个决心，
13: 就宁要美食不要命的那种。
12: 而且呢，他对这个荔枝的喜爱程度到什么地步呢？
13: 就连吃带拿是吧？吃了还得打包。
12: 对，吃不了他还兜着走，就属于那种就是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鱼，就是吃饱了我还带些走，但是带些走的同时他还带了儿子呀，
13: 怎么办？
12: 到底是抱儿子呢还是抱
13: 荔枝
12: 呢？他又说了一句话啊，归舍宜儿子，怀抱不可虚，是什么？儿子放下，
13: 最后果然丢下了儿子，
12: 抱着一大的荔枝走了。
14: 厉害，
13: 所以说他真是大吃货啊！你一般人都肯定是要孩子，不可能是说打包荔枝走，
12: 这是亲爹
13: 是吧？
12: 亲爹，
13: 所以他这也是一个经典案例了。
12: 哎，
13: 也只有他能日啖荔枝300颗。
12: 对对对对。
15: 这段真的太有意思了，是不是？
16: 是的，
17: 是的，是的。
15: 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么多荔枝摆在面前，这吃多了上火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刚才好像我记得张璐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吗？
16: 是的，是的。
18: 其实我也很惊讶，就是当时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日啖荔枝300颗，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人能够一天吃300颗荔枝？那东坡先生岂不是要变成苏火娃了？
15: 变成火娃了。
19: 我们这边有一种吃荔枝不上火的诀窍，就是剥开荔枝的壳之后，里面裹肉外面的那一层白色的薄膜，然后直接放到盐水里面浸泡30分钟，再吃的时候就不容易上火啦。
15: 冯仙姐，您说的是这个吗？是这个白色的膜吗？
19: 是的。
15: 哦，哎呦，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听哎。
20: 把那层皮剥开过后，我连同薄膜一起吃，那给它降火的功效吧。
15: 这个薄膜可以吃的呀？这是什么味道？有点苦哎。大家有吃过这个薄膜吗？
19: 没有，
15: 没有，
19: 没有，有点。
15: 究竟这个荔枝的果肉生火，薄膜降火，这种说法算不算是食物的一种哲学表达呢？让我们去问一问郭老师。
12: 如果你是的确是上火的体质，你又想多吃，那还是有方法的，你就多喝盐水。
13: 哦，盐水。
12: 多喝盐水，在吃之前喝一杯，然后吃之后喝一杯，或者你再蘸点盐水吃也行。因为这个盐度它是对这个有化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代很多人，那个咸鱼蒸猪肉，也行。那还有呢，我们万物是相生相克的，就比如说一棵毒药旁边它会有相应的那个解药，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树它自己也能够缓解。以前说那个荔枝树皮熬水，它也能让这个热度下去。还有像这个荔枝，我们看，你看这个啊，这里面
13: 荔枝皮煮水哈，

0: 啊，荔枝壳儿，这壳煮水。那还有这儿，你看这个地，
1: 地，
0: 这个地是不是？这个地，它是有点涩，但是你要说怕上火，你把这个地吃一颗两颗，OK 没问题，它也能
1: 也是有用的，
0: 啊，也能解下火。还有它有一些白蘑哈，你把这个白蘑吃一下两下也行。
2: 万物相生相克，无下则无上，无低则无高，无苦则无甜。天地的智慧早已在万物运生时刻在其中，而这也正好是烹饪中食材搭配、火候掌控和餐食顺序的最好印证。刘平和郭老师带着大家踏入荔枝王国，如果此时我们行进到海边，再来一场真正的红云宴，那才真可谓探秘岭南应尽兴，不虚此行共举杯。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刘平和郭老师一起到茂名浪漫海岸，等着我们的是期盼已久的荔枝宴。
0: 你看我们呢，这个以鲜果入菜呢，其实是粤菜的一大特色。用时令的这些水果来加入美味佳肴当中，形成一道非常独具特色的广东菜。
2: 广东素有以水果入肴的做法，荔枝上市的季节又怎能少了它呢？我们在茂名的粤菜馆中所见红云宴，便是荔枝组合而成的宴席。这不是金人赋予的美名，也非金人想出的新招。南汉王刘昶每年设红云宴的时候不会想到，随着烹饪技艺的日新月异，红云宴也与时俱进，有了更多的赏味法。正在向我们招手的这盘鱼有个通俗的名字，荔枝盘龙鱼。新鲜的石斑鱼与荔枝果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外表已经分不清哪块是果肉，哪块是鱼肉。茂名背山面海，是有名的沿海城市，当地人的口味以清淡鲜活为主，聪明的厨师总是会借味。荔枝熟了的季节，他们当然会物尽其用。这道荔枝盘龙鱼就是利用鱼的鲜美和荔枝的甜香融合在一起，让这道时令的荔枝菜有了特别的滋味。荔枝上市，就连番茄的味道也变得不寻常。它们有个吉祥的名字，鸿运当头，大吉大利的寓意赋予这道菜更深的意义。在无鸡不成席的广东，鸡有很多种吃法，把普通的食材做成不同寻常的口味，这是荔枝赋予食材的魅力。
3: 这个外边是苦瓜是吧？这是百合是吧？
2: 这道普通的食材苦瓜，由于荔枝果肉的到来而显得与众不同。苦尽甘来这个名字让人们对它的味道一目了然。当地人认为食材中微苦的味道能让荔枝霸道的浓甜变成清甜，还能中和荔枝的燥热。不论是煮一头蛋汤的敢为人先，还是无鸡不成席的物尽其用，在漫长岁月中，岭南风物不断茂密生长，不断融汇吸收，博采外来之众，输送内里之华。他珍惜这片慷慨土地上的馈赠，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犹如荔枝入酒，不见其形，只嗅其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4: 哎呀，就像《论语乡党》中所言啊，快不厌细，食不厌精。你看这一桌琳琅满目的美食佳肴，正是体现了岭南人的生活智慧啊。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秘密》。《秘密》是一本为读者带来积极正能量的心灵励志读物，也是一部为人生带来喜悦和转变的能量之书，是吸引力法则三部曲之一。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领悟到如何将吸引力法则这个宇宙中最具有智慧的秘密运用到自己人生的各个层面，包括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幸福以及跟世界的每个互动。你将会了解这个你可以掌控却隐藏受困了很久的力量，从而引领读者去发现生活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启发并告诉每个人不要虚度自己的人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那如果您要投诉反映和咨询问题的话，那记得96218，有事您说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给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首先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工程项目施工过半了，甲方呢却迟迟还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而且呢也没有拨付工程款项。遇上这样的难题，我们到底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今年3月，长沙宁滩工程劳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先生就此向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了求助。2023年11月，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与湘西州古丈县自然资源局达成了合作，为当地的矿区勘探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服务。彭先生团队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负责勘探业务。当时该项目尚未完成正式的立项，因此呢，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与湘西州古丈县自然资源局口头商议，先行开展作业，等待2024年项目立项完成之后，再补齐签订正式的合同。可是这个项目直到2024年7月，双方依旧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此前约定拨付给彭先生团队的项目款项也始终都没有到账。万般无奈之下，彭先生只得带队停工，而且主动撤场。时隔一年多时间，他前期自行垫付投入的各类勘探的费用始终没有顺利进行追回。这个费用你们自己算过吗？应该有几十万的呀。
5: 60万7100多块钱吧，应该是他们认了，但是认没有一个具体的纸面书面的那个数字吧。他们说这费给我们解决，已经解决了那么长时间，我也看到迟迟没有什么效果。
1: 在当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负责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员。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说，彭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属实的，他们正在和古丈县自然资源局进行沟通对接，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欠款的问题。与此同时，热线记者同步将问题反映给了古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他们转办并且督促解决问题。在为民热线节目组的介入之下，彭先生的问题已经迎来了转机。近日，彭先生再次致电为民热线的记者，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收到了

0: 第一笔20万元左右的款欠款了。
1: 上了你们节目以后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将近10天左右，由湖南地质空间所这边先期垫付了20万给我，垫付了20万以后，他就口头上是表了一下态，他讲争取在6月份的时候看能不能到位。十分感谢你们这个节目组，没有节目组的话，这20万的话可能都有一点难度。
0: 先干活后补合同本身呢是基层项目灵活推进的权宜之计，却因为口头约定成为了泡影，后续履约也缺位，导致企业垫资之后遭遇到了欠款的困局。我们希望相关单位应当主动进行作为，积极推进清欠的问题。对于后续40多万元的欠款的问题究竟何时能够付清，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尤其是跟有机食品相关的安全消费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关线索，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10: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来，请。
1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也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4: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5: 欢迎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来，我们有请线上的这一位。你好。
6: 哎，您好。
5: 嗯，怎么称呼您？
6: 哎，我姓高。
5: 嗯，高先生您好，哪里的朋友？
6: 哎，
5: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四川的二手车的问题。
5: 四川的？
6: 嗯，对。
5: 您在湖南买了二手车吗？
6: 对。
5: 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6: 我先说我的吧啊。
5: 嗯，
6: 今年二月过年那段时间，2月10号左右，
5: 嗯，
6: 我当时在，因为我也是做二手车的，当时我在你们当地有一，因为我们做二手车的有一个软件叫金鱼堂，
5: 嗯，
6: 上面看见了一个湖南长沙一个人卖的一个二手车，当时3万多的一个车价，
5: 嗯，
6: 买到手之后，他当时给我描述的是保证车辆前面只换了框架，然后梁那些都没动，发板车发了2000块钱到我现场之后，这辆车是一个重大事故车，
5: 嗯，
6: 翻滚车、切割车，然后我当时发到了之后，因为我们这儿现场有工作人员，我们一起检验这辆车的时候已经看出了很多重大问题，当时还给我过了2天之后，我去我们当地的检测机构中心去检测之后有检测结果的，
5: 嗯，
6: 就是一辆重大的事故车，后面协商我给他发的时候他就一直各种的推辞推脱，他的抖音工商个体户嘛，这种名字叫小莫二手车。
5: 小莫二手车啊？
6: 是的。
5: 前几天我们也有一个投诉人是新疆的，也投诉了这个问题啊。
6: 我知道，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抖音也就是认识了一个新疆的王先生吧，应该是。
5: 具体姓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也投诉的是同样的问题，也是小莫二手车。那你也
6: 是
5: 在抖音上看到了？他是在闲鱼上看到的，你是在抖音上看到的，对吧？
6: 我是在我们金鱼堂就是二手车批发基地，
5: 嗯，
6: 上面看到的，对。
5: 您是一个自己做二手车的，然后金鱼堂这个是咱们全国各地做二手车的都会有工作人员在里面，就是有一些信息需要车的时候就会在这里进行求助，然后呢，您就找到了这个我们长沙的有一家做二手车的小莫二手车，对不对？
6: 对，是的。
5: 哦，你当时看中的是一个什么车？
6: 别克的 GL6。
5: 别克的 GL6，它开价是多少钱？
6: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32000，这个是精品车的价格
5: 啊。32000精品车。
6: 对，
5: 当时他给你的承诺是说只有车辆的前部的这个部分框架有一些动了，但是实际上你拿回去之后发现就是一检测这个全是红的，就显示都有过事故，对不对？
6: 对对对，而且是重大事故，不是轻微的小事故。
5: 哦，这只是重大事故车辆了，所以您这个车子就卖不出去，对吗？
6: 对，现在卖不出去，然后付也是他们当地的，我到现在还没有过户。对。
5: 哦，过户也过不了是吧？
6: 我应该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反正这辆事故车的话，如果我当时以他的这个价格拿来卖的话，我至少要亏18000。
5: 所以现在您的意思是什么呢？您跟对方的沟通是怎么说的？
6: 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后面把我删了。我要求之前是要求退车退款，他并没有什么损失。
5: 嗯，
6: 他一直在逃避，一直在各种的逃避。
5: 嗯。
6: 然后就后面就把我删了嘛。对。
5: 您要求要退车退款，但是对方一直没回应，我看到了，这是一个小莫二手车，任何售后问题24小时在线， 但是实际上你发了这么多信息，他压根儿就不在线，不知道是看到了装作不在线。

0: 还是真的就不在线，是吧？
1: 看到了，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两天就当时那两天，我给你们当地的市监市场监管，
0: 嗯，
1: 跟当地的派出所打了几十百八个电话，
0: 嗯，
1: 没有几十个也有五六十个电话，他们。

0: 是挺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你的感觉不是很好，但是这个事情你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是吗？
1: 是的，我退一赔三，可以协商，不协商就退车退款。
0: 哦，你之前是要求要退一赔三？
1: 我之前没有要求，我之前因为大家都是做二手车的，我之前就要求他把车费用那些给我退了，我把车还给他，就这么简单。
0: 但是对方一直都没回应你啊，你有打电话吗？没有他的号码吗？
1: 有，
0: 打电话
1: 给我拉黑了。然后他们当地的派出所也去过他们那个店子里面，他们解决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叫协商，叫他退车退款，但是他也并没有任何的动作。对，
0: 就派出所也出面了，要他跟你进行协商，但是对方呢就是视若无睹，对吗？
1: 是的，
0: 啊，到现在为止，这个钱也没退，人也被拉黑了，电话也接不进去，所以你现在是投诉了之后，虽然对方给你处理了，但是也没有任何的结果，是吧？
1: 对，是的。然后我就是想这儿为民热线嘛，就是维权的热线嘛。我想这些应该属于是团伙作案吧，应该移交什么？移交市建，移交当地的公安局一起去处理这件事吧。你们湖南是一个省会城市吧？
0: 你不要上升到省会城市如何如何，我觉得咱们就事论事好不好？这个事情呢，说白了就是像这种类似的问题，我相信在其他的省份也会有遇到，我们不要上升到你是哪里谁是哪里，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对不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人就是被他这样搞了。
0: 虽
1: 然这个金额高，应该在10多万左右。
0: 你们已经有四个人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包括上一次乌鲁木齐的那位先生，对不对？
1: 对，还有当地的一个人。对，
0: 当地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当地也有一个人。
0: 好，
1: 他也是打了市监，还有打了派出所的电话。
0: 好，待会儿我们都一起来核实一下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告诉我，还有一位这个也是在小莫二手车买了车的一位先生呢，也是同样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问题。待会儿呢，我们会把他的电话接进来，我也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您这个32000块钱到底能不能退，怎么退，他是不是涉嫌到了消费的欺诈等等方面的问题啊？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的进行一个反应，好不好？
1: 隐瞒车况吧，欺诈欺骗吧，跟他说的，他只要是能把这个价格能把车子卖出去之后给你，他就再也不管。
0: 好，我知道了。来，您稍等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还有一位张先生也在等候当中，我们也一起来请出这位张先生，听听他的声音，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刚才呢，是我们线上的一位高先生反映的在小莫二手车买的问题，而且呢，他是从四川在长沙买的这个车子，但是现在遇到了当时对方承诺说只是横梁有一点问题，结果车子拿回去之后呢，发现是重大事故车，这个车子完全的就卖不出去。
1: 你好，你好。
0: 好，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张先生的声音。张先生，
2: 喂，
0: 哎，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2: 主持人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喂，
0: 先把那个这个高先生有点云里雾里的，把他电话先切出去。来，那个张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您是哪里的？
2: 哦，我是益阳的，
0: 是
2: 益阳的。
0: 你也是在小莫二手车买了这个二手车对吗？
2: 对啊，我是。去年年底是的，是今年快过年的时候，2月11号的时候，在那里买的一台别克的这个君越。
0: 别克君越花了多少钱呢？
2: 那时候的谈的跟他们是11000多，我也是看着便宜嘛，就顺手买了。
0: 11000多块钱。
2: 对对对，11400。
0: 11400块钱买了这个车，然后现在怎么了？
2: 哦，那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嘛，买的时候他们是承诺可以过户的。那说句实在话，我对于了，我想的也是10000多块钱的车的，对于这车况我也对他没什么太大的要求，什么的调表啊，那些什么漏油啊，那些东西我也没管了，反正就只是的代步一下不。
0: 好，来，咱们说正儿八经的情况，那些其他的跟这个无关的咱们不说。首先，你现在说11400块钱你买了之后，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2: 我是当场给他付给了他9400，他承诺的是呢，因为年前车管说要关门了嘛，他就说是先让我开着，过了年以后，再把剩下的尾款呢给他，过户的时候给他，然后到了过年以后，那具体时间嘛，你大概3月份还是4月份的时候了，我呢再联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那里，他们就说是联系不到原车主。那个原车主那个违章太多，无法过户。
0: 哦，你现在这个车子没有办法过户了。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您一共交了9400块钱，还有2000块钱没交。
1: 对对对，他说是过户的时候都在结尾款嘛，
0: 嗯。
1: 而且现在然后我找到他们那里的话，
0: 嗯。
1: 他们就是在那里相互的推诿。
0: 嗯，现在找得到人吗？
1: 嗯，人是找不到，但是在手机上面还是可以联系得到，
0: 那
1: 微
0: 不
1: 信
0: 就
1: 上
0: 是
1: 面。
0: 联系得到吗？怎么叫联系不到呢？还是联系得到嘛，对不对？
1: 我约他的人约不出来呀、啊。
0: 哦，约不出来，也不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现
1: 对
0: 在
1: 对
0: 车
1: 对，
0: 子没有办法过户，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呢就是退钱退款，然后把我在这车上的这些准备费用呢费用完了，然后到他们店里面都去了4、5趟嘛，这些费用那全部算给我。
0: 你到了店里面4、5趟，你都没找着人呐？
1: 啊，对，找到他们呢，就是找到他们那个业务员呢。
0: 找到业务员有什么用呢？你得找到他们的负责人呢，找到了吗？
1: 他们负责人不承认了，然后我又打了那个事情的电话，
0: 不
1: 那个
0: 承
1: 事
0: 认是什么意思？不承认什么？
1: 负责了不承认那个员工是他们公司里面的了。
0: 那又是这么一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销售是谁呢？
1: 销售是一个姓徐的，具体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他的电话跟他的那个微信。
0: 啊，徐先生，他也带着你到店里面去了，结果见了负责人，负责人说这个人他不是他们店里的，
1: 那对对，那段负责人一直没露面。
0: 面都不露，也就是
1: 嗯，
0: 说
1: 对
0: 不
1: 对，
0: 解决问题。
1: 对对对，
0: 啊，您说的，
1: 那个负责人说是谁找的？我在谁手上买的车，我就找谁。然后我就找了个姓徐的，他那个姓徐的，他说他又没收钱，他那钱呢直接转给他们那负责人了，就是这样，他们在这里相互的推诿。
0: 嗯，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肯定得关注一下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咱们的刚才这位高先生反映了，来自四川的高先生，来自乌鲁木齐的，应该是在5月13号的有位王先生，然后包括我们来自于湖南益阳的张先生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是在哪里看到的这个广告？
1: 在抖音上面，
0: 哦，有的是抖音，有的是闲鱼，各个地方看到这个广告，然后认识了相关的这个人员，买了车之后，之前承诺的都很好，但是到了最后呢，都有问题。那
1: 对
0: 在
1: 对对，
0: 5月13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将这个问题反映了给了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后续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接到回复的啊。关于这个事情，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产生在这个小莫二手车。那么对此，小莫二手车作何解答？市场监管部门会不会继续跟进？面对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到了市场的欺诈行为？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维护全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在小段宣传之后进行连线。来，我们的张先生，您先不要挂电话，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那么如果说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您，也遇到了在小莫二手车购买车辆之后出现问题的，或者说联系不上人的，或者说当时承诺的跟你买的车不对版的，那您都可以通过96218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名义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接听电话。
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 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刚才呢，我们的线上接到了两位听众的电话，一位是来自于四川的高先生，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益阳的张先生。他们都反映说呢，在今年的二月份，在长沙的小莫二手车呢是购买了相应的车辆，而且都买的是一辆别克车哈，一个买的是精品车，当时承诺只是抽车头有一些撞坏，结果拿回去之后呢是重大的事故车，这个对我们的高先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损失。其次呢，我们的这个张先生的话呢，他是一辆11400块钱的车辆，当时付了9400，还有2000块钱说过户的时候再给，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车辆违章太多了，所以导致于根本就没有办法过户。那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之后，我们又发现在五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在5月13号，我们也接到了一位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王先生的电话。他当时也是反映说自己买了一辆精品车，结果发现被调了表，而且呢这个发动机也有问题，所以导致他也没有办法进行过户。当时我们把问题是反映给了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这个事情呢，从刚才接听的电话，包括之前接听的电话，我们发现这个二手车它在抖音平台包括在闲鱼平台都有挂出他们的销售信息，然后会有人去进行购买。刚才呢，我们的高先生说目前他还有一些补充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来，我们来请出高先生。高先生，
15: 哎，你好
0: 啊，您刚才跟记者说您还有话要补充，你要补充什么？
15: 这样的一个人到现在都还在抖音、金鱼堂、闲鱼等等这种平台继续售卖。
0: 嗯，他们打的这个旗号依旧是小莫二手车，对吗？
15: 是的。
0: 在这些平台你有没有进行提醒？比如说金鱼堂，它应该是一个微信平台，对吧？
15: 提醒不了，这个我们只是用户。
0: 都是 APP， 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进行提醒。所以你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醒大家，不管是在抖音、闲鱼平台还是在金鱼堂，看到这个小莫二手车销售的车辆，一定要多留心眼，对不对？
15: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呢，我们来进行协调啊。确实如果继续存在继续售卖如此车辆的话，肯定会给更多的用户造来损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请我们的记者来连线一下这个长沙小莫二手车的。怎么了？您说。
15: 哎，我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尽快给解决了，因为你们联合当地之前打给市监打电话，给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都看不到一点希望，直到现在我看到为民热线，我才看到了一点希望。
0: 嗯，好，我们先来协调好不好？
15: 哎，好嘞。
0: 好，我们先来协调，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
15: 我有他的电话，你们要不要？
0: 您已经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已经拿到了呀，我现在要打呀。您不要再说话了、
15: 好
0: 吗？您老打断我，
15: 谢谢，
0: 我没有办法继续了，好不好？
15: 哎，好嘞，谢谢。
0: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所谓的业务员徐先生的电话，先打业务员徐先生的电话，稍等啊，我们看看电话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有人接听？
15: 给我挂了啊！
0: 您不要说话。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小莫二手车的徐先生对吗？
16: 哪里？
0: 请问是不是长沙小莫二手车的业务员徐先生？
16: 你是哪里？
0: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里有二手车售卖对吗？电话挂断了，再打过去，非常的谨慎啊。我们再来打一下。

0: 哎，徐先生，
1: 干嘛的？
0: 我想问一下，你那里是不是有二手车卖？
1: 是的。
0: 啊，那你那里的车有一手精品车吗？
1: 加我微信。
0: 我现在先咨询一下嘛。您这个车都是公司出来的吧？不是私人出来的吧？
1: 都是私办过来的。
0: 都是小摩二手车这里的，对不对？
1: 置换的。
0: 置换的，那我到哪里看车呢？
1: 对，
0: 您那信号不是很好，如果要
1: 发位置给你，
0: 发位置给我，具体在哪里啊？在长沙吗？
1: 是的，是的。
0: 哦，长沙哪个地方呢？
1: 加微信发位置给你啊。
0: 哎呀，我先了解一下不行吗？电话又被挂断了。本来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想知道一下，看他是不是小摩二手车的人啊。但是这个人呢，看样子是非常的谨慎，一直都是说我只发地址给你，加微信，然后呢也说他们这是置换车，有置换的车辆。好，现在这样，咱们的这个姓徐的这位业务员呢，他也不透露任何的风声，啥也不愿意透露，只是说你加微信，加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再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打一下他这个李先生的电话看看，说是小摩二手车的一个老板，我们来问一下。
2: 号码前加零，
0: 重新拨打一下，加拨一下零啊。哎，你好，请问是小摩二手车的老板李先生是吗？
3: 你是谁？你是谁？
0: 哎，李先生，你那里是有二手车售卖对吗？
3: 你说什么事？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的那个车子可以在哪个地址来看呢？
3: 在哪？在长沙。
0: 长沙具体哪个地方呢？
3: 你是谁？
0: 我肯定是要看车的人嘛。
3: 你看车的人，你微信多少？加你微信发位置给你。
0: 我先问一下不行吗？
3: 你要看我就发位置给你嘛，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啊。
0: 那这个车咱们是可以保证是这个一手精品车，或者是没有换原件的吧？
3: 有事故的车就会跟你说有事故啊，没事故就没事故啊。
0: 可以签合同的吗？
3: 对。
0: 可以签合同是吧？
3: 你是谁？
0: 那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呢？万一说这个车子……好，不再问了。一直都是说你是谁，你是谁，然后我发地址给你，发地址给你来看。看来呢，这个是非常谨慎的一种做法，只加微信，然后发地址到现场来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电话，我们直接打他们的电话。
4: 好。

0: 你
1: 喂，你
0: 好，
1: 好。
0: 请问是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吧？
1: 哦，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哎，5月13号的时候，我们跟你反映过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线上有一位那个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王先生，他在咱们长沙的一个叫做小莫二手车购买了问题车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回复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了，因为对方当时是提出要退车退款，但是今天我们又接到了两路电话，反映了差不多的问题，麻烦你们一并协调解决好吗？
1: 好的，那个是同，您是说是同一个市民还是不同的市民？
0: 不同的市民，
1: 同一个，
0: 反映同一个二手车的问题。
1: 哦，不是同一市民呢？
0: 对，不是同一个市民。首先我们要补充到的是来自于四川的高先生，在今年2月10号的时候通过金鱼堂 APP 认识了长沙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花32000块钱购买了一台精品别克 GL6。当时对方说呢，这个车子只是更换了车辆的前部部分框架，结果车子到了之后不看不知道，一查重大事故车，根本就没有人要。于是高先生呢就跟对方进行联系。

0: 是吗？
1: 对方发出去的微信装作没看见，也不进行回复，也不愿意退车，也不愿意退款，而且当时的这个聊天是有记录的，对方确实只说了只更换了车辆前部的部分框架。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益阳的一位张先生，他也是在今年的2月11号，他是通过抖音平台看到了长沙小摩二手车的广告，购买的是一辆别克君越，花费一共是11400块钱，他交了9400，还有2000块钱说过户的时候给，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车违章太多，根本就没有办法过户，所以呢他们希望可以退款，也联系了对方，去了好几次，对方呢跟上一次我们反映的那位王先生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是一位姓徐的工作人员联系的他，就说这个姓徐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承认他是小摩二手车的，然后也不愿意退款。
2: 你们那边可以提供一下那个四川高速公路益阳张先生的那个联系电话吗？
1: 我会提供给您，但是有个问题我要说清楚。
2: 说
1: 不管是王先生、张先生还是高先生，多次的都通过了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对于他们三个人反映的小莫二手车的问题，贵局有没有进行核查，核查的进度怎么样了。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商家长期在抖音、金鱼堂、闲鱼多个平台对外批发二手车，坑骗外地买家的这个行为，是否有涉及到欺诈，是不是属于恶意经营，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希望给出一个回复。刚才呢我们的高先生说了一句话哈，他说这个事情因为隔得比较远，他多次的进行反映，而且前前后后是打了100多个电话。张先生说他前前后后到商店，到店里面去了5次，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们期待市场监管部门能够督促商家限期退款，承担赔偿。对于这一块我们有没有强制的约束，这个很重要。那么像这个行为，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朋友，同样反映的都是这个商家的相关问题哈，包括5月13号也是外地的一位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像小莫二手车，他在我们的这个网上卖车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行为，这个我想是值得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去核实了解，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样进行处理，好吗？
2: 您反正都了解了。那个我们这边也是一个转接中心，它那个具体的那个承办是那个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去处理，然后您这边可以提供那个高先生和张先生的那个联系方式吗？
1: 可以，待会儿我们来告诉你。但是作为市场监管所的管理的单位，因为你们是上级单位嘛，肯定是可以进行指导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商家他是否存在营业执照异常或者是超范围经营等等其他的问题啊，后续我们会如何监管，避免更多的消费者受骗，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希望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起到监督协调的作用，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您说。
1: 8554。
2: 8554。
1: 7177。
2: 7177。
1: 对，8554-7177。同时请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把两位先生的电话留给您。还有5月13号王先生的电话再说一遍，我们的回复怎么样，追查怎么样了，要回复啊。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来，高先生。还有张先生，问题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反映给了开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这一块因为上一次王先生的事情呢还没有回复，所以呢我们会一并的请他们的这个转接部门再次的进行转接，我们会后续

0: 继续来进行追踪，好吗？
1: 哎，好，谢谢我啊！今天真的有你们这样的为民热线，真的，他们完全就是不管，你知不知道？当时给他们打电话，就是一并的推辞，说明天，说后天，就这样，时间一过到现在。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完全的没有去解决。您看，作为湖南的这个，您打了110报警了，对不对？他们是帮你协调了，只是说对方没有进行出面。但是为什么这个商家这么猖狂，是什么原因？其实刚才我们是打了电话的，他们非常的谨慎，对吧？而且你们有图片，有相关的证据，这个是可以留存的，可以给到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好吧？
1: 好嘞。
0: 我们同步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你说的，我们湖南是一个美好的城市，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商家破坏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和认识。好，谢谢，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关心和支持。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2: 穿
3: 上。
2: 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呦，宝宝真棒。
4: 落，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
18: 最怕麻烦。
1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陌生电话，
0: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0: 守住积蓄不被骗，
10: 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确实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可能都有听得出来，周梅确实有点感冒了，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说天气比较凉的话呢，可以多穿一点衣服；如果比较热的话，也不要急着脱衣服，因为确实非常的容易感冒，要注意身体哈，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在后台对我的关心。来，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刚才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一些朋友的投诉反映咨询的问题，我没想要说几句哈，特别是关于这个长沙小莫二手车。其实刚才也听到了，不管是他们的销售人员所谓的徐先生，还是咱们的这个老板李先生，周梅也试着打了电话，我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可是对方呢都是非常的谨慎。第一，不承认自己是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第二，问你的车子是不是有相关的承诺有保障，对方说当然有保障；问他地址在哪里，不说，直接发地址给你，然后只问你是谁，具体的不多说，挂电话。所以呢，这个商家可以说是非常的狡猾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线上平台会接到三位朋友的来电，而且都是反映小莫二手车的问题呢？在这里我想也是值得警醒的一件事情。长沙小莫二手车乱象丛生，交易当中呢暗藏套路，而且呢问题是频频发生却拒不解决。当发生了问题之后，要么就是玩消失，要么就是将对方进行拉黑，可以说是毫无诚信和底线可言。不仅仅在抖音平台、闲鱼平台发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在二手车的金鱼堂专门的 APP 平台呢也发布信息。不管是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还是二手车的从业人员呢，都有受骗。他们反映的问题呢，不仅是不少的消费者购车之后发现车况与描述的严重不符，车辆存在隐患重重，商家事后扯皮推诿，拒不售后，口头承诺全是空话，维权呢也是处处受阻。到目前为止，从二月发现到现在，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想说的是，二手车本来呢就是需要靠商家的诚信来进行兜底的，可是长沙小莫二手车只顾眼前的利益，漠视消费者的权益，用虚假的宣传来误导买家，同时出现问题就逃避甩锅，吃相特别难看。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购车的朋友，务必一定要远离这一类无良车商。记住了，是长沙小莫二手车。交易之前呢，仔细的核验车况，留存凭证，切勿轻信花言巧语，也不要被低价所迷惑，避免踩坑破财。必要的时候也要坚决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一定要记住，你所有的聊天情况，包括语言沟通的记录，包括签的合同，都要有留存，切勿轻信啊，到后面呢自己遭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啊，96218转0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0来告诉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民热线继续和大家走进直通12345。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直通12345。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直通12345。来看到长沙的一位周女士，她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位于湘江新区的何应中学已经规划有多年时间了，但是呢，却一直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建设阶段。居住在周边的不少适龄的初中生只能够调剂到相对较远的学校去进行就读。他想咨询的是何

0: 何应中学何时才能够建成开学。对于这个问题，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问题转接到了哪里，到底进展如何，我们来请出前方的记者佳熙给大家介绍一下。佳熙你好。
1: 好的，周梅你好。那么何应中学它是位于长沙湘江新区青山路与望清路交汇处的东北角，规划中它是一所拥有54个班的规模的完全中学。那么整个项目是分成两期来进行建设。据了解啊，目前学校所在的片区是正在开展用地的征迁工作。例如根据之前的一些会议要求，目前在不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提下，征拆指挥部是正在对学校分区建设用地范围进行优化调整，将目前还没有完成征拆的区域调整出本次征地范围。另一方面，湘江新区教育局等相关的职能部门也正在结合征拆情况进一步的优化项目方案，并且将会根据项目优化的情况积极争取相关资金，全力推进项目尽早开工建设。那么后期一旦何应中学启动实质性的建设的话，湘江新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也将会及时的向社会来进行公布。
0: 嗯，好，佳琪，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个问题哈，这是市民王女士拨打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的。她说呢，她是长沙县的荣盛锦绣学府的业主，小区至今是未全部完成竣备，而且呢仅交付了1到7栋的住房，地下车库、幼儿园还有配套设施等等都没有竣备。2024年5月15号啊，到现在已经有2年了，多方沟通都没有后面的一个说法。那么小区物业的服务质量也很差，地下车库的消防设施不全，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小区配套不完善等业主集中的诉求，物业呢也不作为。请问这个问题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怎样回复的？
1: 嗯，好的，这个问题是对接到了长沙县的住建局，经核实该项目的住宅部分是已经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手续，目前相关住宅单元是已经正式交付并且投入使用。那么经过和开发企业联系啊，我们当事人他所反映的地下车库、幼儿园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将会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开发企业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来及时的进行整改落实，预计是会在今年的10月30号前完成竣备手续。那么另一方面，针对我们当事人他所反映的物业服务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已经约谈这个荣盛锦绣学府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梳理业主的相关诉求，并且逐项制定整改方案，按照物业合同履行服务职责，来提升小区的环境保洁、公共设施维护等基础的服务水平。同时，长沙县住建局也将会持续关注业主们的反馈和需求，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诉求的话，后续也将会积极协调并且推动处理，以保障我们业主的合法权益，确保项目整体居住环境和服务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如果业主们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说一些建议意见的话，也可以拨打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来进行一个反馈，他们电话号码是0731-8401-3149 8401-3149。好的，周梅。
0: 好的，也非常谢谢佳熙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精彩节目守候大家，那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不要走开，我们为民热线待会儿见。
2: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八。

0: 转零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线上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什么问题啊？请说。
1: 我是三月四号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永州市那个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一个拖欠我公司的一个工程款，反映了，上次反映的，这次就是这两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0: 哦，您是3月4号的时候进过节目对吧？
1: 对对对。
0: 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就是他拖欠我们工程款，就是通过司法诉讼以后是一签他签和解协议，但是在2025年之前说要付清，到目前为止没有履行这个法律的这个职责和义务。
0: 您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湖南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0: 湖南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哪里欠的你们的钱？是一个什么项目？
1: 是永州市那个食品检验监督检测中心，就是拖欠那个工程款，帮他们起了一个大楼。
0: 给他们起了一个大楼。
1: 检测大楼。
0: 检测大楼多少钱呢？
1: 大概现在还欠接近200万。
0: 还有近200万没有进行支付，就是你们通过了法院的裁决了，也是确定是将近300万的这个费用，对不对？
1: 对，还支付了
0: 接近200万的费用，
1: 100万左右。对，还差200万。
0: 就现在还有将近200万没有支付完。上一次我们进了节目之后，没有任何人跟你进行回复和协调吗？
1: 没有协调。
0: 没有人联系过你吗？
1: 没有怎么联系过，是我主动联系了一次，但是也没下文。
0: 你联系的谁呢？
1: 是那个食品检测中心的一个谭副主任。
0: 谭副主任他怎么说的？
1: 他说是往上一直那个报批吧，到了目前为止还没任何结果。
0: 就是他说已经往上报批了，但是目前结果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两个月过去了又没有任何的回复了，所以你很担心这笔钱，想要了解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到款，对吗？
1: 对，没错。
0: 当时我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记者调出当时的资料，我们当时打了这个谭副主任的电话，也打了他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呀。
1: 打了，但是现在还没结果。
0: 因为他是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二级机构嘛，他们也没有人联系过你吗？
1: 没有。
0: 这怎么回事呢？法院判决了有190多万，也就是将近200万。到现在为止呢，3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介入了这个事情。法院的判决是在2025年的12月31号之前呢，要全部都给到位，而且给出了明确的这个支付线。但是3月4号联系之后，不仅仅没有人联系我们的这一位冯先生，而且这笔款项到底到了哪里了，什么时候可以支付，现在也不清楚。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追踪了解。记者先不要打电话，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也请我们的这个冯先生稍等一下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相关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稍后见。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这本书

0: 猪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7: 好，针对于冯先生刚才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有请他来。冯先生，我们先来打一下刚才这个谭副主任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啊。冯先生，您在线上稍等一下啊。
8: 嗯，谢谢。
7: 好，我们来追问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我们确实也有联系过这位谭副主任，我们看看到底进展怎么样了。
8: 哎，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中心的谭副主任，对吧？
8: 嗯，你好，是的。
7: 嗯，你好，谭副主任，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3月份的时候给您打过电话，您还有印象吧？嗯，我们当时反映了一位冯先生的相关问题，就是他们公司叫湖南省吉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2017年的时候中标了咱们的这个检验检测大楼的一项建设的工程，工程款呢一共是300万元左右。后来经过核实之后呢，大概是290多万，到目前为止说还有190多万没付。这个问题您还有印象吗，谭副主任？
8: 嗯，我们是跟他有债务关系。
7: 嗯，当时据我们的这个冯先生说，我们是在法院里面也进行了一个判决，确实是还有190多万没有付，而且呢，你们当时的约定
8: 不是这种情况，你所知道的情况不对，
7: 不是这个情况，那是什么情况呢？
8: 他总共承包的我们这个工程吧，应该是多少万？我看一下啊。
7: 所以对总工程的总额您还有一些疑问，当时法院的判决是多少钱呢？
8: 他是不是法院判决，是仲裁委仲裁的。
7: 仲裁的啊，仲裁的时候多少钱呢？
8: 仲裁我们一起欠款是319万多。
7: 嗯，319万多，现在还有多少钱没付？
8: 我们同仲裁之后吧，我们到目前来说已经完了他100多万了。
7: 嗯，
8: 现在还欠他200多万。
7: 还欠200多万呢？
8: 对。
7: 那也就是说不止190多万了。
8: 对，欠200多。
7: 哦，还欠200多万。
8: 那是，
7: 那这个当时他说是约定了有一份这个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支付完毕啊，是有这个事吗？
8: 是仲裁委仲裁了之后，
7: 嗯，
8: 又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的。
7: 嗯，
8: 在法院强制执行当中，到法院那里我们做了一个调解师。
7: 嗯，
8: 调解师好像是去年2025年12月到期。
7: 嗯，
8: 是这种情况。我们是按调解师之后一直在还款。
7: 您的意思是，
8: 并且
7: 啊，您说，
8: 并且从调解师那天起，我们每年都在还款。
7: 但是我这个

0: 面我看到啊，就是执行和解协议当中的约定是这么写的，被执行人在2023年1月15号前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0万元，在2023年1月31号前支付申请人民币20万元，余款在2023年、2024年、2025年每年支付20万元给申请人，在2025年12月31号前所余款全部付清，但现在没付清啊。
1: 我现在是没付清。
0: 对呀、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按照这个要求来呀。
1: 按照那个调解书的话，最后一年2025年12月底付清是没有付清的。
0: 嗯，现在就是还有。
1: 2025年我们一直都在还款。
0: 嗯，到现在为止还有200多万没还，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1: 嗯、对，现在是还有200万没还。
0: 嗯，我们的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还呢？因为之前我们的和解协议都已经约定了，在2025年12月31号要还完，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1: 这个你电话说不清楚，你最好有时间你们可以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啊。
0: 啊，这个怎么说不清楚呢？我们有什么计划？
1: 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进行上报啊？电话被挂断了。刚才呢，我们的这个谭副主任是说，一直有按这个调解协议在进行付款，而且呢，他们一直都在付，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出，我们的这个调解协议明明说得清清楚楚，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把所有的款项都付清，但是实际上是现在还有200多万没有付。问他什么时候付，规划是怎么样的，对方说你最好到我们的单位来调查，然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有什么不能说清楚的？难道这笔钱的付款没有规划吗？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还清楚呢？通过了法院的仲裁院仲裁，而且签订了和解协议，都无法遵照执行。3月4号的时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去电话呢，也再次申请他们进行协调，但是据当事人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联系过他。这是我们应有的姿态吗？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这件事情继续来拨打他们办公室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永州市啊，我们直接打他们的主管单位吧，打市场监管局，打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电话，直接跟他们反映得了，因为时间也是有限的。电话正在接通。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0: 嗯哼，这是一个座机啊，为什么关机？再打一下，再打一下。这是我们在永州市政府门户网站查到的，官网上查到的他们单位的电话啊。再打一次试试。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0: 是0746832611这个电话吗？是的，好，那继续打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一下。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3: 对对对，我这是市政府总部办事。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交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好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冯先生，两点水一个马字，冯先生啊，他是来自于湖南省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吉是吉祥的吉，兴是星星的兴。2017年，他们公司中标了永州市食品检验检测大楼的建设项目，这个标的一共是300多万，在2018年竣工，2019年他们就投入使用了。中间呢，围绕这个付款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纠纷，而且呢，他们还到了这个法院进行仲裁。最后呢，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当地的仲裁委仲裁签订了一个协议。约定是说，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把所有的钱支付完毕，但是据当事人反映，包括我们向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核实，目前还有200多万没有支付完。这个情况呢，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当时就打给了他们检验中心的一位负责同志，同时也拨打了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因为这个检验检测中心是属于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二级机构，但是2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联系我们的冯先生解决问题，这笔钱也没有支付的进展，所以我们就有一点不太理解哈。第一个，就明明是通过法院的仲裁。

0: 财委已经签订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为什么这笔钱还是没有付完？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三月四号进了节目之后，当事人说的好好的啊，负责人说的好好的，会去联系核实。但是后续我们当事人冯先生没有接到过任何的协调的电话，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几个问题。这个叫什么机构，名称是永州市市场监管局。哦，还有这个问题待会儿再说，我先把问题讲清楚。我们的记者刚刚还说了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我们先要把第一个问题讲清楚，就是我们想了解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二级机构拖欠生效的判决和解协议的约定的工程款是200多万元，而且是长期推诿拖延。对于这个问题，永州市市场监管局、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期限，我们到底怎么安排？第三个，就是企业合法的工程，而且是工程款项被积压了多年，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进展。我想知道的是，这件事情咱们相关部门打算如何压实责任，进行拨款，结清欠款。这个事情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吗？您在听吗？这
1: 哎，你好你好，我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了这个事情。
0: 嗯，
1: 我们这里是值班室，按理说我们没有这种权限来处理这种事情。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一个冯先生，他是一个叫吉祥什么公司的中标的那个食品检验检测大楼，
0: 对，
1: 2018年竣工，2019年交付使用，
0: 嗯，
1: 然后经过法院判决，生效是2023年要全部付清这个尾款，但是目前还有200多万没付清，是吧？
0: 对对，是的。
1: 但是这个尾款的问题，啊，我估计可能现在是财政困难，还是什么原因，
0: 嗯，
1: 我具体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事情值班室是没有办法给你解决的，
0: 嗯，我知道啊。
1: 啊，然后他这个事情的话，你们看一下，他这个是市场监管局是吧？我这里可以给市场监管局这个值班室，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也是像上次一样的，麻烦你们就是把那个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好吧？啊，
0: 我现在想说的是，第一个，我并没有说让我们这个让你们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
1: 因为你上次我接的电话也是你这里打了给我，所以我说再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0: 嗯，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过去2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们的当事人。
1: 嗯，当时这个电话你也是打给了我们值班室吗？
0: 对。值班室也打了，永州市市场监管局也打了，包括他们的下属二级机构这个检验检测中心也打了，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复他。你说就像您说的，我有原因，我这款项暂时不能支付，或者我的问题卡在哪里了，我希望你给通融一下，我怎么样去计划，你至少有个说法嘛，你不能无限期的然后不理不睬一直拖啊，对不对？这个我们的我们说白了，你仲裁委都已经仲裁了，已经有一个约定了，你都可以拖延。
1: 仲裁委，
0: 对，他仲裁委已经仲裁过了，而且关键是今天我们也拨打了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的电话，是我们官网上公布的0746832114，这个电话竟然是关机。
1: 市场监管局吗？
0: 对呀，
1: 你等一下我看看啊。
0: 嗯，832611，这是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电话。
1: 市场监督管理局60，
0: 我们就不能够理解了。
1: 832611，
0: 对。是关机，
1: 他是可能他关机，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在通话中的时候，他会显示这种关机，要多打几次，有时候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 会出现这种问题，
0: 所以请你们
1: 因为他在通话中的时候就会关机，你可以让他麻烦。再一个，这个可以信访人自己去找一下他们，好吧？
0: 他找了，
1: 然后我们这里还是他自己去找，我们这里只能是通过我们值班这里告诉他一下，通报一下这个情况，就说你们是媒体介入了这个事情，他反映到媒体那里，希望他们引起重视。啊，尽快给他这个尾款解决好。如果你们不能解决，你就要告诉这个人的原因，你不能不联系他。啊，
0: 是的。
1: 啊，这个冯先生的电话是多少啊？你这里那个，
0: 你是这样，
1: 切到外机去告诉我。
0: 嗯，我们的记者待会儿会告诉您。
1: 嗯，
0: 我现在想说
1: 的
0: 是，
1: 啊，我马上转给那个就是市场监管局，好吧？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的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
5: 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4: 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
9: 吃了的鱼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是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8: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7: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9: 大家好，我是杨璐，
8: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9: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8: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19: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8: 嗯，
19: 一七年

0: 岁十二月份鱼池，他和我们到一八年的十月份买了五月份买了五个月的社保，但是后面从一八年的五月份到二二年的四月份，他又给我们还了一家公司。
1: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一七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二零一八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0: 他的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又给我们注册了一个运输公司，我给我国人。给我们国人，
1: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0: 对对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1: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0: 啊？
1: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0: 现在他就是一八年的五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1: 哦，一八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一七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0: 啊，一七年十二月份开始到你们工作。
1: 嗯，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一八年的五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0: 从一八年十月份、五月份开始。让我们又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公司。
1: 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0: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两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两万块钱押金嘛。
1: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0: 车是他们的，活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1: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0: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1: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0: 以前每个扣了五百零几块钱吧，好像
1: 一八年五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0: 啊，对。
1: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0: 他美国在，但是从二零二二年的四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1: 社保交了吗？
0: 没有，
1: 也没有。好，一八年换了一次，二二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2: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0: 对呀、啊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者说他这个他是这种假承包这种工
2: 啊？你们跟后面的两家公司签的都是承包合同对吧？好，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是跑车的，你们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工资是底薪加每一趟多少钱？
2: 底薪加每趟多少钱？
1: 相当于是底薪加按件计酬，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你们是跑什么车？
1: 货车是不是？
0: 货车。
1: 大货车。
2: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0: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2: 全年无假。
0: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五六天的。
1: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0: 必须去。
2: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2: 是的。 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1: 嗯，
0: 对。
2: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0: 是啊，是他们策略，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2: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0: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啊。
2: 工资流水，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0: 工资流水啊。
2: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0: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2: 嗯，
1: 一八年以后。
0: 2018年到2022年。
1: 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0: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这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公司发的。
1: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2: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0: 然后我们就是他你就跟我们发的电子函件嘛，你就到手机上面签的啊，签合同都是。
1: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0: 啊，对对对。
1: 啊，是一致的。OK， 来继续。
2: 嗯。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1: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
2: 嗯，
1: 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2: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
1: 嗯，
2: 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1: 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2: 是的，
1: 虽然你换了四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2: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0: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是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2: 嗯，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2: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1: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利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2: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证据啊。
0: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那么个就那么个嘛。
2: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0: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2: 嗯，
1: 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0: 对对，车队有稳定的交多，车队长嘛。
1: 嗯，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2: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1: 嗯，
0: 哦，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2: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0: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每天的都有停车记录嘛。
2: 嗯。
1: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
2: 嗯，
1: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 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0: 好的。
1: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5: 没事儿，再撑1个小时。

0: 就到了。
1: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0: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3: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4: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5: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7: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8: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8: 是呀，
9: 妈妈，看小燕子。
8: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9: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8: 对呀。
9: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8: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9: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0: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13: 大家好，我是杨璐，
12: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12: 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二环举路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到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12: 30公分不小哦。
14: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取缔了当兵事故的责任认定区。这事故认定区呢，这个时候属于当兵事故。当兵事故呢，他这个路面的保洁工作呢，是由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路面，他是承包这个路面的保洁。
12: 您继续。
14: 承包的路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路面保洁嘛，路面局限了30公分，大的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当时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他举路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12: 找不到源头，
14: 对，他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12: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14: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起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12: 然后
14: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也求助你们电视台。
1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13: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市政。

0: 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1: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0: 事故的证明书，它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它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1: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只能说是谁受益，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指谁的责任。
0: 嗯。
1: 这是肯定的不？
0: 嗯。
1: 他那个鸿运公司，他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三年，保洁费是5800万，五千八百万。你路面曲线10多，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
2: 嗯。
1: 平时在
2: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
0: 是这样的，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1: 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到了，我去交警大队了。
0: 嗯，
2: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1: 我听懂了。
0: 对，
1: 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曲线10多，是不是？
2: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那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0: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
1: 走这个投诉。我已经投诉了，我打1、2、3、4、5打了1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0: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2: 嗯，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0: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2: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1: 对，有一个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
2: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啊，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转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秘密》。《秘密》是一本为读者带来积极正能量的心灵励志读物，也是一部为人生带来喜悦和转变的能量之书，是吸引力法则三部曲之一。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领悟到如何将吸引力法则这个宇宙中最具有智慧的秘密运用到自己人生的各个层面，包括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幸福以及跟世界的每个互动。

0: 你将会了解这个你可以掌控却隐藏受困了很久的力量，从而引领读者去发现生活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启发并告诉每个人不要虚度自己的人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3: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3: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3: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后见，参与节目。
4: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5: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它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4: 这是一个大前提。
5: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4: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0后见，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6: 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
4: 哦。
6: 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一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两处骨折。
4: 哎呦还挺严重啊。
6: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就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然后他也到了浏阳的他说就是浏阳比较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4: 总共花了多少钱？
6: 他说是5000左右，
4: 就是有票据对吧？
6: 有票据。
4: 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6: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

0: 往那个伤残等级往十级，就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十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1: 他说可以达到十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嗯，
0: 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1: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0: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2: 有保护垫，
0: 这个他也承认了
2: 吧？
0: 对，下面放了垫子。
1: 嗯，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0: 对 ，OK 的。
1: 嗯，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0: 嗯，对，这个他们认可。
1: 嗯，
2: 小孩年纪多大了？
0: 九岁。
2: 九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0: 到大概大半年吧，
2: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0: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1: 送医院了吗？还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0: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在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在的。
2: 嗯
0: 嗯。
2: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0: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万，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0: 不是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1: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2: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九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8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九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1: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律您觉得？
2: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1: 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2: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由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 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的更多了，对吧？
2: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

0: 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万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几万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他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他有2处骨折，对不对？他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1: 没有手术，
0: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2: 也没有住院，
1: 是石膏。
0: 他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1: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2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0: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2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你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肋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他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他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2: 预估鉴定。
0: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万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万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对方找你做调解，8万块钱也差不多。
2: 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0: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8万和10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去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学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万，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万，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2: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1: 可以可以。
2: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楼顶 FM88.0 邵阳 FM 104.9。

0: 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
13: 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
0: 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4: 签合同，
1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4: 收到民事诉状，
15: 3个步骤，保全权益。
14: 没证据，
1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4: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6: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17: 啊，你好。
16: 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就是之前不是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嘛。
16: 为什么要扣你20%？
17: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18: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17: 正式工。
18: 正式工。
16: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17: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16: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17: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16: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18: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1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

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

0: 两三个月，具体来也搞不清。
1: 哦哦，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六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2: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0: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2: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六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1: 这个很关键，
2: 再去维权。是的，
1: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是吧？
2: 是的。
1: 我一问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2: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一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一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1: 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2: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0: 没有了，谢谢。
1: 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您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2: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1: 这个很关键。
2: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1: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1: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0: 行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

0: 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 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8: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9: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0: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1: 这是专门来先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 墨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

0: 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 对话磋商的政

0: 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解决。

0: 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 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 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 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截至20号， 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 并瘫痪4艘船只， 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 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 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 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一。

0: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

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最近一段时间，长沙频频下雨，对于左家塘街道赤岗社区的居民来说，即便下雨也安心了。道路没有积水，临街一楼的住户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听到雨声就提心吊胆。社区工作人员宾端荣回忆起过去，语气里还带着几分后怕。
1: 我们记得是旧本条，只要有一定的雨，我们真的是记得本条，不像现在真的是水都入家。
0: 为什么一场雨会让人彻夜难眠呢？为什么一楼的住户要垫高床脚在自家门口加装挡板呢？请听报道，管网通了，污水不再倒灌入户。这一切啊，要从2024年3月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说起。那天雨水如注，家住一楼的彭阿姨被大水堵在了屋里，家具地板全泡在水中，她只能躲到阳台的护窗上等待救援。
2: 天外里头是恩呐，我老公正好出去，他就进来不得了，我就出去不得了，我的门反正是顶个子顶个子，哇完了，我好不我扔到我肚子里头，我就落到脸上了不得。我也不敢下来，我把抽电噻，啊，坑一起它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冰箱一合，我就赶快没办法，我给作业那几个人都过来，把冰箱一合起，我说还并不打到水的噻。但是那泥高家伙一不硬。
0: 那些天，只要一下大雨，路上就积水严重，污水外溢，倒灌入户，问题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着地势低洼处的15户一楼居民。社区虽然每次都及时组织人员排水，但治标不治本。一个月后，转机出现了。雨化区委第7轮村级交叉巡查第5组进驻赤岗社区，居民把这桩烦心事反映给了巡查组。工作人员杨旺回忆
3: 说，那个一下雨，我们这条路就堵了，然后家里面有积水，严重影响了他们那个正常的生活生产。那条路周边呢也有很多商户，其实对那些商户的经营啊都会有影响。
0: 这说来也巧，巡查组进驻时啊，正好赶上持续降雨，他们冒着大雨沿着街道一路查看，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仰望
3: 路下面还有几个地方，它那个地势比较低洼一点，它那个积水很深，根本就走不了人。包括那个居民楼里面呢，它也有积水。老百姓家里面高的有1米多，有的可能就是几十厘米，30-40厘米的也有。
0: 亲眼目睹了居民家中的窘境，巡查组当场决定这件事儿不仅要管，而且要厉行厉改。问题随即被反馈至左家塘街道党工委。赤岗社区啊，是一个开放式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老旧小区找到病根儿，并不容易。社区以前从未出现过严重积水，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左家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严磊介绍，一开始啊，他们怀疑是沿街商户排放油污导致地下管道堵塞。
4: 社区呢也跟那个餐饮的门面单位也跟他们讲了，要他们把它疏通，然后呢第二个建那个隔油池，按标准把下面的那个污水把它通，但是还是这个下雨呢还是没有根治。
0: 不是油污的问题，街道只好向市政部门求助。经过初步勘查，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啊，是阿弥岭路下的管网因年久失修发生塌陷，出现大量雨水时无法及时排出，导致污水外溢倒灌入户。随后专业队伍赶到现场，抽排积水，清理淤泥，用机器人深入地下侦查。很快，管网塌陷的核心点位被精准锁定。左家塘街道党工委立即将管网整改列为应急抢修工程，专人专班全程跟进，历时1个月，累计更换破损管道近50米，修复塌陷点位2处，平整路面10多平方米。去年4到5月，街道社区又启动了后续巩固工程，对36段排水管道进行全面清淤，修复4处塌陷点位。严磊
4: 正好通过人居局的这个改造项目，把另外的几个小区的那个管网也全部一并进行了一个改造，正好都一起的，这个工程正好是同步的。
0: 治标更要治本，为防止问题反弹，赤岗社区建立了管网常态化巡查维护机制，安排2名人员定期排查隐患，同时畅通群众反

0: 馈渠道，让居民变身管网维护监督员，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社区工作人员宾端荣说：“
1: 监呐、看啊、查啊，把我们的这个都的彻底的解决了。”
0: 雨天不再积水，污水不再横流，困扰居民的难题彻底破解了。这也是巡查为民把巡查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的生动缩影。雨花区委巡查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
2: 社区城里巡查在我看来基本上最主要的是推动民生实事的解决，所以我们调动各方面的优势资源来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来处理研究解决。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采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9: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1: 啊，这……
1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4: 妈妈，妈妈。
1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6: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5: 哎，走走走。
16: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5: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6: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5: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7: 现在不是面包。
18: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5: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5: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6: 哼，我们分手吧。
15: 哎，亲爱的。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9: 沙罗奔起躲云逃逸之事前含一集，涉事人员皇上处分甚轻，

朵云以女子耳，为夫万里请寇，即沙罗本面赴投诚，亦当张起从夫列意。此一圣上金泉延清父子体面之旨意也。圣上再三主云，告公此意缓进稳战，勿期离庭扫穴，不宜后患。且今冕王被弑，彼我天朝蜀国一隅之地耳，乃敢擅立新主，不请策而自立，回部火急战之纷乱，乃及卡尔喀西蒙之再叛，皆待我公奏凯而后治之，且望慎行而勿怠。令告阿贵前有密函言及和亲王爷闯园移宫一事，谨勿外传，并连前函登焚之。纪云顿首密物。傅恒把信纸抚了抚，仰着脸略一沉思，在已看过的信件中又抽出一封，眼看了两封信一并在竹上燃着，看着那纸在手中轰然一亮，渐渐蜷缩，焦黑熄灭，才从深幽的思索中回过神来，又抽出阿贵的信展开看时，里边还夹着阿贵给乾隆的请安折子，上边赫然写着乾隆的朱批。傅恒先不看信，立起身来看乾隆的谕旨。朕安，而前所奏户部银两亏空一折已览，朕于乾隆元年至十年屡降明诏，断不容藩库银两挪借外官，以致再度亏空。乃今清查，又复有700万两有账无银之亏空。圣祖眷勤纪年科不通之败，库中无银之饷再战，朕今思及，犹觉心悸。皇考称毕生之力完此颓风，乃今又复故态，不知户部忠君爱国之心何在？复不知而军机大臣日事何事？似此请安亦似虚应故事，朕虽欲安而不得安也。户部留书指道之日即行撤差，听旨处分，以着范时节代笔矣。此件着转傅恒银记善看，钦此。他呆呆地放下那份请安折子，出了半天的神儿，苦笑了一下，才又展信，这才知道信是寄给纪云的，上面也有乾隆的批语。可将此件一转傅恒，处分之事免疫，你主子心绪不佳，不发作你们向谁说去？言无亏空一案，银两尚无着落，又见藩库亏空，此非细物，要当令尔等心旅奴才切切留意耳。而傅恒尹继善皆满洲旧人，反差宿主勤劳谨重，朕不疑你们，你等亦不必自疑。为现今事多任据，且则你等慎勿疏漏而已。此件并原件一并交还。下边盖的却是长春居士小喜。傅恒这才放心坐下看信，但阿贵的信写的却十分空泛，除了仰谢皇恩沉醉当珠的话头，再就是说平安请保重期捷报，只有一句话，嫂夫人着人告诉赖主子已旦遇阿哥子母康泰，着志义兄接老人事，写得头脑不甚清晰。他用指甲画下一道印子，垂垂有点发烫的额头，简看赵慧和海兰茶的军书拢在一堆，因见火漆印封都用的绿印压章，没有朱砂印，知道一切顺利，没有急事，便抽出信笺来，提笔如墨，正要写，
小妻子腾腾的脚步由远及近跑着进来。

0: 爷，您竟是神仙！
1: 傅恒一愣，一滴墨落到了纸上，赶忙放下笔。你这狗才，唬我一跳，半天云里掉下这么句话来。他忽然醒悟了，一下子站起身来。是张成友还是鲜鱼公？他们真的敢荼毒金家？
0: 是，金忠诚拿到了张成友，姓鲜的药头也拿到了。已经押到辕门外了，这可真比戏里说书的古仙们哼的还出彩呢。
1: 傅恒一拳向案台上砰的一砸，砚台笔架唰的跳起老高来，连几叠子文书纸张都簌簌发抖。他铁青着一张脸，咬着牙冷笑，大胆妄为至极。那鲜鱼公和张成友奉命捉拿嫖娼宿妓、悠游管亭的文武官员，自己也被拿了。差事本来极容易办的，奉了傅恒的命，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匆匆商议，以十字街为界，鲜鱼公城西，张成友城东，四门奇观下手，无论文武官员，只要没有勘合行凭，全是内城衙门的，一律捕拿。两下人马在教场合齐，甄别有忘了带手本凭证的本衙门官员，然后一齐押送巡抚衙门，听傅恒金辉发落完事儿。没有一刻功夫，知府衙门、镇守衙门倾巢而出，连守监换班的狱卒都使上了。这些衙役官兵听说是见官就拿，又新奇又兴奋，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摩拳擦掌。当时啊，是绳索浪荡，一窝蜂的就拥出来了，直扑各处的书棚、戏院、饭馆、青楼。街上走的，饭桌旁唱酒的、看戏的，女人被窝里拖出来的，不由分说架起来就走。衙役们个个得意洋洋，一肚皮鸟气发作，推推搡搡，吆吆喝喝，龟儿子、仙人板板是连骂带哄笑。满城睡梦里的人都惊醒了，隔着门缝往外看，被押的犯人有的伶仃辉煌，有的衣衫不整，有的抱着官袍，浑身赤条条，只穿了一条裤衩子。又是好笑又是惊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鲜鱼公压着这群吊儿郎当、神色沮丧的官员到了教场。城东的张成友早已经了事了，两下里一合，清点人数，既是文官48名，武官60名，大到观察游击，小到典史巡检，绳勒的、锁锁的，匆忙挣扎里摔得鼻青眼肿的，碰破了胳膊腿的，披散了辫子的，还有裤带被抽了，双手拽着。这群人有的沉默不语，满脸温怒，有的破口叫骂，有的平素认识鲜鱼公和张成友，提着自己名字套交情，活好像被孙行者从火云洞里赶出来的一群魑魅魍魉，什么败兴模样是一应俱全。鲜鱼公一眼瞧见聂司衙门里巡捕厅堂官也在里头，却是只戴了一顶青金石红缨顶子，高个子，光脊梁，大喉结，是他一张桌上常吃酒的好朋友，提着裤子眼巴巴看着自己不言语。他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场上人见他要说话，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各位老兄，兄弟是奉了钦差大人傅大帅的县命行事，军令如山，身不由己。老兄们有的犯了军令，有的犯了作令， 都是有辱官贞，但兄弟并没有处置权，要请诸位谅解。现在文官站东边，武官站西边，稍安勿躁，甄别之后再做处置。一片嘤嘤嗡嗡之声当中啊，人们开始懒懒散散的分群儿。鲜鱼公见张成友使眼色，知道里头也有他的相遇朋友，不言声过来，俩人凑到一处商量。张成友说了：“老仙，他娘的，聂斯、胡茂雷也在里头，还有我底下两个把总，都是从妓院被窝里拖出来的，怎么处置啊？”
2: 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寒天封地里，鲜鱼公似乎是有点冷，他活动了一下身子，对张成友说：“老胡，我早看见了，这会儿不好放人，先叫他们分堆儿，穿上衣服甄别，就好说一点。”说着话，他一眼瞧见金家小吃店亮着灯呢，他是恶念陡生，屈着胳膊指了指东边，小声说了：“不趁这时候教训教训那个老乞婆，更待何时啊？我回衙门一说，我的几个师爷都气得白瞪眼儿，带几个贴己的亲兵砸了他以后，拿起来再说，死罪没有，活罪难饶。”张成友今儿晚上抓人抓红眼了，方才那金氏连说带比划，作践了鲜鱼公，又连带着鄙夷自己，那种泼妇模样还在眼前晃的呢，几乎是想都没想，招呼几个亲兵嘀咕了几句，几个亲兵答应一声，撸胳膊挽袖子骂骂咧咧的就扑向了金家小吃店，脚踢手砸，咣咣咣一阵门响，连声叫着开门开门。张成友和鲜鱼公俩人都是一笑，悠着步连袂过来看着，盘算着拿金饰怎么取乐出气。门没有开，里头门面屋里站着金辉老板，里间屋里坐着金忠诚，还有巡抚衙门里领班护卫邱运生，带四个哥师哈紧紧护着金辉巡抚。金老板似乎有些惶恐，几次想开门，金辉都摇手制止了。那金氏却很泼辣，手里抄一根擀面杖，耐了一会儿，高声叫着：“半夜三更敲门打户，你们这么咋咋呼呼，吃了疯狗药了吗？开门开门，我们是知府衙门巡夜拿贼的，我们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这儿没有贼。仙人版本的，你个鬼婆娘，骂我们太尊爷，糟蹋我们张振台，就是犯法。哎，跟这贼婆娘啰嗦什么，闪开些，一脚踹不开这门，我张字倒着写。” 就听外头姓张的几步跨上前来，金氏哗的一声打开门，那姓张的兵一脚踹了个空，进门就是一个马趴，没来得及起身呢，后背上已经狠狠地招了金氏一擀面杖。 这一下打得使出了全力了，姓张的疼的是五脏错位，一时间竟挣扎不起来，嘴里边还叫呢：“这贼婆娘好大的劲儿，兄弟们上！”金氏提着擀面杖，胖墩墩的身子两腿叉着，立着眉毛骂道：“这是金辉老爷子的铺子，在这儿开十几年了，不是没名没姓的外来野路子，老娘逼急了也不是好惹的。”金老板却想息事宁人，对金氏说：“那当家的你就少说几句吧，兄弟们，你们一定踏错了门，我金辉是老实本分人，左邻右舍都能给我作证的。”他话还没说完呢，脸上就噼啪挨了两记清脆的耳光。就听鲜鱼公的声音在外头喊着：“拿的就是金辉，你是金川的坐探，沙罗奔的卧底，臭揍着老杂种，把那婆娘给我狠狠收拾！”张成友挤进店来，狞笑了一声，刚要说话，里屋金辉巡抚戴着没有顶子的红缨帽，穿着孔雀补服闪身出来。接着邱运生四个千总服色的哥斯哈配着刀不言声的站出来，站在了通向厨房的门口。金忠诚！张成友像一下子被人抽干了血似的，脸色惨白的像刮过的骨头，冷汗淋漓而下，张着嘴瞪着眼，梦游似的原地转了一圈，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语不成声的说了：“被这喝了马尿了，可撞了地里鬼，糊里糊涂的，这糊涂。”哼哼。金辉是冷冷的一笑，一眼闪见外头鲜鱼公转身要往将台那边去，手指定了，大喝一声：“邱云生，给我拿下，两个都给我绑结实些。”话音还没落呢，四个哥斯哈从一群呆若木鸡的兵丁间插身而出，顷刻之间就把鲜鱼公捆了个寒牙浮水。那鲜鱼公却很强悍，一头捆着，嘴里边还在狡辩呢：“金忠诚，不干我的事儿，我是来叫老张不要胡闹的。”“放屁，带回衙门再和你算账。邱运生，那批龌龊官归你料理。”傅恒半躺在安乐椅上，听完金辉的汇报，嘴角微微一撇，皱着眉头，像是笑又像是哭，悠悠地说道：“好嘛，文四十八，武六十，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俱全，连拿人的人也拿了，说不是戏，真比戏还热闹，说是戏，又真的不是戏。”还要往下说呢，贺老六咧着嘴笑着进来：“那一群王八蛋都押到移门外了，有几个品级高的嚷嚷着要见你，请示大帅，见是不见？”“哼，一概不见，先找个地方把他们圈起来，再慢慢料理他们。石瑶、小鹿，还有这位，你们也来了。”金辉面对傅恒，听这话赶紧回头，见云南同政司使李世尧笑吟吟进来，后头跟着湖广专门押运军粮军饷的道台销路，却是一脸庄重。一个师爷打扮的在销路侧畔，大约五十多岁，方白脸上两绺小胡子神奇的翘着，想来就是尹继善的幕宾庞凤鸣了。李世尧笑着向傅恒行礼：“哈，外边闹嚷嚷的，死了老子娘似的乱嚎，你这边隔着房子，多听不见就是了。我迎出去看了看，哪儿捉出这么一群牛鬼蛇神来？ 乍一看，活似十王殿失火，掏出一群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金辉就把今晚上的事儿一长一短说了，听得三个人又是兴奋又是好笑。金辉说：“110个人，就算三个人一间，也要35、6间房子，又没有床，怎么安置这些阿杂沙才？倒是颇费踌躇啊。”傅恒把牙一咬，眼中抖得一闪光，显得特别凶狠。你以为还要把他们当客人，视诸驿站？10个人一间，先塞一晚上。武官不问高低，每人80军棍。文官全都摘了顶子，素常嫖妓的，武官要正法，文官要在成都十字正街加号3天，革职罢官。金辉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看了看傅恒的脸色，处分似乎重了些，还有鲜鱼公和张成友呢。傅恒是恶狠狠地蹦出了一个字儿：杀。所有的人都被这话震得身上一颤，面面相觑间惊栗无语，只听窗纸被风鼓得呼答呼答作响。过了良久，傅恒又说：就这样，你去办吧。这个怎么还请大帅详虑？里边还有兵部武库司2个堂官，押送新造的弓箭来的，还有一个礼部主事来查看成都贡院的，都在秋香楼吃花酒，一并被拿了的。哼，送弓箭看贡院，跑到秋香楼干什么？前方将士知道了，谁还肯卖命？一力处置。李世尧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眨巴眼想，见金辉听命转身要走，赶忙说了：慢，金忠诚，听我说几句再去不迟。说着又转脸对傅恒陪着笑说：恩帅且息息怒，世尧有几句话。恩帅此举既整顿川军绿营军纪，又震慑文臣吏治推风，打令一出，几十颗人头落地，几十个官员代家示众，必定在几个月之内震撼朝野。万岁爷也在急于力挽官场推风，必定有恩旨褒扬，是天下以雷霆风范。但请大帅再深思。银叶仓促之间突然言而直止，有杀有打，有加有处，而其中犯过者，有刁官汉令一贯为非的，有偶一为之触犯官贞者，说透了都是风流罪过。方今四川正战情紧急，军书旁武之时，若能一股斩尽，倒也省事，偏偏又不能，您得分出时辰精力，一一清理处置。把您一个统军大帅泡在四川吏治政务上，值不值啊？这是其一。其二，但我看见里边就有2个4品官员，而且试设兵部礼部2个主事，一齐加号或者问斩。北京部里和您别扭，搜体挑眼寻毛病，造流言，不时跟您找点小麻烦。您这会儿在四川，就是有再大的权，就是急坏气坏了，能不能一一料理北京那头的事儿？既有北京的，想必湖广的、陕西的来办差，闲着没事逛戏院，就是睡婊子在别处，也都稀松平常的事儿。你当众辱了，又加又打，这都是您的军需后队，传出去得罪多少？尹元长、乐敏的脸面怎么顾全？恒相公，哎，还有南京那头，瓜千藤、藤连根是何种情景？您是专捆大将，不是本省的巡抚。 您的差事是打仗，是沙罗奔的人头，

0: 四川政务这么一弄，都搅到一处了。不请旨一下子严厉处分这么多人，主子怎么想？别的军机大臣怎么想？这里的轻重要好生掂量啊。
1: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2: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3: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2: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4: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2: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5: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2: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6: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7: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6: 一直没怎么更新。
7: 不太会用那些。
8: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9: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山一程，水一程，一骑红尘妃子笑，扬起了古贡道上的历史尘土。在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了解了荔枝贡地的演化，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秘岭南，去了解古代荔枝不平凡的进贡之路。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秘岭南系列旅程。
3: 大家好。
2: 对呀，又见面了，好亲切，好亲切。你看啊，咱们之前的旅程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荔枝的贡区哈，还知道了怎么样能够保鲜荔枝。那今天的开场，先让大家猜一猜下一步该干嘛了。
4: 吃，我们这一期是不是要开吃啊？
2: 有忍不住的，
3: 我同意，感觉头脑风暴了两期，这次能痛快吃了吧？
5: 我觉得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拿着皇帝的御笔朱批送荔枝了？
2: 你看这个臧禄还是挺有城府的哈，能沉得住气。大家现在手边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有准备荔枝啊？有吗？
3: 有。
6: 哦，正吃着呢，
2: 正吃着呢，边吃边聊。对，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行进路线，我们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去了解荔枝运送时发生的故事，好不好？来，先让我们呼叫一下外景领队刘平。刘平你在吗？
7: 好，我可以听到领队，我是刘平。
8: 今天呢，我和郭老师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旅行，一起了解荔枝速递的那些事儿。
1: 荔枝号称岭南果王，一直作为贡品被送往京城，从汉朝延续到清代，千百年来，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交通物流的变化让梦想成为可能。但即使在航空物流和果蔬冷链发达的今天，荔枝的保鲜依然是一个难题。今天刘平和郭老师又会给我们介绍古人的哪些荔枝保鲜技术呢？
9: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对呀。
9: 那我们
7: 有冰吗？
9: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两千多年前
7: 、
9: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7: 有冰，
9: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9: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
7: 有用吗？
9: 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糟冻饮，骤清凉心。”

0: 华浊俱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引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1: 哎呀，看了小片儿，我们才知道原来古人那么早就已经掌握了制冰和储冰的技术，我是第一次知道。王老师您之前知道这一点吗？
2: 是的，看来呢，保鲜技术啊，从古到今都是高端的技术。
1: 没错。
3: 是的，我也是刚刚知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4: 感觉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我们现代的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步骤很多，很有智慧。
5: 空调冰镇果瓜，葛优同款沙发，哎呀，就是感觉生活特别舒服。
1: 我刚才看到，哎，曾璐一直在举手，你有什么问题吗？
4: 是这样的，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有讲过把整棵荔枝树移栽到桶里的这种方式，其实乾隆爷也干过。
1: 嗯，其实张璐的问题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他曾经用木桶运送荔枝的那一段，是吧？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呢？郭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6: 运输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3: 呢，荔枝树吗？
6: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3: 哦，要写进历史。
6: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6: 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看那个《延禧攻略》里面那个乾隆为什么大发雷霆？因为那个荔枝树给人毁坏了，那个荔枝没了，就几颗荔枝他就大发雷霆。不是他，因为他小气，实在是荔枝太难得了。对对，
0: 这份神奇的清宫档案，除了记录乾隆收到了多少荔枝，还详细记载了宫中水果指标的分配。这份奇特的分配清单，足见荔枝的珍贵。那刘平与郭老师在荔枝环绕的古贡园中，又会给我们分享怎样的关于荔枝分配的历史趣事呢？
6: 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他就决定这个树上的荔枝有多少颗，分给哪个人。这个全部都是要审计要看，
7: 而且是每棵树前都站着一个这个
6: 站着一个官儿啊。
7: 对，然后来读是吧，来
6: 宣读、某某某刘平得一颗。有一位是蔡京的儿子叫蔡涛，他就让他爸爸的光，就分得了1颗2颗，非常高兴，回家赶快写了首诗就广告天下。
1: 看起来就是从古至今所有人表达快乐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郭老师啊，你看这个皇帝啊大臣们他们对荔枝表白的时候是毫不掩饰，那我想知道文人雅士们呢，他们的表白会不会更直白一点呢？
6: 其实我们说皇帝那么喜欢，文人墨客更加喜欢。
7: 对，这里边有以这个齐白石是吧？
6: 对，齐白石他是怎么形容荔枝的呢？他说荔枝呢，果之美者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美的形状荔枝是第一的，然后画画呢，画荔枝也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知道齐白石最有名画
7: 画虾，
6: 对，他就是这一辈子画虾是画的最多的，但是第二的他不是什么花鸟鱼兽，也不是人物，就是荔枝。那你知道他画荔枝他是怎么样画，就是是什么方式呢？他有3种。一种呢就是这个荔枝的就长在这个果树上面，就是这个夹果的自然的风貌。还有一种呢就是把荔枝和有吉祥意味的那些动物植物都放在一块儿啊。
1: 那我考一下你哈、啊嗯，他有一次把这个苹果、鹌鹑，和荔枝，就画在一块儿了。你猜，永志兄，你觉得呢？
8: 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说相声的人啊最了解，因为说相声人最爱说吉祥话。苹果鹌鹑就是平平安安的意思。荔枝呢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所以荔枝鹌鹑苹果就是平安多利一个吉祥话。
1: 明白了，这个大家说的感觉都有道理，究竟谁说的对呢？还是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6: 平安多利
9: 啊，平安多利。
6: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荔枝呢，它这个荔枝呢，它有很多的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所以齐白石非常喜欢用荔入画，而且到后期他用夕阳红那个画法来入画的时候呢，让他的荔枝图更加漂亮。
9: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传播这个荔枝文化哈，
6: 他也是一个使者啊，文化使者。
10: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1: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FM93.7，岳阳FM100.1，郴州FM103.0，衡阳FM93.0，娄底FM88.0，邵阳FM104.9，怀化FM91.2，吉首FM106.0，张家界FM103.3，永州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来，请。
1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9: 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1: 我本可以。
2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2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3: 妈，
20: 等一下。
21: 不行，
2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0: 我不想说了。
21: 佳佳，
20: 你根本不懂我。
2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
0: 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

0: 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州籍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
1: 一天便可抵达。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
2: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1: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穗贡，是吧？一说到福建穗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 一起去了解一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四涧，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
2: 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1: 说起古代进贡荔枝的运输，我们四川要雄起。
2: 我们四川荔枝古代就有荔枝栈道。哎呀，其实刚才这个荆州说到这个荔枝道，荔枝道大家应该都早有耳闻哈，它专门是唐玄宗给杨贵妃建的一条荔枝的高速公路。咱们通过一段小片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很多人都是通过杜牧的这首诗了解杨玉环的受宠，进而了解果中珍品荔枝的。唐玄宗为了满足宠妃杨玉环喜食荔枝的需要，下令从荔枝产区设置专驿直通长安，此道称为荔枝道，劳民伤财可想而知。那么。
3: 古代除了舟车劳顿，人困马乏的长途运输之外，还有什么更便捷的方法吃到荔枝吗？
4: 我们曾经说过，说汉武帝他种荔枝老是不能成熟，是吧？但是有一个皇帝他种熟了，就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
3: 宋徽宗。
4: 哎，他呢在宣和殿前种荔枝，种活了80棵还截籽了。所以呢，这个有个文人就说了啊，宣和殿前植荔枝，喜动天颜。 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宋徽宗得知他的荔枝结果了，高兴的真是一晚上没睡着，就连夜写了这个赞美诗，就说对唐玄宗和杨贵妃还进行一个嘲笑。你看看，你们要费那么多劲儿，我都种活了。
5: 假如皇帝都在一个群，他们都会聊什么呢？朕种出荔枝了，不可能。有图有真相，干得漂亮。儿子，爸爸以你为荣。 恭喜恭喜，呵呵，干啥啥不行，种树第一名。你有啥脸说我？哎，唐玄宗不愧是最不务正业的皇帝。恭喜恭喜，被帝王事业耽误了的农业达人。
4: 玉液乍凝仙长露。嗯啊，酱包初结水晶丸。嗯，它里面就是说呢，仙长露呢，就是以前汉武帝的时候，就是铸造了一个那个。
1: 铜的一个
4: 仙人的手托着，接片上的露水。他意思就是呢，哎呀，我这个看到这个荔枝啊，就像那个仙露一般甜美啊，那个漂亮，
1: 炫耀之心，
4: 炫耀之心，
2: 对，
1: 他
2: 已经摆上脸上去了啊。
1: 对对。
0: 说到荔枝的移植，古代先有汉武帝移植失败的记录，而后有宋徽宗移植成功的案例。 这一成功移植的案例，放在今时今日也是颇有意趣。有人因为荔枝的到来莞尔一笑，有人因为移植成功骄傲不已。古往今来，荔枝总能牵动人们的心，不论是荔枝产地的酣畅淋漓，还是运输到达地的倍感珍惜。
6: 荔枝的速递之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跟着书本去看这条荔枝路古往今来的变化，也让荔枝的滋味愈发香甜。
7: 最后，我还是想问一问我们云州旅行团的团友们，今天一天云游的感受如何？
8: 真心觉得现在能够肆意的吃到荔枝，真的太幸福了！我们生在了一个好的年代。
9: 是啊，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科技进步，让我们免去了劳民伤财的沉重代价，这也是我这次旅行的意义吧。
2: 我的感慨啊，稍微有点长，这是我自。

0: 自己人生的一个小感悟，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允许放肆的吃荔枝，所以等我长大了挣钱了以后，我会给我妈妈买荔枝。我还永远记得我妈第一次吃荔枝那个甜的汁水，然后让她笑出来的那种自然的表露，我觉着都可以跟家人分享分享，感受一下这个荔枝的魅力。
1: 确实是这样。我们经过了一整天的云游，了解了古人运送荔枝之辛苦，才能够感受到现在随手可得荔枝之幸福啊！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它更是我们千百年来老百姓的这种勤劳和智慧的象征。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来来来，满上满上！
4: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5: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4: 我能开，能开。
5: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在茂名连片荔枝园领略到了荔枝的古贡之路。今天我们将跟随苏轼的诗文，继续探秘岭南，体会诗中所描绘的海山仙人降罗儒，红纱中丹白玉肤。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今天我们将进入探秘岭南系列旅程的第四站。首先欢迎我团友们登场。大家好，又见面啦。
10: 哎呀，
11: 笑叔好，
1: 一天不见甚是想念啊。可以说之前咱们三期啊是重走了一下这个荔枝的进贡之路，那么今天咱们该干嘛啦？
12: 荔枝吧，
11: 还吃的。
1: 看来这个吃荔枝的诉求不满足不行了，大家都迫切的要吃到荔枝。不仅是咱们，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和郭老师应该已经迫不及待了。走，咱们看看去。
13: 看我手里拿着的这筐荔枝啊，这是我刚刚从荔枝园里采摘的进奉荔枝，这可是古时候进奉给皇室的荔枝啊，我觉得应该是最好吃的荔枝了。我这期节目呢要跟我们的郭老师一起分享一下。哎，郭老师，你看我拿，
14: 哎呀
13: 你也准备了这么多
14: 荔枝了吧。
13: 我觉得你推荐我的这个荔枝哈、
14: 我瞧瞧
13: 看什么品种。
14: 你说，
13: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进奉荔枝啊。哎呀
14: 没错没错，
13: 其实我在那边偷偷尝了，特别甜的那种，
14: 是吧？
13: 但是您这桌子上摆了这么多品种的荔枝，这是准备跟我这个 PK 一下吗？
14: 这个叫做红云宴，简版的红云宴啊。在古代呢，荔枝有个别称叫红云嘛，我这里摆一个荔枝宴给你看看。
9: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荔枝作为岭南佳果，每当成熟季，远远望去如同一片红云在枝头。正如宋代顾文健《赋轩杂录》荔枝中所写，窗外四壁兮皆荔枝，望之如红云然。因此荔枝又得名红云或红雪。然而更有名的是南汉王刘昶每年所设红云宴，大宴四方，成为奇谈。那么刘平和郭老师所说的红云宴又是怎样的盛宴呢？
14: 刘昶最喜欢在荔枝季就摆这种荔枝宴。那么因为荔枝有一个别称叫红云，所以呢他摆的荔枝宴叫红云宴。 现在改良的荔枝宴呢，其实呢有11道菜，它是有鸡啊、鸭啊、鱼啊入菜啊。

0: 清甜而不腻。
1: 那我今天有口福了是吧？
0: 哎，你看这个呢就叫黑叶。这个黑叶呢特别薄，而且呢它这个比较容易储存，
1: 看起来外观就是比其他的要更深
0: 红。我觉得你掰的这个动作呀，
1: 你的意思就是我包的这个动作有问题。
0: 哎，这个动作没问题，反正吃进嘴里就行，但是我想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你看我们掰的时候啊，如果是硬扯的话呢是有点难扯是吧？那如果是我们这样轻轻的这个左右一扭，就是90度这样一扭。
1: 哦，你刚才说我拉扯这个动作都
0: 哎，对对，
1: 可以，不合规矩是吧？
0: 然后呢，我们这儿它那个可以从上面、
1: 哦、对
0: 直接一掰它就行了。然后这个其实它有个中缝线，
1: 就从
0: 不用这么
1: 立的这个位置，
0: 不用这样一个个掰、
1: 从中缝的这条线、
0: 对，我们直接的就打开就可以了。
1: 糯米糍应该看这个就比较青绿，应该是比较酸一点的吧？
0: 它也不是，它有那个有绿色，也有全红的。这个糯米糍呢，其实它是一个晚熟的品种。
1: 听说就是这个糯米糍的品种，应该是在所有荔枝里应该是最甜的，甜度最高的。
0: 它的含糖量是最高的。
1: 其实我刚才的顺序应该是吃错了，应该是从就是稍微酸一点的你开始给我介绍，然后我慢慢吃到最甜的。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甜度相对高的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吃其他的特别酸？尤其像这个对妃子笑是吧？
0: 我们广东人啊有一句话啊、叫吃荔枝始于桂味，终于糯米糍。那当然这句话可能有一些偏颇，就是有些偏好，但是呢桂味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它的那个成果率啊，它也其实也不高，也是很珍贵的品种。那我在这儿呢，我隆重的给你推荐啊，推出这个桂味好不好？
1: 啊，你把桂味藏起来了吧
0: 这个才是好东西。来来来来，这个桂味啊，
1: 你看拿到桂味的时候你手里就拿了一只。
0: 哎，我舍不得放下
1: 这其他的品种的时候没见你吃。
0: 我问你啊，荔枝哪个地方最好吃？
1: 哪个地方最好吃啊？我吃哪个地方都好吃啊。
0: 哎呀，你这个感觉比较麻木啊，你吃的太多了。
1: 我觉得这个很甜
0: 对对，真的是很 甜,
1: 很 甜, 很甜。
0: 你看这个顶端呢是有一点点涩，就相对于他自己来说啊，它有点涩，中间这部分是最甜的。
1: 那我试一下。郭老师，您看咱这一桌子荔枝有没有这个白居易的荔枝图序的真实写照啊？您感觉？
0: 我感觉是有。他说朵如葡萄，那我们这比葡萄大一点哈。
1: 对，
0: 核如枇杷，那个核啊，瓤肉银白如冰雪。
1: 还有说姜叶，
0: 对，姜叶甘酸如李酪。哎，这句话就不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白居易他写荔枝图序的时候，他就说那个荔枝是甘酸，就是又甜又酸，像酸奶呢，如李酪嘛，是吧？
1: 他吃的是三月红那个品种。
0: 不，他吃的那个品种，我觉得就是没有咱们岭南荔枝那么好。
1: 对，
0: 没吃到最好
1: 的，
0: 所以他就是甘酸如李酪。但是他写的非常非常的美。
2: 自唐宋以来，文化名人留下的关于荔枝的诗词作品数不胜数，在水果中是独树一帜的。然而，我们不难看出，众多关于荔枝的作品，凡单纯赞美荔枝美味、美景和记载源流品种的，不太为人所知。凡传世名篇，必是借荔枝永志或针砭时弊之作。
0: 这古人呢，对荔枝的赞美是溢于言表。就像我们开始所说的那首诗啊，苏轼的，他说：“海山仙人降罗如，红纱中担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它里面所说的这个海山仙人，你看他把荔枝描绘成一个仙女，
3: 仙女
0: 哎，然后呢穿着红色的短袄，她红纱中单的中单就是内衣，就是里头的衣服也是红色，然后她的那个肌肤是白玉肌肤，描绘得特别漂亮。
1: 你看这个苏轼哈，果然是一个超级美食家了。
0: 对对对对，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他能找到好吃的东西，
1: 那影响不了吃货的心是吧？
0: 你看荔枝，他也很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他见到荔枝之后，别人问他，你觉得这个荔枝的滋味怎么样啊？
4: 哎，我想考考大家，他说了什么？
5: 我刚才看到，哎，曾璐一直在举手，你知道吗？
6: 我想说，我知道这个答案。东坡先生说过，只有瑶柱的味道是与之相似的。因为东坡先生是这个被贬到惠州的，只有在这个沿海相近的地方才能够吃到海鲜一类的食材。那么东坡先生到惠州以后呢，也是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所以在当地这个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经常就会有百姓呢隔三差五的就邀请他到家里去，所以他也是在到了惠州以后受到邀请才吃到这个荔枝的。
7: 不对不对吧，应该是只有河豚才与之味道相近。刚才露露说苏轼被贬到惠州，我才想起来苏轼有个

0: 胖死吃河豚的典故，不然他凭啥叫超级美食家呢？在古代，一定是吃得到常人吃不到的，吃得了常人不敢吃的，才能叫超级美食家。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他说啊，这个就只有瑶柱和河豚味道相近。
8: 嗯，
7: 什么是味道相近？
8: 很鲜美是吧？
7: 他意思就是河豚的味道这么好，我冒死去吃它。
8: 嗯，
7: 但是还只是和荔枝的味道相近而已。
8: 嗯，
7: 荔枝的味道更胜一筹。
8: 嗯，
7: 你看，就是一般的人他在吃的时候他会考虑一下吃的东西安不安全什么的。
8: 嗯嗯嗯，
7: 但你看吃河豚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对吃的那个决心，
8: 就宁要美食不要命的那种。
7: 而且呢，他对这个荔枝的喜爱程度到什么地步呢？
8: 就连吃带拿是吧？吃了还得打包。
7: 对，吃不了他还兜着走，就属于那种就是君来坐树下。
8: 嗯
7: 啊，饱食携其余，就是吃饱了我还带些走。但是带些走的同时他还带了儿子呀，
8: 怎么办？
7: 到底是抱儿子呢还是抱
8: 荔
7: 枝呢？
8: 是吧？嗯，
7: 他又说了一句话啊，归舍宜儿子，怀抱不可虚。是什么？儿子放下，
8: 最后果然丢下了儿子，
7: 抱着大的荔枝走了。
1: 厉害，
8: 所以说他真是大吃货啊！你一般人都肯定是要孩子，不可能是说打包荔枝走。
7: 这是亲爹，
8: 是吧？
7: 亲爹。
8: 所以他这也是一个经典案例了。
7: 哎，
8: 也只有他能日啖荔枝300颗。
7: 对对对对，
1: 这段真的太有意思了，是不是？
9: 是的，
10: 是的，是的。
1: 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么多荔枝摆在面前，这吃多了上火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刚才好像我记得张璐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吗？
9: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很惊讶，就是当时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日啖荔枝300颗，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人能够

0: 一天吃300颗荔枝，那东坡先生岂不是要变成苏火娃了？
1: 变成火娃了。
2: 我们这边有一种吃荔枝不上火的诀窍，就是剥开荔枝的壳之后，里面裹一个外面的那一层白色的薄膜，然后直接放到盐水里面浸泡30分钟，再吃的时候就不容易上火啦。
1: 冯仙姐，您说的是这个吗？是这个白色的膜吗？
2: 是的。
1: 哦，哎呦，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听哎。
3: 把那层皮儿剥开过后，我连同薄膜一起吃，那也起到降火的功效吧。
1: 这个薄膜可以吃的呀？这是什么味道？有点苦哎。大家有吃过这个薄膜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究竟这个荔枝的果肉生火、薄膜降火，这种说法算不算是食物的一种哲学表达呢？让我们去问一问郭老师。
4: 如果你是的确是上火的体质，你又想多吃，那还是有方法的，你就多喝盐水。
5: 哦，盐水，
4: 多喝盐水，在吃之前喝一杯，然后吃之后喝一杯，或者你再蘸点盐水吃也行。因为这个盐度它是对这个有化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代很多人，那个咸鱼蒸猪肉也行。那还有呢，我们万物是相生相克的，就比如说一颗毒药旁边它会有相应的那个解药，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树它自己也能够缓解。以前说那个荔枝树皮熬水，它也能让那个热度下去。还有像这个荔枝，我们看，你看这个啊，这里面
5: 荔枝皮煮水哈，
4: 啊，荔枝壳儿，这壳煮水。那还有这儿，你看这个荸，这个荸是不是？这个荸它是有点涩，但是你要说怕上火，你把这个荸吃一颗两颗，OK 没问题，它也能
5: 也是有用的，
4: 啊，
5: 效
4: 也
5: 果
4: 能
5: 是
4: 解下火。还有它有一些白膜哈，你把这个白膜吃一下两下也行。
6: 万物相生相克，无下则无上，无低则无高，无苦则无甜。天地的智慧早已在万物运生时刻在其中，而这也正好是烹饪中食材搭配、火候掌控和餐食顺序的最好印证。刘平和郭老师带着大家踏入荔枝王国。如果此时我们行进到海边，再来一场真正的红云宴，那才真可谓探秘岭南应尽兴，不虚此行共举杯。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刘平和郭老师一起到茂名浪漫海岸，等着我们的是期盼已久的荔枝宴。
4: 你看，我们呢，这个以鲜果入菜呢，其实是粤菜的一大特色。用时令的这些水果来加入美味佳肴当中，形成一道非常独具特色的广东菜。
6: 广东素有以水果入肴的做法，荔枝上市的季节，又怎能少了它呢？我们在茂名的粤菜馆中所见红云宴，便是荔枝组合而成的宴席。这不是金人赋予的美名，也非金人想出的新招。南汉王刘昶每年设红云宴的时候，不会想到，随着烹饪技艺的日新月异，红云宴也与时俱进，有了更多的赏味法。正在向我们招手的这盘鱼，有个通俗的名字，荔枝盘龙鱼。新鲜的石斑鱼与荔枝果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外表已经分不清哪块是果肉，哪块是鱼肉。茂名背山面海，是有名的沿海城市，当地人的口味以清淡鲜活为主。聪明的厨师总是会借味，荔枝熟了的季节，他们当然会物尽其用。这道荔枝盘龙鱼就是利用鱼的鲜美和荔枝的甜香融合在一起，让这道时令的荔枝菜有了特别的滋味。荔枝上市，就连番茄的味道也变得不寻常。它们有个吉祥的名字，鸿运当头，大吉大利的寓意赋予这道菜更深的意义。在无鸡不成席的广东，鸡有很多种吃法，把普通的食材做成不同寻常的口味。这是荔枝赋予食材的魅力。
7: 这个外边是苦瓜，是吧？这是百合，是吧？
6: 这道普通的食材苦瓜，由于荔枝果肉的到来而显得与众不同。苦尽甘来这个名字，让人们对它的味道一目了然。当地人认为，食材中微苦的味道，能让荔枝霸道的浓甜变成清甜， 还能中和。

0: 荔枝的燥热，不论是煮一头蛋汤的敢为人先，还是无鸡不成席的物尽其用，在漫长岁月中，岭南风物不断茂密生长，不断融汇吸收，博采外来之众，输送内里之华。他珍惜这片慷慨土地上的馈赠，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犹如荔枝入酒，不见其形，只嗅其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1: 哎呀，就像《论语·乡党》中所言啊，快不厌细，食不厌精。你看这一桌琳琅满目的美食佳肴，正是体现了岭南人的生活智慧啊。
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那如果您要投诉反映和咨询问题的话，那记得96218，有事您说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给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首先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工程项目施工过半了，甲方呢却迟迟还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而且呢也没有拨付工程款项。遇上这样的难题，我们到底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今年3月，长沙宁滩工程劳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先生就此向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了求助。2023年11月，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与湘西州古丈县自然资源局达成了合作，为当地的矿区勘探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服务。彭先生团队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负责勘探业务。当时该项目尚未完成正式的立项，因此呢，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与湘西州古丈县自然资源局口头商议，先行开展作业，等待2024年项目立项完成之后，再补齐签订正式的合同。可是这个项目直到2024年7月，双方依旧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此前约定拨付给彭先生团队的项目款项也始终都没有到账。万般无奈之下，彭先生只得带队停工，而且主动撤场。时隔一年多时间，他前期自行垫付投入的各类勘探的费用始终没有顺利进行追回。这个费用你们自己算过吗？应该有几十万了呀。
5: 60万7100多块钱吧，应该是他们认了，但是认没有一个具体的纸面书面的那个数字吧。他们说这费给我们解决，已经解决了那么长时间，我也看到迟迟没有什么效果。
1: 在当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湖南省

0: 地质院攻坚所负责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员。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说，彭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属实的。他们正在和古丈县自然资源局进行沟通对接，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欠款的问题。与此同时，热线记者同步将问题反映给了古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他们转办并且督促解决问题。在为民热线节目组的介入之下，彭先生的问题已经迎来了转机。近日，彭先生再次致电为民热线的记者，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收到了第一笔20万元左右的欠款了。
1: 上了你们节目以后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将近10天左右，由湖南地质空间所这边先期垫付了20万给我，垫付了20万以后，他就口头上是表了一下态，他讲争取在6月份的时候看能不能到位。十分感谢你们这个节目组，没有节目组的话，这20万的话可能都有一点难度。
0: 先干活后补合同本身呢是基层项目灵活推进的权宜之计，却因为口头约定成为了泡影，后续履约也缺位，导致企业垫资之后遭遇到了欠款的困局。我们希望相关单位应当主动进行作为，积极推进清欠的问题。对于后续40多万元的欠款的问题究竟何时能够付清，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尤其是跟有机食品相关的安全消费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关线索，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这本书

0: 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

0: 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作者。欢迎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来，我们有请线上的这一位，你好。
1: 哎，您好。
0: 嗯，怎么称呼您？
1: 哎，我姓高。
0: 嗯，高先生您好，哪里的朋友？
1: 哎，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四川的二手车的问题。
0: 四川的？
1: 啊，对。
0: 您在湖南买了二手车吗？
1: 对。
0: 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1: 我先说我的吧啊。
0: 嗯，
1: 今年二月过年那段时间，2月10号左右，
0: 嗯，
1: 我当时在，因为我也是做二手车的，当时我在你们当地有一因为我们做二手车的有一个软件叫金鱼堂，
0: 嗯，
1: 上面看见了一个湖南长沙一个人卖的一个二手车，当时3万多的一个车价，
0: 嗯，
1: 买到手之后，他当时给我描述的是，保证车辆前面只换了框架，然后梁那些都没动。发板车发了2000块钱到我现场之后，这辆车是一个重大事故车，
0: 嗯，
1: 翻滚车、切割车。然后我当时发到了之后，因为我们这儿现场有工作人员，我们一起检验这辆车的时候，已经看出了很多重大问题。当时还给我。过了2天之后，我去我们当地的检测机构中心去检测之后，有检测结果的。
0: 嗯，
1: 就是一辆重大的事故车。后面协商我给他发的时候，他就一直各种的推辞推脱。他的抖音工商个体户嘛，这种名字叫小莫二手车。
0: 小莫二手车啊？
1: 是的。
0: 前几天我们也有一个投诉人是新疆的，也投诉了这个问题啊。
1: 我知道，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抖音也就是认识了，一个新疆的王先生吧，应该是。
0: 具体姓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也投诉的是同样的问题，也是小莫二手车。那你也
1: 是
0: 在抖音上看到了？他是在闲鱼上看到的，你是在抖音上看到的，对吧？
1: 我是在我们金鱼堂，就是二手车批发基地。
0: 嗯。
1: 上面看到的，对。
0: 您是一个自己做二手车的，然后金鱼堂这个是咱们全国各地做二手车的都会有工作人员在里面，就是有一些信息需要车的时候就会在这里进行求助。然后呢，您就找到了这个我们长沙的有一家做二手车的小莫二手车，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哦，你当时看中的是一个什么车？
1: 别克的 GL6。
0: 别克的 GL6， 它开价是多少钱？
1: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32000，这个是精品车的价格
0: 啊。32000精品车。
1: 对，
0: 当时他给你的承诺是说只有车辆的前部的这个部分框架有一些动了，但是实际上你拿回去之后发现，就是一检测这个全是红的，就显示都有过事故，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是重大事故，不是轻微的小事故。
0: 哦，这只是重大事故车辆了，所以您这个车子就卖不出去，对吗？
1: 对，现在卖不出去，然后付也是他们当地的，我到现在还没有过户。对。
0: 哦，过户也过不了是吧？
1: 我应该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过，反正这辆事故车的话，如果我当时以他的这个价格拿来卖的话，我至少要亏18000。
0: 所以现在您的意思是什么呢？您跟对方的沟通是怎么说的？
1: 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后面把我删了。我要求之前是要求退车退款，他并没有什么损失。
0: 嗯，
1: 他一直在逃避，一直在各种的逃避。
0: 嗯。
1: 然后就后面就把我删了嘛。对。
0: 您要求要退车退款，但是对方一直没回应。我看到了，这是一个小莫二手车，任何售后问题24小时在线，但是实际上你发了这么多信息，他压根就不在线，不知道是看到了装作不在线，还是真的就不在线，是吧？
1: 看到了，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两天就当时那两天，我给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
0: 嗯，
1: 跟当地的派出所打了百八个电话，
0: 嗯，
1: 没有几十个也有50-60个电话，他们，你们当地的那些给我的感觉意思就是，他们并不是管不了的意思，当地的派出所也是，当地的市场监管局也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我有他们当，因为他们我也立了案的，因为我觉得在你们这样一个湖南省会的这样一个城市。被这样一群人这样毫无底线的抹黑，
0: 嗯，您觉得长沙这个城市挺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你的感觉不是很好，但是这个事情你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是吗？
1: 是的，我退一赔三，可以协商，不协商就退车退款。
0: 哦，你之前。

0: 前是要求要退一赔三。
1: 我之前没有要求，我之前因为大家都是做二手车的，我之前就要求他把车费用那些给我退了，我把车还给他，就这么简单。
0: 但是对方一直都没回应你啊，你有打电话吗？没有他的号码吗？
1: 有，
0: 打
1: 给我
0: 电
1: 拉
0: 话。
1: 黑了，然后他们当地的派出所也去过他们那个店子里面，他们解决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叫协商，叫他退车退款，但是他也并没有任何的动作，对。
0: 就派出所也出面了，要他跟你进行协商，但是对方呢就是视若无睹，对吗？
1: 是的。
0: 到现在为止，这个钱也没退，人也被拉黑了，电话也接不进去，所以你现在是投诉了之后，虽然对方给你处理了，但是也没有任何的结果，是吧？
1: 对，是的。然后我就是想这儿为民热线嘛，就是维权的热线嘛。我想这些应该属于是团伙作案吧，应该移交什么？移交市建，移交当地的公安局一起去处理这件事吧。你们湖南是一个省会城市吧？
0: 你不要上升到省会城市如何如何，我觉得咱们就事论事好不好？这个事情呢，说白了就是像这种，类似的问题，我相信在其他的省份也会有遇到。我们不要上升到你是哪里，谁是哪里，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对不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人就是被他这样搞了。
0: 虽
1: 然这个金额高，应该在10多万左右。
0: 你们已经有四个人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包括上一次乌鲁木齐的那位先生，对不对？
1: 对，还有当地的一个人。对
0: 当地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当地也有一个人。
0: 好，
1: 他也是打了市监，还有打了派出所的电话。
0: 好，待会儿我们都一起来核实一下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告诉我，还有一位这个也是在小莫二手车买了车的一位先生呢，也是同样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问题。待会儿呢，我们会把他的电话接进来，我也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您这个32000块钱到底能不能退，怎么？

0: 反映的在小木二手车买的问题，而且呢他是从四川在长沙买的这个车子，但是现在遇到了当时对方承诺说只是横梁有一点问题，结果车子拿回去之后呢发现是重大事故车，这个车子完全的就卖不出去。
1: 你好你好。
0: 好，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张先生的声音。张先生。
2: 喂喂。
0: 哎，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2: 主持人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哦，喂。
0: 先把那个这个高先生有点云里雾里的把他电话先切出去。来，那个张先生，张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您是哪里的？
2: 哦，我是益阳的，福建益阳的。
0: 你也是在小木二手车买了这个二手车对吗？
2: 嗯，对啊，我是去年年底是今年快过年的时候，二月十一号的时候在那里买的一台别克的这个君越。
0: 别克君越花了多少钱呢？
2: 那时候的谈的跟他们是11000多，我也是看着便宜嘛，就顺手买了。
0: 嗯，11000多块钱。
2: 对对对，11400。
0: 11400块钱买了这个车，然后现在怎么了？
2: 哦，那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嘛，买的时候他们是承诺可以过户的。那说句实在话，我对于了，我想着也是10000多块钱的车的，对于这车况我也对他们没什么太大的要求，什么的调表啊，那些什么漏油啊，那些东西我也没管了，反正就只是的代步一下不。
0: 好，来，咱们说正儿八经的情况，那些其他的跟这个无关的咱们不说。首先，你现在说11400块钱你买了之后，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2: 我是当场给付给了他解签，是他承诺的是呢，因为年前车管说要关门了嘛，他就说是要先让我开着，过了年以后再把剩下的尾款呢给他，
0: 嗯，
2: 过户的时候给他，然后到了过年以后，那具体时间嘛，你大概3月份还是4月份的时候了，我在联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是联系不到原车主。那边原车主那个违章太多，无法过户。
0: 哦，你现在这个车子没有办法过户了是吧？
2: 对对对。
0: 您一共交了9400块钱，还有2000块钱没交。
2: 对对对，他说是过户的时候都在结尾款嘛。
0: 嗯。
2: 而且现在，然后我找到他们那里的话，他们就是在那里相互的推诿。
0: 嗯。现在找得到人吗？
2: 嗯。人是找不到，但是在手机上面还是可以联系得到微信上面。
0: 那就是联系得到吗？怎么叫联系不到呢？还是联系得到嘛，对不对？
2: 我约他的人约不出来呀。
0: 哦，约不出来也不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车子没有办法过户。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嗯，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的就是退车退款，然后把我在这车上的这些准备费用呢费用完了，然后到他们店里面都去了4-5趟嘛。这些费用那全部算给我。
0: 你到了店里面4-5趟，你都没找着人呢？
2: 啊，对，找到他们呢，就是找到他们那个业务员呢。
0: 找到业务员有什么用呢？你得找到他们的负责人呢，找到
2: 了吗？他们负责人不承认呢，然后我又到打了的那个市警的电话。
0: 不承认是什么意思？不承认什么？
2: 不承认那个员工是他们公司里面的了。
0: 那又是这么一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销售是谁呢？
2: 销售是一个姓徐的，具体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他的电话跟他的那个微信
0: 啊。徐先生，他也带着你到店里面去了，结果见了负责人说这个人他不是他们店里的。
2: 那负责人一直没露面，
0: 面都不露，也就是说不解决问题。
2: 对对 对
0: 啊，您说
2: 那个负责人说是谁找的？我在谁手上买的车，我就找谁。然后我就找了个姓徐的，他那个姓徐的，他说他又没收钱，他那钱呢直接转给他们那负责人了。就是这样，他们在这里相互的推诿。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肯定得关注一下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咱们的刚才这位高先生反映了，来自四川的高先生，来自乌鲁木齐的，应该是在5月13号的有位王先生，然后包括我们来自于湖南益阳的张先生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是在哪里看到的这个广告？
2: 在抖音上面。
0: 哦，有的是抖音，有的是闲鱼，各个地方看到这个广告，然后认识了相关的这个人员，买了车之后之前承诺的都很好，但是到了最后呢都有问题。那在5月13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将这个问题反映了给了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后续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接到回复的啊。关于这个事情，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产生在这个小木二手车。那么对 此，小莫二手车作何

0: 何解答？市场监管部门会不会继续跟进？面对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到了市场的欺诈行为？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维护全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在小段宣传之后进行连线。来，我们的张先生，您先不要挂电话，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那么如果说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您也遇到了在小摸二手车购买车辆之后出现问题的，或者说联系不上人的，或者说当时承诺的跟你买的车不对版的，那您都可以通过96218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接听电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刚才呢我们的线上接到了两位听众的电话，一位是来自于四川的高先生，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益阳的张先生。他们都反映说呢，在今年的二月份在长沙的小摸二手车呢是购买了相应的车辆，而且都买的是一辆别克车哈，一个买的是精品车，当时承诺只是抽车头有一些撞坏，结果拿回去之后呢是重大的事故车，这个对我们的高先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损失。其次呢，我们的这个张先生的话呢，他是一辆11400块钱的车辆，当时付了9400，还有2000块钱说过户的时候再给，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车辆违章太多了，所以导致于根本就没有办法过户。那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之后，我们又发现在5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在5月13号，我们也接到了一位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王先生的电话。他当时也是反映说自己买了一辆精品车，结果发现被调了表，而且呢这个发动机也有问题，所以导致他也没有办法进行过户。当时我们把问题是反映给了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这个事情呢，刚才从刚才接听的电话，包括之前接听的电话，我们发现这个二手车它在抖音平台包括在闲鱼平台都有挂出他们的销售信息，然后会有人去进行购买。刚才呢我们的高先生说目前他还有一些补充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来，我们来请出高先生。高先生，
12: 哎，你好
0: 啊，您刚才跟记者说您还有话要补充，你要补充什么？
12: 这样的一个人到现在都还在抖音、金鱼堂、闲鱼等等这种平台继续售卖。
0: 嗯，他们打的这个旗号依旧是小摸二手车，对吗？
12: 是的。
0: 在这些平台你有没有进行提醒？比如说金鱼堂，它应该是一个微信平台，对吧？
12: 提醒不了，这个我们只是用户。
0: 都是 APP， 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进行提醒。所以你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醒大家，不管是在抖音、闲鱼平台还是在金鱼堂，看到这个小摸二手车销售的车辆，一定要多留心眼，对不对？
12: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呢，我们来进行协调啊。确实，如果继续存在，继续售卖如此车辆的话，肯定会给更多的用户造来损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请。

0: 我们的记者来连线一下这个长沙小莫
1: 你好
0: 二手车的，怎么了？您说。
1: 哎，我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尽快给解决了，因为你们联合当地，之前打给市监打电话，给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都看不到一点希望，直到现在我看到为民热线，我才看到了一点希望。
0: 嗯，好，我们先来协调，好不好？
1: 哎，好嘞。
0: 好，我们先来协调，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
1: 我有他的电话，你们要不要？
0: 您已经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已经拿到了呀，我现在要打呀。
1: 哎
0: 您不要再
1: 哎，
0: 说话了好吗？您老打断
1: 好嘞，
0: 我没有办法继续了，好不好？
1: 哎，好嘞，谢谢。
0: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所谓的业务员徐先生的电话，先打业务员徐先生的电话，稍等啊，我们看看电话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有人接听？
1: 哎，给我挂了啊。
0: 您不要说话。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小莫二手车的徐先生对吗？
2: 哪里？
0: 请问是不是长沙小莫二手车的业务员徐先生？
2: 你是哪里？
0: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里有二手车售卖对吗？电话挂断了，再打过去，非常的谨慎啊。我们再来打一下。

0: 哎，徐先生，
1: 干嘛的？
0: 我想问一下，你那里是不是有二手车卖？
1: 是的。
0: 啊，那你那里的车有一手精品车吗？
1: 加我微信。
0: 我现在先咨询一下嘛。您这个车都是公司出来的吧？不是私人出来的吧？
1: 都是置换过来的。
0: 都是小摩二手车这里的，对不对？
1: 置换的。
0: 置换的，那我到哪里看车呢？
1: 对。
0: 您那信号不是很好，如果要
1: 发位置给你。
0: 发位置给我，具体在哪里啊？在长沙吗？
1: 是的，是的。
0: 哦，长沙哪个地方呢？
1: 加微信发位置给你啊。
0: 哎呀，我先了解一下不行吗？电话又被挂断了。本来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想知道一下，看他是不是小摩二手车的人啊。但是这个人呢，看样子是非常的谨慎，一直都是说我只发地址给你，加微信。然后呢，也说他们这是置换车，有置换的车辆。好，现在这样，咱们的这个姓徐的这位业务员呢，他也不透露任何的风声，啥也不愿意透露，只是说你加微信，加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再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打一下他这个李先生的电话看看，说是小摩二手车的一个老板，我们来问一下。
2: 号码请加零。
0: 重新拨打一下，加拨一下零啊。哎，你好，请问是小摩二手车的老板李先生是吗？
3: 你是谁？你是谁？
0: 哎，李先生，你那里是有二手车售卖对吗？
3: 你说什么事？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的那个车子可以在哪个地址来看呢？
3: 在哪？在长沙。
0: 长沙具体哪个地方呢？
3: 你是谁？
0: 我肯定是要看车的人嘛。
3: 你看车的人，你微信多少？加你微信发位置给你。
0: 我先问一下不行吗？
3: 你要看我就发位置给你嘛，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啊。
0: 嗯，那这个车咱们是可以保证是这个一手精品车，或者是没有换原件的吧？
3: 有事故的车就会跟你说有事故啊，没事故就没事故啊。
0: 可以签合同的吗？
3: 对。
0: 可以签合同是吧？
3: 你是谁？
0: 那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呢？万一说这个车子……好，不再管了。一直都是说你是谁，你是谁，然后我发地址给你。发地址给你来看，看来呢这个是非常谨慎的一种做法，只加微信然后发地址到现场来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电话，我们直接打他们的电话。
4: 好，

0: 你
1: 喂，你
0: 好，
1: 好。
0: 请问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吧？
1: 哦，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哎，5月13号的时候，我们跟你反映过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线上有一位那个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王先生，他在咱们长沙的一个叫。

0: 叫做小莫二手车购买了问题车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回复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了。因为对方当时是提出要退车退款，但是今天我们又接到了两路电话，反映了差不多的问题，麻烦你们一并协调解决，好吗？
1: 好的，那个是同，您是说是同一个市民还是不同的市民？
0: 不同的市民，
1: 同一个
0: 反映同一个二手车的问题。
1: 哦，不是同一市民呢？
0: 对，不是同一个市民。首先，我们要补充到的是，来自于四川的高先生，在今年2月10号的时候，通过金鱼堂 APP 认识了小长沙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花32000块钱购买了一台精品别克 GL6。当时对方说呢，这个车子只是更换了车辆的前部部分框架，结果车子到了之后不看不知道，一查重大事故车，根本就没有人要。于是高先生呢就跟对方进行联系，对方发出去的微信装作没看见，也不进行回复，也不愿意退车，也不愿意退款。而且当时的这个聊天是有记录的，对方确实只说了只更换了车辆前部的部分框架。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益阳的一位张先生，他也是在今年的2月11号，他是通过抖音平台看到了长沙小莫二手车的广告，购买的是一辆别克君越，花费一共是11400块钱，他交了9400，还有2000块钱说过户的时候给，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车违章太多，根本就没有办法过户，所以呢他们希望可以退款，也联系了对方，去了好几次。对方呢跟上一次我们反映的那位王先生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是一位姓徐的工作人员联系的他，就说这个姓徐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承认他是小莫二手车的，然后也不愿意退款。
1: 您那边可以提供一下那个四川高先生和益阳张先生的那个联系电话吗？
0: 我会提供给您，但是有个问题我要说清楚。
1: 你说。
0: 不管是王先生、张先生还是高先生，多次的都通过了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对于他们三个人反映的小莫二手车的问题，贵局有没有进行核查，核查的进度怎么样了。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商家长期在抖音、金鱼堂、闲鱼多个平台对外批发二手车，坑骗外地买家的这个行为是否有涉及到欺诈，是不是属于恶意经营，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希望给出一个回复。刚才呢我们的高先生说了一句话哈，他说这个事情因为隔得比较远，他多次的进行反映，而且前前后后是打了100多个电话。张先生说他前前后后到商店，到店里面去了5次，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们期待市场监管部门能够督促商家限期退款，承担赔偿。对于这一块我们有没有强制的约束，这个很重要。那么像这个行为，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朋友，同样反映的都是这个商家的相关问题哈，包括5月13号也是外地的一位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像小莫二手车，他在我们的这个网上卖车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行为，这个我想是值得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去核实了解，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样进行处理，好吗？
1: 您反正都了解了。那个我们这边也是一个转接中心，他那个具体的那个承办是那个辖区的市场监管管理所去处理， 然后你。

0: 提供那个高先生和张先生的那个联系方式吗？
1: 可以，待会儿我们来告诉你。但是作为市场监管所的管理的单位，因为你们是上级单位嘛，肯定是可以进行指导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商家他是否存在营业执照异常或者是超范围经营等等其他的问题啊？后续我们会如何监管，避免更多的消费者受骗，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希望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起到监督协调的作用，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您说。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8554-7177。同时请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把两位先生的电话留给您。还有5月13号王先生的电话再说一遍，我们的回复怎么样，追查怎么样了，要回复啊。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来，高先生。还有张先生，问题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反映给了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这一块因为上一次王先生的事情呢还没有回复，所以呢我们会一并的请他们的这个转接部门再次的进行转接，我们会后续继续来进行追踪，好吗？
2: 哎，好，谢谢。我今天真的有你们这样的为民热线，真的他们完全就是不管，你知不知道当时给他们打电话就是一并的推辞，说明天说后天，就这样时间一过到现在。
1: 嗯，我觉得应该不是完全的没有去解决。您看作为湖南的这个，您打了110报警了，对不对？他们是帮你协调了，只是说对方没有进行出面。但是为什么这个商家这么猖狂，是什么原因？其实刚才我们是打了电话的，他们非常的谨慎，对吧？而且你们有图片有相关的证据，这个是可以留存的，可以给到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好吧？
2: 好嘞。
1: 啊，我们同步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你说的，我们湖南是一个美好的城市，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商家破坏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和认识。好，谢谢。
2: 好，
1: 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关心和支持。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9: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9: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确实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可能都有听得出来，周梅确实有一点感冒了，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如果说天气比较凉的话呢，可以多穿一点衣服；如果比较热的话，也不要急着脱衣服，因为确实非常的容易感冒，要注意身体哈，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在后台对我的关心。来，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刚才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一些朋友的投诉反映咨询的问题，周梅想要说几句哈，特别是关于这个长沙小莫二手车。其实刚才也听到了，不管是他们的销售人员所谓的徐先生，还是咱们的这个老板李先生，周梅也试着打了电话，我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可是对方呢都是非常的谨慎。第一，不承认自己是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第二，问你的车子是不是有相关的承诺有保障，对方说当然有保障；问他地址在哪里，不说，直接发地址给你，然后只问你是谁，具体的不多说，挂电话。所以呢，这个商家可以说是非常的狡猾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线上平台会接到三位朋友的来电，而且都是反映小莫二手车的问题呢？在这里我想也是值得警醒的一件事情，长沙小莫二手车乱象丛生，交易当中呢暗藏套路，而且呢问题是频频发生却拒不解决。当发生了问题之后，要么就是玩消失，要么就是将对方进行拉黑，可以说是毫无诚信和底线可言。不仅仅在抖音平台、闲鱼平台发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在二手车的金鱼堂专门的 APP 平台呢也发布信息。不管是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还是二手车的从业人员呢，都有受骗。他们反映的问题呢，不仅是不少的消费者购车之后发现车况与描述的严重不符，车辆存在隐患重重，商家事后扯皮推诿，拒不售后，口头承诺全是空话，维权呢也是处处受阻。到目前为止，从二月发现到现在，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想说的是，二手车本来呢就是需要靠商家的诚信来进行兜底的，可是长沙小莫二手车只顾眼前的利益，漠视消费者的权益，用虚假的宣传来误导买家，同时出现问题就逃避甩锅，吃相特别难看。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购车的朋友，务必一定要远离这一类无良车商，记住了，是长沙小莫二手车。交易之前呢，仔细的核验车况，留存凭证，切勿轻信花言巧语，也不要被低价所迷惑，避免踩坑破财。必要的时候也要坚决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一定要记住，你所有的聊天情况，包括语言沟通的记录，包括签的合同，都要有留存，切勿轻信啊，到后面呢自己遭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啊，96218转零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来告诉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民热线继续和大家走进直通12345。
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零，有事你说话，直通12345。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直通12345。来看到长沙的一位周女士，她拨打了长沙12345。

0: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位于湘江新区的何应中学已经规划有多年时间了，但是呢，却一直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建设阶段。居住在周边的不少适龄的初中生只能够调剂到相对较远的学校去进行就读。他想咨询的是，何应中学何时才能够建成开学？对于这个问题，长沙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问题转接到了哪里？到底进展如何？我们来请出前方的记者佳熙给大家介绍一下。佳熙你好。
1: 好的，周梅你好。那么何应中学它是位于长沙湘江新区青山路与望清路交汇处的东北角，规划中它是一所拥有54个班的规模的完全中学。那么整个项目是分成两期来进行建设。据了解啊，目前学校所在的片区是正在开展用地的征迁工作。例如根据之前的一些会议要求，目前在不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提下，征拆指挥部是正在对学校分区建设用地范围进行优化调整，将目前还没有完成征拆的区域调整出本次征地范围。另一方面，湘江新区教育局等相关的职能部门也正在结合征拆情况进一步的优化项目方案，并且将会根据项目优化的情况积极争取相关资金，全力推进项目尽早开工建设。那么后期一旦何应中学启动实质性的建设的话，湘江新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也将会及时的向社会来进行公布。
0: 嗯，好，佳琪，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个问题哈，这是市民王女士拨打长沙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的。她说呢，她是长沙县的荣盛锦绣学府的业主，小区至今是未全部完成竣备，而且呢，仅交付了1到7栋的住房，地下车库、幼儿园还有配套设施等等都没有竣备。2024年5月15号啊，到现在已经有2年了。多方沟通都没有后面的一个说法，那么小区物业的服务质量也很差，地下车库的消防设施不全，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小区配套不完善等业主集中的诉求，物业呢也不作为。请问这个问题，长沙市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怎样回复的？
1: 嗯，好的，这个问题是对接到了长沙县的住建局，经核实，该项目的住宅部分是已经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手续，目前相关住宅单元是已经正式交付并且投入使用。那么经过和开发企业联系啊，我们当事人他所反映的地下车库、幼儿园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将会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开发企业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来及时的进行整改落实，预计是会在今年的10月30号前完成竣备手续。那么另一方面，针对我们当事人他所反映的物业服务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已经约谈这个荣盛锦绣学府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梳理业主的相关诉求，并且逐项制定整改方案，按照物业合同履行服务职责，来提升小区的环境保洁、公共设施维护等基础的服务水平。同时，长沙县住建局也将会持续关注业主们的反馈和需求，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诉求的话，后续也将会积极协调并且推动处理，以保障我们业主的合法权益，确保项目整体居住环境和服务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如果业主们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说一些建议意见的话，也可以拨打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来进行一个反馈，他们电话号码是0731-8401-3149 8401-3149。好的，周梅。
0: 好的，也非常谢谢佳熙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精彩节目守候大家。那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不要走开，我们为民热线，待会儿见。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

0: 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线上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7: 你好。
6: 哎，欢迎您，什么问题啊，请说。
7: 我是三月份3月4号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永州市那个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一个拖欠我公司的一个工程款，反映了，上次反映了，这次就是这两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6: 哦，您是3月4号的时候进过节目对吧？
7: 对对对。
6: 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就是他拖欠我们工程款，就是通过司法诉讼以后是一签他就和解协议，但是在2025年之前说要付清，到目前为止没有履行这个法律的这个职责和义务。
6: 您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着？
7: 湖南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 湖南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哪里欠的你们的钱？是一个什么项目？
7: 是永州市那个食品检验监督检测中心，就是拖欠那个工程款，帮他们起了一个大楼。
6: 给他们起了一个大楼。
7: 检测大楼。
6: 检测大楼多少钱呢？
7: 大概现在还欠接近200万。
6: 还有近200万没有进行支付，就是你们通过了法院的裁决了，也是确定是将近300万的这个费用，对不对？
7: 对，还
6: 支付了接近200万的费用，
7: 100万左右，对，还差200万。
6: 就现在还有将近200万没有支付完。上一次我们进了节目之后，没有任何人跟你进行回复和协调吗？
7: 没有协调。
6: 没有人联系过你吗？
7: 没有怎么联系过，是我主动联系了一次，但是也没有下文。
6: 你联系的谁呢？
7: 是那个食品检测中心的一个谭副主任。
6: 谭副主任他怎么说的？
7: 他说是往上一直那个报批吧，到了目前为止还没任何结果。
6: 就是他说已经往上报批了，但是目前结果怎么样他也不知道。2个月过去了又没有任何的回复了，所以你很担心这笔钱，想要了解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到款，对吗？
7: 对，没错。
6: 当时我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记者调出当时的资料，我们当时打了这个谭副主任的电话，也打了他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呀。
7: 打了这个，但是现在还没结果。
6: 因为他是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二级机构嘛，他们也没有人联系过你吗？
7: 没有。
6: 这怎么回事呢？法院判决了有190多万，也就是将近200万。到现在为止呢，3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介入了这个事情。法院的判决是在2025年的12月31号之前呢，要全部都给到位，而且给出了明确的这个支付线。但是3月4号联系之后，不仅仅没有人联系我们的这一位冯先生，而且这笔款项到底到了哪里了，什么时候可以支付，现在也不清楚。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追踪了解。记者先不。

0: 不要打电话，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也请我们的这个冯先生稍等一下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相关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稍后见。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2: 衬衫你说说。
1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2: 30天后
1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8: 轻松拿捏。
1: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好，针对于冯先生刚才反映的问题。

0: 那我们继续有请他来，冯先生，我们先来打一下刚才这个谭副主任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啊。冯先生，您在线上稍等一下啊。
1: 嗯，谢谢。
0: 好，我们来追问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我们确实也有联系过这位谭副主任，我们看看到底进展怎么样了。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中心的谭副主任，对吧？
2: 嗯，你好，是的。
0: 嗯，你好，谭副主任，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三月份的时候给您打过电话，您还有印象吧？嗯，我们当时反映了一位冯先生的相关问题，就是他们公司叫湖南省吉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2017年的时候中标了咱们的这个检验检测大楼的一项建设的工程，工程款呢一共是300万元左右，后来经过核实之后呢，大概是290多万，到目前为止说还有190多万没付，这个问题您还有印象吗，谭副主任？
2: 嗯，我们是跟他有债务关系。
0: 嗯，当时据我们的这个冯先生说，我们是在法院里面也进行了一个判决，确实是还有190多万没有付，而且呢，你们当时的约定
2: 不是这种情况，你所知道的情况不对，
0: 不是这个情况，那是什么情况呢？
2: 他总共承包的我们这个工程吧，应该不是，应该是多少万？我看一下啊。
0: 所以对总工程的总额您还有一些疑问，当时法院的判决是多少钱呢？
2: 他是不是法院判决，是仲裁委仲裁的。
0: 仲裁的啊，仲裁的时候多少钱呢？
2: 仲裁我们一起欠款是319万多。
0: 嗯，319万多，现在还有多少钱？
2: 我们从仲裁之后吧，我们到目前来说已经完了他100多万了。
0: 嗯，
2: 现在还欠他200多万。
0: 还欠200多万呢？
2: 对。
0: 那也就是说不止190多万了。
2: 对，欠200多。
0: 哦，还欠200多万。
2: 200多，
0: 那是，那这个当时他说是约定了有一份这个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支付完毕啊，是有这个事吗？
2: 他是仲裁委仲裁了之后，
0: 嗯，
2: 又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的，
0: 嗯，
2: 在法院强制执行当中，到法院那里，我们做了一个调解师，
0: 嗯。
2: 调解师好像是去年2025年12月到期，
0: 嗯，
2: 是这种情况。我们是按调解师之后一直在还款。
0: 您的意思是？
2: 并且，
0: 啊，您说，
2: 并且从调解师那天起，我们每年都在还款。
0: 但是我这个上面我看到啊，就是执行和解协议当中的约定是这么写的。被执行人在2023年1月15号前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0万元，在2023年1月31号前支付申请人民币20万元，余款在2023年、2024年、2025年每年支付20万元给申请人，在2025年12月31号前所余款全部付清，但现在没付清啊。
2: 嗯，现在是没付清。
0: 对呀，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按照这个要求来呀。
2: 按照那个调解师的话，最后一年2025年12月底付清是没有付清的。
0: 嗯，现在就是还有。
2: 2025年我们一直都在还款。
0: 嗯，到现在为止还有200多万没还，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2: 嗯、对，现在是还有200万没还。
0: 嗯，我们的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还呢？因为之前我们的和解协议都已经约定了，在2025年12月31号要还完，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2: 这个你电话说不清楚，你最好有时间你们可以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啊。
0: 啊，这个怎么说不清楚呢？我们有什么计划？
2: 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进行上报啊？电话被挂断了。刚才呢，我们的这个谭副主任是说，一直有按这个调解协议在进行付款，而且呢，他们一直都在付，但是我们 刚刚也提出，我们的这个调解协议明明说得清清楚楚，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把所有的款项都付清，但是实际上是现在还有

0: 200多万没有付。问他什么时候付，规划是怎么样的，对方说你最好到我们的单位来调查，然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有什么不能说清楚的？难道这笔钱的付款没有规划吗？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还清楚呢？通过了法院的仲裁院仲裁，而且签订了和解协议，都无法遵照执行。3月4号的时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去电话呢，也再次申请他们进行协调，但是据当事人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联系过他。这是我们应有的姿态吗？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这件事情，继续来拨打他们办公室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永州市啊，我们直接打他们的主管单位吧，打市场监管局，打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电话，直接跟他们反映得了，因为时间也是有限的。电话正在接通。
1: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0: 嗯哼，这是一个座机啊，为什么关机？再打一下，再打一下。这是我们在永州市政府门户网站查到的，官网上查到的他们单位的电话啊，再打一次试试。
1: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是0746832611这个电话吗？是的，好，那继续打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一下。
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2: 对对对，我这是市政府总部办事。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交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好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冯先生，两点水一个马字，冯先生啊，他是来自于湖南省吉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吉是吉祥的吉，星是星星的星。2017年，他们公司中标了永州市食品检验检测大楼的建设项目，这个标的一共是300多万，在2018年竣工，2019年他们就投入使用了。中间呢，围绕这个付款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纠纷，而且呢，他们还到了这个法院进行仲裁。最后呢，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当地的仲裁委仲裁签订了一个协议，约定是说，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把所有的钱支付完毕。但是，据当事人反映，包括我们向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核实，目前还有200多万没有支付完。这个情况呢，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当时就打给了他们检验中心的一位负责同志，同时也拨打了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因为这个检验检测中心是属于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二级机构。但是2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联系我们的冯先生解决问题，这笔钱也没有支付的进展。所以我们就有一点不太理解哈。第一个，就明明是通过法院的仲裁委已经签订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为什么这笔钱还是没有付完？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3月4号进了节目之后，当事人说的好好的啊，负责人说的好好的，会去联系核实，但是后续我们的当事人冯先生没有接到过任何的协调的电话，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几个问题，这个叫什么？机构名称是永州市市场监管局。哦，还有这个问题，待会儿再说。我先把问题讲清楚。我们的记者刚刚还说了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我们先要把第一个问题讲清楚，就是我们想了解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二级机构拖欠生效的判决、和解协议的约定的工程款是200多万元，而且是长期推诿拖延。对于这个问题，永州市市场监管局、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期限，我们到底怎么安排？第三个，就是企业合法的工程，而且是工程款项被积压了多年，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进展。我想知道的是，这件事情咱们相关部门打算如何压实责任，进行拨款，结清欠款，这个事情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吗？您在听吗？
2: 哎，你好你好，我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了这个事情。
0: 嗯，
2: 我们这里是。

0: 一般是按理说我们没有这种权限来处理这种事情，你知道吗？但是你说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一个冯先生，他是一个叫吉祥什么公司的，中标的那个食品检验检测大楼，
1: 对，
0: 2018年竣工，2019年交付使用，然后经过法院判决，生效是2023年要全部付清这个尾款，但是目前还有200多万没付清，是吧？
1: 对对，是的，
0: 但是这个尾款的问题，我估计可能现在是财政困难还是什么原因，我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事情值班室是没有办法给你解决的，
1: 我知道啊，
0: 然后他这个事情的话，你们看一下，他这个是市场监管局是吧？我这里可以给市场监管局这个值班室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也是像上次一样的，麻烦你们就是把那个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好吧？
1: 我现在想说的是，第一个，我并没有说让我们这个让你们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希望
0: 因
1: 你
0: 为
1: 们可以转给
0: 你
1: 他们。
0: 上次我接的电话也是你这里打了给我，所以我
1: 对，
0: 说再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1: 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过去2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们的当事人。
0: 当时这个电话你也是打给了我们值班室吗？
1: 对。值班室也打了，永州市市场监管局也打了，包括他们的下属二级机构这个检验检测中心也打了，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复他。你说，就像您说的，我有原因，我这款项暂时不能支付，或者我的问题卡在哪里了，我希望你给通融一下，我怎么样去计划？你至少有个说法嘛，你不能无限期的，然后不理不睬，一直拖啊，对不对？这个我
0: 对
1: 们
0: 对
1: 的，
0: 对，
1: 我们说白了，你仲裁委都已经仲裁了，已经有一个约定了，
0: 是
1: 你
0: 仲
1: 都可
0: 裁
1: 以拖
0: 啊，
1: 延。
0: 仲裁委。
1: 对，他仲裁委已经仲裁过了，而且关键是今天我们也拨打了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的电话，是我们官网上公布的0746-83-26114，这个电话竟然是关机。
0: 市场监管局吗？
1: 对呀，
0: 你等一下，我看看啊。
1: 83-26114，
0: 市
1: 这是
0: 场
1: 我们
0: 监管
1: 官网上
0: 局，
1: 公
0: 你
1: 布
0: 稍
1: 的
0: 等
1: 电
0: 一
1: 话，
0: 下，市场监督管理局60。
1: 我们就不能够理解
0: 八
1: 了。
0: 三二六幺幺四，
1: 对，是关机。
0: 他关机，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在通话中的时候，他会显示这种关机，要多打几次，有时
1: 这
0: 候
1: 个我就不
0: 他
1: 清楚了，
0: 会出现这种问题，
1: 所以请你们
0: 因为
1: 同
0: 他在
1: 步
0: 通
1: 进
0: 话
1: 行
0: 中
1: 反
0: 的时候就
1: 查。
0: 会关机，你可以让他麻烦。再一个，这个可以信访人自己去找一下他们，好
1: 他
0: 吧？
1: 找
0: 然后我
1: 了，
0: 们这里还得是他自己去找，我们这里只能是通过我们值班这里告诉他一下，通报一下这个情况，就说你们是媒体介入了这个事情，他反映到媒体那里。让他们引起重视，尽快给他这个尾款解决好。如果你们不能解决，你就要告诉这个人的原因，你不能不联系他，
1: 是的。
0: 这个冯先生的电话是多少啊？你这里能够
1: 你
0: 还
1: 是
0: 是
1: 这
0: 让你
1: 样，
0: 切到外机去告诉我？
1: 我们的记者待会儿会告诉您。我现在想
0: 好
1: 说
0: 的，
1: 的是，
0: 那我马上转给那个就是市场监管局，好吧？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3: 他就是个败类。
1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3: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5月16号到22号，2026年全民营养周已经是正式开启了。今年传播的主题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也是把家庭啊作为我们营养健康行动的一个核心单元，倡导好营养好家庭，延续了健康中国营养先行的口号，提出了一句更加深入人心的理念，那就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其实呢，我发现啊，身边的各位叔叔阿姨已经是越来越注重自己吃的是否健康，但是同时我发现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啊，到了夏天，有人为了减肥开始盲目节食，觉得减肥和营养是不能兼顾的。有人呢，三餐是随便对付，经常吃外卖零食就凑一顿。还有人夏天呢，会给孩子吃冷饮吃雪糕，饮食作息完全混乱。再有呢，就是眼下临近中高考了，有一些家长呢还会盲目的给孩子大补特补，反而是适得其反。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的营养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来读懂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的真正含义。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到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孙燕教授。孙主任你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5: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孙燕。
6: 本期嘉宾孙燕，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营养保健品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营养保健品协会生酮饮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专家库专家，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营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沙市健康知识普及领域专家库专家。
1: 再次欢迎孙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在节目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营养相关

0: 的疑问，或者是您觉得到了夏天啊有减重方面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跟我们孙主任进行咨询。我们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那今年呢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好像也是首次把家庭作为核心的单位了。想问一下孙主任啊，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呢？什么叫做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呢？
1: 因为啊，家庭呢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主要的场所，虽然呢有些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上学，可能不一定三餐都在家里吃，但是一般来说呢晚餐会在家里，而且呢我们餐桌上也是我们家人相聚互相交流沟通最多的也是最方便的一个时间段。其实啊，我们在很多的疾病，你像我们的这个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我们常常会说这个疾病它不是传染病，为什么会有家族聚集性，会有基因倾向呢？其实它就和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家庭用餐，像我们的父母在餐桌上，如果说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不好，那么就会传带给我们的孩子们，那么相对来说他们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呢也会相应的增高。如果说我们把健康的家庭理念带到我们家庭餐桌上，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这种平衡合理的膳食，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健康的保重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推进全民营养健康呢，就是最实在最合理的方式。
0: 所以说啊，负责一家人饮食的这一位家庭大厨其实责任还是相当重的，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家里负责全家人一日三餐的这位大厨其实每天都是挺有压力的。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哎呀，这感觉吃来吃去都是这么几样东西，明天吃点什么好呢？就是每天都是创新式的想给家里的成员带来一些啊多样的丰富的营养元素。那现在啊，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些饮食短板或者是营养的盲区大概都有哪些呢？孙主任，
1: 一般来说我们家庭用餐里面啊，我们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呢其实还是很普遍存在的，所以呢国家才提出三减。那么这样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就是导致我们一些超重啊肥胖啊等等一些情况的一些出现。那么其实主食上面呢最多的呢是偏爱精白的主食，你像我们常往往会说说东北的大米啊，或者说是某某国的这个精米啊，它吃起来啊特别香，它其实就是把它深加工以后啊，我们的口感相对来说会增加。还有你像我们平常吃的蛋糕、饼干、点心、饮料、奶茶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精致的碳水。那么这一类高糖的食物吃多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呢带来一定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热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营养均衡。那么在这一类食物里面的话呢，它主要是一个高营养高能量的一个食物，相对来说呢营养的密度呢会有所欠缺。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个是精白米面吃的比较多，杂粮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能量摄入超标，不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控制。还有像我们的这些红肉啊、腌制品啊，你像湖南人都比较喜欢吃口味重的，你像我们的腌腊制品呢，适当的也会吃的比较多。那么这一类的食物，一方面呢，高盐会锁水，让我们的这个体重啊变得臃肿，体重不好控制。同时的话呢，这种高盐重口味呢，会让我们的胃口大开，相对来说呢，我们的主食其他食物摄入呢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说，在日常膳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这个状况，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效的控制，其实要解决这些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适当的把这个烹饪的方式进行一个调整，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减油减糖。那么当然了，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热量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其实现在人群当中，我们的钙、镁、维生素 D、钾缺乏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维生素 D。你看我在门诊，我一些经过营养咨询或者体重管理的人，我常规呢会做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筛查。那么我们发现我们人群当中80%-90%的人群维生素 D 都是缺乏的，有些人甚至是极度的缺乏。那么这个呢其实和我们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熬夜，是属于昼伏夜出的这样一个状况。 而我们人体的维生素 D 呢，主要是接受阳光照射在皮肤当中合成的。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的这样一个改变，导致我们身体获取，就是说合成维 D 的这个机会减少。那么维生素 D 的缺乏会导致我们免疫力的下降，同时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糖脂代谢，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出现一些健康性的问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在日常膳食当中增加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再就是增加一些健康的肉类，比如说新鲜的这些鱼啊、虾呀、豆制品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可以更好的缓解这样一些慢病的发生。
0: 嗯，刚刚孙主任讲到的这些，我们后台有朋友在提问啊，有位叫做婉晴的朋友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35+的女性需要吃营养补剂吗？其实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拎出来了，因为我自己也会很关注这个问题，我发现身边的这种35+的女生朋友都已经开始吃，比如说每日膳食纤维、每日营养补剂，大概就是一个小包装袋，里面可能有5颜6色的好几种胶囊，这个是补这个元素的，那个是补那个元素的，想问一下孙主任哈，这种营养包有必要开始吃吗？
1: 这个问题啊，其实提得非常好。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从日常的这个天然的食物当中呢，获取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类营养素。但是呢，有一些人由于工作、生活、学习的这个不方便，你像有些人经常出差，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的1斤蔬菜、半斤水果，还有包括我们每天要摄入2到3两的这样一些蛋白质类的这样一些食物。如果说达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这样的一些膳食补充剂，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因为维生素 D 在食物当中的含量是非常低的，主要是靠我们的这个皮肤合成，所以这一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补剂的形式来补充。当然还有一些包括一些钙剂啊、锌啊、镁啊这些食物啊，尤其是镁剂在人群当中缺乏也是非常普遍的。它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呢，主要是在深色的这个叶菜还有一些坚果当中含有，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说实在的，每天能够吃到1斤蔬菜的人真的是非常
0: 少
1: 的啊，尤其是深色的叶菜，那么难免就会导致这些营养元素的缺乏。所以说对于一些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指南啊，我们说6:1和2:250我在科普当中说的最多的，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再次科普一下，6:1是指的1杯奶1个蛋、100克瘦肉、1斤蔬菜1两豆、1勺果，这个一勺果呢是指的一勺坚果，2:250呢是指的250克的水果和250克的主食。如果大家能够吃到这些呢，基本上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这些补充剂的。但是如果吃不到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相应的补充一些，比如说你的蔬菜水果吃不到，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如果说是肉类吃不到，可能必要的时候呢需要补充一些蛋白粉之类的一些食物。所以说需不需要补是根据你的饮食结构还有你的生活习惯来判断的。
0: 如果你已经确定我确实没有办法每天满足每日必须的营养，我们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的。那知道我们维生素 D 啊，它是有促进这个钙吸收的一个功能，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镁，它是有什么用呢？
1: 镁呀，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睡眠不好脾气不好，那么镁呢它其实是有安神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对我们整体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调节啊也是非常有益的。你像我们在当我们的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需要镁的一个干预的。镁的对人体的作用，对我们的新陈代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的话呢，缺镁我们会一个很多人焦虑，晚上不容易入睡，或者是入睡以后容易醒，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和缺镁有关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叫做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您对您家的这个营养餐桌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后台留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咨询到孙主任了。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10: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我们后台有位朋友特别可爱哦，他说孙主任刚刚讲的两个250我没记住，能不能再重复一遍，我要记在我的备忘录里。这个两个250我们刚刚请孙主任再来教大家一下好不好。
1: 250克呢是指的半斤的主食，250克的主食，
0: 这是一天的量吗？
1: 这是一天的量。
0: 哦，
1: 而且呢，建议大家呢能够粗细各半。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啊，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还有我们的孩子，相对来说脾胃功能比较弱的，那我的杂粮呢，粗杂粮呢，可以占到1/3到1/4。那么对于我们年轻人、青壮年的话呢，可以占到1/3到2/2。一般来说呢，我们是精白米面占1/3。这个薯类啊，像这种红薯啊、土豆啊、淮山呐、占到1/3，还有就像我们的杂豆类，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等等这些啊，占到1/3。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主食。
0: 嗯，
1: 还有半斤呢，就是指的水果。我们说水果啊，虽然好，但是呢不能多吃。我刚才前面提到1斤蔬菜，半斤水果，那么这两者呢是不能够互换的。因为我们水果当中除了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比较多的糖分，尤其是果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糖分高就意味着热量相对是偏高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尤其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人群来说，我们的水果一定是要适量摄入的。还有就是对于一些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那么其实我门诊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尿酸一检测高了，他说我又不喝啤酒又不吃海鲜，为什么我的尿酸会高呢？ 那么我通过这个膳食调查发现，他的这个饮料、奶茶还有这种比较甜的水果是吃的比较多的。我们知道饮料、奶茶还有这种高甜度的水果

0: 往往果糖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这个果糖吃了以后呢，它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肝脏代谢分解以后呢，容易产生这个尿酸，容易产生尿酸。同时的话呢，它的排泄的时候呢，它会有减少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所以一方面呢，增加了这个尿酸的产生，同时呢又减少，因为它要挤占尿酸排泄的通道，又会让它延缓排出，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尿酸的增高。所以说，对于这一类人群呢，这种比较甜的水果呢，大家都要尽量少吃，每天呢控制在半斤以内就挺好。
1: 而且要特别注意啊，半斤水果，1斤蔬菜，这个量是不能弄混的，蔬菜是要吃的更多一些。还有朋友在咨询啊，说刚刚讲到的一些微量元素是要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缺呢？一定要去验血才知道吗？
0: 一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症状判断啊。我们说到有时候呢，可能人莫名的觉得这种比较疲劳，一身酸痛啊，可能我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补充一点维生素 D，它有可能就是维 D 缺乏所导致的。当然，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有一些方法。有些人呢，可能通过击注啊，一次打30万、60万单位，还有呢，就是每日的口服。我个人的建议呢，是能够每天口服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更符合身体对于营养元素的这样一个需求，每天的产生，每天消耗。那么吃的剂量多大呢？一般来说，我们普通的推荐是建议每天能够吃到1000到2000国际单位。当然，如果说你能到医院去做一个维 D 水平的检测，根据它缺乏的程度来决定你补充的大小，就会更精细化一些。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一些朋友的提问。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啊，孙主任也提到了，我们湖南人呢，口味是普遍偏重的，爱吃一些重辣的呀、腌制的食物。那日常我们可以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能够兼顾到我们湖南菜、我们湘菜的口味和它的一个基础营养呢？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指导？
0: 这个啊，就涉及到我们烹饪方式了。其实呢，我们家先生呢也是湘西的，特别喜欢吃这种
1: 腊肉，
0: 腊肉，还有辣豆腐啊、炖菜这些。那么，我呢会采用什么方式呢？首先，这些腊制品我会用切好以后啊，用水浸泡一下，来去除一部分的这个盐分，然后再焯一道水，把这些在熏制过程当中可能含有的一些有害的苯米嗪一类的物质啊。啊，通过焯水啊，把它又去掉一部分，然后在烹饪的时候呢，因为这些腌腊制品本身就比较咸，那么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尽量就少添加这些含盐的调味品，比如说像我们的生抽啊、酱油啊、蚝油啊，这些基本不放，就放一些新鲜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青椒呀、或者是芹菜呀，这些纤维含量比较丰富的。纤维多了，就可以一方面呢，可以延缓我们对这一些盐呐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吸收。同时的话呢，因为腌腊制品相对来说腊肉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啊？那么油脂高了，那么我适当增加这些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也可以延缓这一些能量的摄入，促进多余脂肪的这样一个排出。所以说我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一个我们在烹饪方式上尽量采用蒸的方式啊，或者是焯水的方式，然后呢，再多配一些叶类的蔬菜，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就是说延缓这些食物的一个消化吸收，降低它的这样一个消化升糖的这样一个速度，同时的话呢，可以促进多余脂肪的这样一个排出。通过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可以达到我们既能够满足一些口腹之欲，又能够改良我们的这样一些这种高盐的这样一些食物。
1: 就腊肉啊，熏制品一定要记得先焯几次水，让它的盐分尽量的减少，然后就是调料少放，多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口味，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和健康。其实网上关于营养的说法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听过吃素才比较健康，还有人说老来呢是越瘦越长寿。还有人说喝果汁比吃新鲜水果要更好，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孙主任啊，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其实生活当中啊，吃素的人是非常多的。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主任的爱人就是吃素的，他说：“孙主任，你是搞营养的，那我建议你吃素。吃素的话，对，可以就是说像我们的高脂血症啊。”

等等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还是尽量的均衡饮食，因为吃素的话，一方面我们素菜里面的这个蛋白，优质蛋白相对来说是不足的，而且素菜当中的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高纤饮

0: 动物性食物的吃的不吃的话，那我们的总热量是不足的，所以素食人群呢，往往它的碳水摄入呢是比较超标的。如果说你的碳水精白米面占的比例比较高的话，那么高碳水同样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发生，尤其是脂肪肝的一个出现。所以说对于我们素食人群的话呢，还是不太主张。当然有些人由于信仰啊或者是习惯确实不爱吃肉的话，那么你的豆制品这种优质蛋白呢适当的要增加一些，那么我们的主食类的话呢尽量也吃的糙一点粗一点。
1: 这个是关于吃素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并不是说我完全不吃肉我就会更健康，这个是不对的。
0: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过去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瘦到底好不好呢？其实啊，瘦往往就意味着肌肉衰减、肌少症，而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关节的稳固是离不开我们肌肉的帮助，对不对？你像我们运动，通过肌肉的收缩我才能够运动，对不对？如果说你的肌肉少，相对来说我的关节的稳固性就差，人呢就容易跌倒产生骨折。还有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指我们的四肢，还包括我们的内脏的肌肉，你像我们的内脏的平滑肌啊、心肌啊等等，那么消瘦就意味着我们这些肌肉同样会出现衰减。那么所以很多这个消瘦的人，他的胃肠功能会变差，容易出现腹胀、便秘这样一些情况，它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内脏的这个平滑肌衰减啊，导致它的收缩能力变差。所以说呀，太瘦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不光是老年人啊，现在年轻人追求瘦啊，那种希望自己就是
1: 纸片人，
0: 对，纸片人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太瘦对于我们来健康来说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的体重一定是要合理的，年纪大了适当稍微超重一点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呢是有益的。当然我们要关注肌肉的含量，重并不是说让你多多长脂肪，而是尽量的把肌肉长上来，这是说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说不要太瘦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果汁。其实呢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水果当中的话呢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我们把它榨成汁，往往会去渣，渣子里面的话呢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升糖指数。如果说我们把水果榨成汁，相对来说你的糖分明显就会增高，我们的吸收速度加快，升糖指数就会增高，所以会导致我前面有提到水果吃多了有可能出现脂肪肝。那么我们榨一杯果汁，其实大家有经验啊，你像我们的橙汁，榨一杯橙汁我们可能要2到3个橙子，但是如果说我们直接吃的话，可能一个橙子吃下去就觉得挺饱了。
1: 对，
0: 所以说能够吃新鲜的水果尽量吃新鲜的，而不要榨汁。
1: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解答哈。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0: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11: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9: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9: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3: 生命鸟巢？
9: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2: 你儿子也是上了精装房呀。
1: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孙燕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三餐营养。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雾绕空山的朋友，他说湖南的美食真的很难跟营养来挂钩吧。想问一下孙主任哈，您觉得我们湖南美食有哪一些还是比较营养的吗？有推荐的吗？
16: 湖南的美食呢其实是非常多。湖南也可以称之为鱼米之乡。那么其实呢有很多的鲜美的鱼类。我们知道动物性的食物是我们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我们的鱼类当中呢，它的脂肪，因为我们肉类除了蛋白质它还有脂肪，而像我们的猪牛羊它除了蛋白质还有脂肪，它是饱和脂肪，而我们鱼类呢是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所以我们建议尤其是像一些有血脂问题的，我们建议要多吃鱼。那么湖南作为鱼米之乡，很多的鱼是很鲜美的。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蒸炖煮的方式， 还有虾啊，湖南人爱吃小龙虾。

0: 那么小龙虾的烹饪方式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尽量少用这种油爆的方式，通过这种卤虾或者清蒸水煮的方式啊，我们可以蘸一些调料，调料呢可以用油醋汁啊，尽量的少加这种高盐高糖，用天然的这个调料，比如说葱姜蒜或者加点柠檬汁，蘸起来啊一样是非常味美的。还有一些豆腐，水好我们的豆腐就好。其实你像衡阳这个地方的这个出产的豆腐味道是特别棒的。那么这些豆腐呢，通过尤其是香干，你看我们浏阳蒸菜，那么香干豆腐蒸出来味道也是同样很美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常说没有不好的食材，只有不好的烹饪方式。湖南的这些美食啊，只要我们把烹饪方式稍微跟进一下，同样是可以做出美食的。
1: 嗯，我发现孙主任一说完之后，我就发现啊，这个原来身边又营养又健康的美食这么的多，而且现在小龙虾以前很爱吃口味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蒸虾啊，这个撩水虾越来越美味了，它反而能够吃到这个小龙虾肉质的一个鲜甜。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乐乐鱼的朋友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我早上就爱吃一碗粉，但是感觉好像营养是很不均衡的吧。
0: 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们常说湖南人尤其是长沙人啊，
1: 嗯，
0: 早上起来不嗦碗粉好像这一天都没劲儿，
1: 对，
0: 这是很多人给我的反馈。那么其实呢，粉既然是我们长沙人的最爱，对不对？那我可以把它吃得健康一些。比如说怎么做呢？其实我看到外面吃的这个粉呢，为了让它味道好，其实呢它的这个汤料，它的码子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呢就会做得非常的油腻。
1: 嗯，
0: 那么我们建议啊，我们在喝汤的时候呢，一个鱼汤粉其实味道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熬一些鱼汤或者是大骨汤，把上面的油啊要去除，就用它的原汤鲜汤做我们的这个汤料。同时呢，在吃粉的时候呀，适当的烫一些青菜啊，增加一些纤维的一个摄入。鸡蛋呢，尽量不要用油煎的，用荷包蛋，然后呢再放一些瘦肉丝啊等等，其实呢同样可以做的味美。而且呢，因为多放了一些纤维和瘦肉类的，我们说食物的多样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它的升糖指数。如果说升糖指数下降，而且营养也均衡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既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又不至于导致我们的这个热量超标，或者说引起血糖的一个波动。
1: 嗯，其实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没有禁忌，不是说哪个一定不能吃，而是我们要把它合理的吃起来。
0: 是的。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啊，他也是想问一下孙主任，他说之前孙主任讲到精米要少吃一些，我们家现在呢是中午吃白米饭，晚上会吃一些包子、馒头、卷子、面条这些的，想问一下可以吗？在我看来好像这些包子、卷子也属于这个精细的粮食。
0: 我们说白米白面都是属于精细的粮食，
1: 嗯，
0: 但是这些精白米面呢并非是不能够吃。我刚才说了，我们食物要多样化，当我们在吃这些白米饭或者是面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像我们的肉类呀、蔬菜类呀，啊，让我们的纤维增加一些，吸收消化的速度慢一点，其实也是 OK 的。其实很多人说呀，北方人比南方人个头大一些，
1: 嗯
0: 啊，是不是面粉的热量比这个米饭的热量高些呢？其实不是的，大米和这个面粉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煮饭的时候，水分是不是比你做馒头的时候水分要多一些？它其实相对来说，它被稀释了。我们的面粉和大米的热量呢，大概每100克都是340大卡左右的样子。也就是说，它的是因为我们的面粉里面水分少，它的密度更高一些，所以它的热量会高一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吃面条或者是包子的时候，我们呢可以把这个里面的馅儿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少放一点，蔬菜多放一点，这样的话呢做出来的包子再然后面粉里面再掺一些像我们的荞麦呀，
1: 哦，
0: 或者是玉米面啊什么的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喜欢，尤其是北方人啊，我们其实有很多这个东北来的这样一些朋友，他会说，哎呀，我从小就是吃面食，你让我不吃面啊，我受不了，我一定要吃点面食。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合理的搭配，让这些不好的这些吃了让身体升糖快的这些食物呢适当的降低来改良。
1: 嗯，其实到了夏天啊，我觉得关注营养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绝大部分人都在关注的，那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身形身材变得更好。

0: 所以我相信到了夏天之后来找孙主任看这个减重门诊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像孙主任能够常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态，我觉得孙主任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妙招哈。那我看到有很多人觉得减肥就一定要饿肚子，比如说不吃主食，戒掉所有的一些营养素啊，所有的甜点水果。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孙主任，在减肥的同时，我们的营养到底还能不能保持呢？
1: 减肥和营养是不冲突的，是需要并存的，而且是必须要共存的。你看，我们减重无非就是一个负能量平衡，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减少的，要限制的是它的热量，而不是它的营养素。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少吃是把热量减少，但是人体必须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必须是要足量供给的。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减重餐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高热量的食物适当的减少，因为我们减重相对来说肯定是要少吃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呢，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比如说我们在减重期间呢，会就是说按惯常会让我们的这个胖友呢每天补充1到2粒的多维片，其实呢就是补充食物不足的这样一些营养元素。因为这些营养元素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虽然不大部分它不构成人体，但是它参与人体酶的这样一个代谢。我们知道糖脂蛋白质要消化吸收，它需要酶，像我们的胰淀粉酶呀、脂肪酶呀啊等等，这些它要有这些微量元素的参与，它的酶的活性才能被激活，才能更好的对我们进行一个代谢。所以这些营养元素对人体来说是必须的。如果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由于你限制了它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导致这些营养元素不能够足量摄入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补剂的方式来补充。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我们的饮食结构搭配合理，让我们的能量空缺有这么一个缺口出来，而我们的营养元素呢又能够通过膳食足量的供给，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有效的减重方式。
0: 嗯，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耐心解答。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讲到的是全民营养从三餐开始，有相关疑问呢，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笔在哪里？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2: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

0: 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观点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三餐营养，三餐健康。其实呢，马上临近中高考了，很多的家庭呢都是特别的忙碌，家长普遍觉得这段时间要特别注重孩子们的营养是否充足，所以呢基本上每一顿都是有鱼又有肉，还有一些补品啊都已经端上了餐桌。所以特别想请孙主任来跟大家说说看啊，在临近中高考，我们的考生的营养原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9: 其实啊，临近高考的话呢，我们的基本原则呢是尽量让孩子呢能够吃一些容易消化吸收，不要引入新的一些食材。再就是食品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干净卫生，尽量呢吃孩子平常喜欢的合口味的一些食物。当然，我们对于这一些必要的一些提高孩子免疫力或者是促进孩子休息的睡眠的这样一些食物呢，可以适当的啊增加一些。
7: 嗯，
9: 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深海的鱼类，它含有一些欧米伽3脂肪酸，那么这一类的物质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对于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脑记忆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另外的话呢，像这种深色的叶菜啊，或者是说这种浆果类的莓果类的这些水果，适当的吃一些啊，包括一些两餐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加餐，比如说像一些坚果类的，可以补充一些镁呀、锌呐、钙呀这些东西啊。我前面说了，镁有助于安神的作用，孩子的话晚上休息好，白天的精神呢也会更好。再就是关于这个咖啡饮料，因为有一些孩子啊经常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可能会喝一些浓茶、咖啡之类的。其实尤其是临近考试啊，不建议孩子喝这些，或者是说以前有习惯呢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没有习惯的就更加不要喝了。不能为了就是说为了就是增加我的学习时间，提高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效率，我就吃这样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导致你在喝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也会影响到你的休息。你休息不好的话，你第二天可能精神状态就会变差，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尽量的是以这种蛋白质丰富、消化易吸收，同时呢适当的增加

0: 加粗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因为这个阶段呢，孩子冲刺肯定是天天坐在那功课学习，活动量呢会相应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引起胃肠蠕动的一个减慢，容易出现便秘的这样现象。所以，新鲜的蔬菜水果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还有我们的这个学习和休息啊，是要互相搭配的。虽然我们的学习非常紧，但是呢，我们适当的运动也还是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像那个我们叫做慢跑，或者是说在指压板上啊，我们的这种叫做超慢跑。这样的话呢，都可以促进你的循环，减缓你的疲劳，让你的学习效率呢更高。
1: 所以还是要遵循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啊。那现在呢，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关于这个中小学生在早餐的选择上，其实跟我们之前想的有很大的不一样。以前呢，我们会觉得早上一般就是吃一些粥啊、包点啊、面条啊、粉啊之类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我听说早上啊，其实要少吃一些这种精致的碳水，而要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更高的食物，比如说肉类啊，这样对于小朋友上午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
0: 早餐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开启了孩子一天的这样一个学习生活。那么早餐我们的建议啊，是要有四个主要的元素是要包括的。第一个就是主食类，那么主食类的话呢，我们不建议精白米面，因为精白米面的话呢，吃了以后呀，会快速的升糖，让我们的血糖升高，那么我们的孩子的精神状况就会犯困，而且的话呢，能量上来到后面呢，有可能会肚子又饿。我们建议呢是粗杂粮拌起来，让它的速度啊慢慢的升起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呢持续的提供这个蛋白质，持续的提供葡萄糖。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就是精白米面和我们的粗杂粮能够各半掺杂的，比如说一个全麦面包，或者是一块红薯，或者是一块芋头等等。这是主食类的，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蛋白类的食物。你像相对来说，肉呢，比起我们的鱼呢，要难消化一些。我们建议早上可以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者有些人呢，可以用一块这个一小块的这个蒸鱼，也是很好的。这是蛋白类的食物啊。那么第三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维生素矿物质，可以呢烫一点青菜，或者是呢一节小黄瓜，半个苹果两个蓝莓吉利蓝莓都是可以的。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优质脂肪，那么可以给孩子加一点点坚果。那么最好的搭配方式啊，举个例子，就是一块全麦面包，加一杯酸奶，酸奶里面呢可以放一些坚果碎，放一些蓝莓，然后再一个煮鸡蛋，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早餐，既不让孩子吃得太饱啊，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样一个运转，又不至于让孩子中途呢会肚子饿。
1: 所以这样的早餐搭配会更好一些。那现在还有很多的考生啊，可能到了熬夜刷题备考的这样一个阶段，到了晚上难免会肚子有一点点的饿。那在晚上的加餐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一般我们建议加餐的时间呢，最好是在9到10点钟，就是说睡前1、2个小时进行加餐。再就是加餐的食物呢，要孩子相对来说容易消化吸收，比如说可以蒸一个蛋羹，或者是说喝一杯牛奶当然有一些孩子呢，也可以再加一些这个皮蛋瘦肉粥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一个是时间不要吃得太晚，再就是量不要太多，容易消化吸收就可以。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孙主任的耐心解答。相信我们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对于自己家庭当中的一日三餐有了更好的规划。也再次感谢孙主任的耐心讲解。想问一下，如果线下啊，大家有营养科相关的疑问，想要去咨询孙主任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呢是每周三和周日，因为为了方便我们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作比较紧张的人呢，我在周天专门设置了全天的门诊，平常的话呢，就是周三的一个全天门诊。大家如果说根据自己的工作学习安排，可以在这两个时间段到我的门诊进行咨询。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都搞10分钟了。
3: 唉，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不为
2: 谋。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

0: 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

0: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

0: 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

0: 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现

0: 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对了，这个水在这里了，你就推前面。
6: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6: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7: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6: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8: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7: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6: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2: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0: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沈晓明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打好防

0: 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账，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
1: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累计转移5.8万多人。
0: 新闻特写，鼓起勇气绝不放弃，洪水中的生命之谷。
1: 毛伟民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瞄准主攻方向，擦亮鲜明标志，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
0: 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筑牢质量安全技术防线。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0: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等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要突出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以滚动实施标志性工程为牵引，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着力引进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积极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发展能级。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特色产业，更好引领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会议强调，抓紧抓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领导带头示范，主动认领任务，扎实抓好分管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以上率下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把集中整治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务求取得更大实效。要在查处具体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短板，通过查透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在压实中央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在推动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认真总结整改取得的成效，将行之有效的做法转化为规章制度，推动整改实现从点上改向面上治、当下改向长久力转变；要在做好结合文章上持续用力，把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群众

0: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十五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等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做好湖南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效。
1: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宁乡市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位于宁乡市双江口镇的新民苑是长沙市防汛重点地苑，也是洞庭湖烂泥湖大圈重要防洪屏障，曾多次遭遇重大险情。沈晓明来到新民苑防洪大堤，了解堤防工程管护、风险隐患排查等情况，并走进镇水管站的防汛办公室和物资仓库，查看值班值守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扎实做好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和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立足实战需求，备好备足物资装备，科学管理、精准调配，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沈晓明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煤炭坝镇湘庆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查看企业平面布局，并走进生产车间、物料仓库和工坊等关键风险点位，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排查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时刻把安全生产责任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对环保烟花、可降解材料等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本质安全水平。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既排查整治点上具体风险隐患，又全面诊断面上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切实提升排查整治的专业化和穿透力。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桂英参加。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5月17号8点到20号20点，全省14个市州、98个县市区、87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32个乡镇超200毫米，5个乡镇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上升，一条中小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两条中小河流三站次超警。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1: 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决定，自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运输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部门应急响应，常德、岳阳、益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及石门、礼县等54个县市区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3万人次，装备72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省应急委办公室紧急调派长沙消防机动支队、通信保障队伍，分别赴石门、溆浦、桑植、安化等地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通信保障，调派2架直升机、1架大型无人直升机和1架中型无人机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全勤指挥部，调派常德支队、汛保支队消防救援力量赴石门县开展抢险救援。除省级调派的专门救援队伍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8支社会应急力量，以及乡镇村干部和上万名群众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目前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5.8万多人，受灾。

0: 地区道路、供电、通信、饮水等正在有序恢复。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我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已及时拨付到常德、邵阳、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受灾地区。据气象预报，5月21号晚上到22号白天，湘西州、怀化北部、永州南部、长沙中东部、岳阳南部及株洲北部局地有大雨。5月22号晚上到23号白天，怀化、湘西州、常德、益阳、长沙、岳阳等地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强化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全面排查受灾地区受淹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沿线、切坡建防护等重点部位，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组织力量抓紧修复水毁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截至5月21号7点30分，湖南省内普通国省道路段发生灾毁阻断20处，已抢通16处，另有4处路段正在全力抢修中。湖南省内高速公路路段发生5处滑坡，未发生阻断，可通行。
1: 目前正在全力抢修的4处路段涉及常德、怀化、益阳3市。为常德石门县 S303-S302 省道、怀化沅陵县 S318 省道和益阳安化县 S321 省道，现场均无人员被困以及车辆滞留情况。另据统计，截至目前，湖南省内农村公路共计发生阻断384处，其中已抢通158处，未抢通226处。
0: 21号下午，常德市在石门县举行518暴雨山洪灾害相关情况通报会。据介绍，本轮强降雨期间，石门县平均降雨181毫米，覆盖全县范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东山峰等西北乡镇，其中5个乡镇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降雨244.5毫米，24小时降雨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
1: 强降雨引发山洪。据初步统计，石门县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48万人，农业受灾面积8295公顷，倒塌房屋70户186间，严重损毁房屋208户627间，桥梁、道路、通信、供电、供水等设施受损严重，预计直接经济损失13.57亿元。截至21号8点，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0: 灾害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紧急转移安置31288人，设置24个乡镇街道临时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1287人，组织31台运输车辆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配备医护人员和相关药品，并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全力搜救被困和失联人员，现正组织各方力量搜救10名失联群众。加快抢修基础设施，组建43支队伍，248人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21号8点，3处管控国道全部恢复，5处管控省道恢复，4处集镇供电全部恢复，无行政村通信失联的情况。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 市消防救援支队和省训练保障支队共出动40辆消防车、3艘舟艇、186名消防指战员，组建5支搜救分队赴5个重点点位攻坚救援，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搜救失联人员。
1: 石门台报道，受本轮强降雨影响，石门县多地汛情雨情加剧，造势水库流域上游来水增加，水库水位已超汛限水位。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澧水流域又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为保障流域防洪安全，5月21号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调度指令后，造势水库准时开闸泄洪，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势电站副站长刘茂盛：
3: 此次开闸是按照省防止的调令精准执行，主要是在下一轮降雨前腾出库容，最大程度减小下游的防洪压力。

0: 闹市水库作为澧水流域骨干防洪工程，控制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防洪库容达8.43亿立方米。泄洪前，相关部门已经通过广播电话、村社通知等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明确告知下游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禁止涉水作业及逗留。目前水库泄洪平稳有序，大坝运行各项指标正常，下游河道行洪顺畅。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巡查，持续加密监测水情工情，确保泄洪作业安全及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17号7点至18号7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平山镇受灾最重。18号凌晨，山洪突袭，一名男子被卷入洪流。漆黑雨夜，浊浪滔天，他如何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风雨激流中艰难展开。请听新闻专题《鼓起勇气，绝不放弃》，洪水中的生命之谷。记者孙霞、杨晨采写。
2: 拆到，拆到，拆到！哦，拿拿！
3: 18日0时到6时。湖平山镇降雨量达到240.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当晚，在湖平山镇做生意的张家界小伙王毅驾车经过泄水河边道路时，发现河水猛涨，无法通行，只得离开车辆，爬上旁边一棵树。眼看着水位越来越高，他心急如焚。
4: 水会涨得太快了，我就打了110。是水越涨越高，已经没过树顶了。
3: 雨越下越大，水越涨越快。王毅蜷缩在树杈上拨打110求救，突然一个巨浪扑来，将他打入水中。情急之下，他拼命挣扎，就在几乎被洪水吞没的瞬间，身边飘来一只圆鼓，他本能的一把抓住，靠着鼓的浮力勉强稳住身体。
4: 虽然当时是巨浪滔天，我们也没想过死，我就想我以前也救过人的，想着应该老天会眷顾我吧。
3: 略识水性的王毅没有慌乱，凭着求生本能顽强坚持。电闪雷鸣之中，这面偶然出现的鼓成了他绝境里唯一的依靠。
4: 电闪雷鸣之下，看着光，然后飘了一个鼓，我就抓着鼓，一直水就把我荡到那个桥边上了，已经水已经没过桥了，一个护栏然后一下把我给拦住了。
3: 石门县蓝天救援队队员程世楚说，接到报警后，他和同事民警立即赶到岸边搜寻。
5: 被困人员从广场那里抱着有一个大鼓抛到这里的时候，这水漫在桥上嘛，他就爬在这个栏杆上面，然后我当时正好身上穿的雨衣和救生衣，我就趟水过来。
2: 他来不来？他来不来？他来不来？他来不来？他来东都东不来的。走点高头啊，走点两个摩托高头扶到。
3: 洪水漫过大桥护栏，桥头形成巨大漩涡。王毅抓住护栏不敢移动，但看到救援人员到来，求生意志更加坚定。
4: 发现这边有可以攀爬的木桩之后，我就把鼓扔掉了，我就爬在这个木墩上面，一步一步这么挪到中间的位置。他们110跟蓝天救援的还有政府的人员就在这边，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我。就是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应该是获救了。
2: 我先把救生衣穿给你，你先把救生衣穿起来啊！先把救生衣穿起来，还给我来2米，我就有办法了。对对对，进不来，进不来。拆到，拆到，拆到！哦，拿拿拿！是不是还有个人啊？你
4: 来救我一把。
5: 我穿那个急救马甲嘛，主要还是水流太急了，它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水弯，把整个人朝岸边攀。当地老百姓和政府的嘛，还有我们队长嘛，因为用绳子把我绑着嘛，安全还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正好水面飘来一根木棍，差不多有2米多长，我就直接用那个棍子把它拉过来的。
3: 浑身湿透、体力耗尽的王毅终于被安全救上岸，救援人员立刻为他披上衣服，递上热水。社区干部将他安置到临时安置点，并帮助他联系家人报平安。
6: 在当时落水以后，是那面鼓可能救了你。
4: 很多因素，不光是那面鼓，光那面鼓可能也救不了我。蓝天救援的跟110派出所啊、社区的，缺一不可吧。
3: 那一夜，湖平山镇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那一夜，一只蛊偶然飘来，拖住了一个生命。

0: 一群人鼓起勇气拉回了一个家庭。王毅的顽强求生是对生命本能最朴素的诠释，救援人员逆流而上的身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最滚烫的注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围绕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题，在长沙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个高地建设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记者刘畅报道。
3: 毛伟明一行首先来到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详细了解零碳工厂建设情况。他充分肯定企业从能源低碳、资源集约、数字生产等维度全域低碳升级的做法成效，勉励企业发挥行业标杆作用，将企业在生产布局和运营管理中探索的减量化、轻量化、节能化、节材化、节时化经验推广应用到全行业、全链条、全流程，营造全域绿色低碳智能的满园春色。在世比特机器人，毛伟明一行听取生产研发、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勉励企业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完善机器人、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加速开拓海外市场，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来到湖南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毛伟明了解产品技术创新和市场前景后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耕智能制造领域，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冠军产品，加快拓展场景应用，打造湖南机器人品牌。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锚定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攻方向，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打通科教产融合堵点，加大抓改革促开放力度，推动三个高地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识。要提升先进制造业硬核支撑力，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共进。要锻造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加快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激发改革开放强劲推动力，抓好十大改革，强化六外联动，畅通五大通道，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和深度合作先行区平台作用。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21号，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新闻通气会，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紧盯特种设备、食品药品、机动车、生态环境等高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大幅提高问题机构抽查频次，以严格监管筑牢质量安全技术防线。记者梁瑞报道。
3: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柱，是保障产品质量、防范安全风险的技术闸门。截至目前，全省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机构达1835家，建成国家省级质检中心93家，形成国家级龙头、省级骨干、第三方支撑的多层次发展格局，全面覆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链，以及农产品、食品等民生安全关键领域。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峰。
4: 全省现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135家，覆盖电梯、起重机械、压力容器等重点品类。我们严格落实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全过程闭环管控，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2: 严监管，强服务。近年来，省市场监管部门深

0: 入实施质量强链培优兴简行动，推动减产深度融合，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质量技术服务，落实惠企减负政策，优化检验流程，降低企业检测成本。吴峰介绍，
1: 近三年技术帮扶助

0: 发展与新时代质量安全保障要求仍有差距，存在行业发展质量整体不高、部分机构主体责任缺失、监管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下一步，监管部门将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全面加强检验检测行业监管，坚决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1: 省市场监管局即将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坚持最严标准、最严监管、最严处罚、最严问责，完善人员、设备、样品、报告全链条管控流程。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当地时间6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0: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
12: 我的笔在哪里？
1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2: 妈妈，
10: 等一下，
13: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0: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9: 来开个会吧，
18: 来做个 PPT 吧，
17: 填张表吧，
19: 拍个短视频吧。
1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

0: 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0: 因为路变了。
7: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8: 继续来关注我省汛情。20号7点到21号7点，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湘南，湘南局部地区降下暴雨和大暴雨。郴州、永州、株洲、衡阳等地25个县市区、9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湘资沅水部分支流涨幅明显，湘江支流涓水湘潭县社部站曾短暂超警。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决定，自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部门应急响应。常德、岳阳、益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及石门、澧县等54个县市区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3万人次，装备7200余台套，投入抢险救灾。
10: 省应急委办公室紧急调派长沙消防机动支队、通信保障队伍，分别赴石门、溆浦、桑植、安化等地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通信保障，调派2架直升机、1架大型无人直升机和1架中型无人机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全勤指挥部，调派常德支队、汛保支队消防救援力量赴石门县开展抢险救援。除省级调派的专门救援队伍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8支社会应急力量，以及乡镇村干部和上万名群众，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5.8万多人，受灾地区道路、供电、通信、饮水等正在有序恢复。
8: 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我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我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我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以及时拨付到常德、邵阳、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受灾地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500个，支持当地开展救灾救助。

0: 工作。目前物资已抵达常德市、湘西州等受灾地区开始分发。村村响大喇叭从湖南省红十字会了解到，此前紧急申请调拨的3500件套救灾物资已全部顺利抵达常德、湘西等洪涝受灾地区。物资刚一到位，常德市红十字会便第一时间组织市红十字救援队奔赴受灾现场，开展应急救援与物资分发工作，以最快速度将温暖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 为全力解决临时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难题，湖南省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申请救灾支援，紧急调配毛毯、毛巾、防潮垫等14类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常德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物资刚卸载完毕，现场救援队伍就立即携带救灾物资，分批次前往各临时安置点和受灾村落，一边协助转移被困群众，一边有序分发物资，全程高效有序，忙而不乱。目前湖南省红十字会仍持续密切关注全省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同步跟进灾区后续需求，联动当地红十字会与救援队伍，持续做好应急救援、物资调配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近日极端强降雨影响，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药片区进出的唯一道路被泥石流冲毁，电力与通讯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村庄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多支应急救援力量已紧急驰援，通过徒步挺进、直升机投送物资等方式开展抢险，全力推进道路抢通、电力通讯修复及人员搜救工作。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于东卫介绍，由于持续山体滑坡和塌方，救援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徒步进入受灾核心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从19号晚7点出发，进入核心区域花了8个多小时，直线距离可能也就2.7公里，直到凌晨3点才到达。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通信助理员严梦豪描述了同事们反馈的具体困境。
2: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在塌方。首先是咱们这个正常道路的塌方，没办法统计它到底塌方了多少处，正常的道路是没法行驶的，我们只能绕到路的下方，可能是用绳索、用一些这个器材辅助我们爬到坡底，在河谷里边进行一个行进。
0: 到达现场后，搜救工作同样异常艰难。救援人员介绍，总共搜查的范围有30平方公里，需要一栋栋的排查被埋的房屋，还要翻找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每一处都很不稳定。接下来，救援人员还将继续挺进，逐步排查失联人员。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一指子立渐盈，江河渐满。此时南方雨水蓄盛，南海夏季风常此时爆发，标志着华南前汛期进入鼎盛，龙舟水来了。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仍包揽榜单前10，广东、福建继续稳居前2位，湖南跃居第3位。省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风险。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晚上，怀化、辰溪、园林、湘西州泸溪、常德市区桃园、岳阳、汨罗、平江、湘阴、长沙市区浏阳、长沙县有暴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西州宝靖、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单点有大暴雨，要注意加强暴雨和重叠落区地区的防范应对工作。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了解到，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2021年初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中选支架得到临床使用，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 今年以来，湖南汽车出口势头强劲。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湖南出口汽车8.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42.7%，出口总值112.8亿元，增长22.3%。电动汽车出口增长迅猛，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最受海外欢迎。前四个月，湖南出口电动汽车3.8万辆，增长59.4%，占全省汽车出口总量的43.5%。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巴西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十四五期间，湖南工会着力构建从源头立法到末端化解的全链条法治服务体系，累计化解劳动争议和矛盾纠纷超万件，仅2025年就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工会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工会加法院加检察院加人社加司法多元联动机制，建成158个一体化一站式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平台，构建起15分钟法律服务圈。2025年，湖南工会通过该体系化解劳动争议8500多件。省文旅厅近日发布景区免票、半价优惠、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券等2026年湖南文旅惠民系列措施，共148项，其中统筹全省14个市州及市场主体，累计投入的优惠补贴及让利资金超过1200万元。据测算，叠加各级直接补贴以及高速、机场等配套资源折算，本次活动全省释放的文旅红利，预计将有效激发500万人次的出游热情。以旅游的方式共度520，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也催生了520游。5月20号，同城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20号前后，以旅行领证、蜜月旅行为主题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湖南凭借长沙山水洲城浪漫、张家界奇峰秀水、湘西少数民族风情等独特旅游体验，成为周边短途浪漫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5: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在云雾氤氲的长宁市塔山瑶族乡，高山茶园青翠叠浪，依托代代相传的非遗制茶技艺，这片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塔山绿叶，正从传统非遗瑰宝生动转身为富民强乡的支柱产业，续写香飘四海的新篇章。清晨的塔山瑶族乡，层层茶垄随山势起伏，瑶家儿女背着竹篓穿梭其间，指尖翻飞采下嫩绿新芽。在瑶园传统制茶工坊里，非遗传承人何万忠正徒手在高温铁锅中演示杀青绝活，揉捻间茶香四溢。正是这份世代坚守的匠心，让千年贡茶的独特韵味得以延续。非遗传承人何万忠：
6: 作为塔山茶非遗传承人，我们摇汉传统核桃发展修筑老祖宗传下来的制茶非遗修理，靠一片叶子带头参加兴旺，真正门出和睦，让乡绅们在家门口珍馐之福，把我们的塔山茶好茶一直传承下去，越来越好，越来越香。
0: 长宁塔山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北宋时曾为朝廷贡品，在守护非遗根脉的同时，这片绿叶也为塔山瑶族乡趟出了一条家门口就业的富民新路。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扎根瑶乡，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成万亩高山有机茶园，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人均年增收超1万元。在做优茶产业的基础上，公司还拓展研学体验、瑶文化展示和生态观光等业态，让茶区变景区、技艺变课程、瑶俗变看点，茶旅融合为瑶乡振兴增添了更多可能。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兼制茶师谭康：
7: 我们企业扎根塔山瑶族乡，深耕特色茶产业发展，带动周边群众家门口就业，让乡亲们就地增收，实实在在助力瑶乡产业振兴。
0: 从非遗传承到就业增收，这片叶子让千年茶香飘得更远，也让瑶乡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目前长宁市有机茶园面积近10万亩，年产成品茶3000余吨，茶园面积和干茶产量均居衡阳市首位，拥有30余家茶叶企业、25家茶叶专业合作社，通过平台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带动近3万名群众靠茶就业增收。下一步，长宁市将继续在茶产业上深耕发力，推广绿色有机。

0: 种植，擦亮长宁塔山茶区域公用品牌，同步拓展茶旅融合、电商直播等新业态，让这片金叶子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1: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生活中容易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0: 来来来，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0: 我能开，能开。
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堪称心灵读物经典。作者埃克哈特·托利指出，我们日常痛苦的主要来源之一，被大脑思维所控制，焦虑过去和未来，而非活在当下。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通过向当下臣服，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获得内在的智慧和真正的喜悦。作者在《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让自己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当下的力量》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是一本切实有用的好书，将让我们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找到真正的力量。